0: 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3: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2: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3: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2: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3: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2: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3: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2: 以薪火为芒，一览40春秋。
3: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时间如约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啊。
1: 哎、对，我们首先要祝福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0: 105周年，
1: 没错，
0: 105岁了哈，嗯，
1: 105岁啊，从一路筚路蓝缕走来，1921年7月23号、
0: 嗯、
1: 啊，在上海租界的第一次会议，
0: 嗯，
1: 然后这次会议又转到了南湖的那条红船上，
0: 嗯。
1: 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0: 是的，其实我现在特别想说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们看到了吗？这盛世如你所愿、
1: 嗯。对，没错。其实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所以才使得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
1: 直到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新中国宣告成立。
0: 是的，
1: 可以说中国翻开了全新的发展一页啊！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的核心，就不会有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
0: 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对啊，
0: 也不会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盛景。
1: 说句实在话，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这些体会，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个真实告白。
0: 嗯，
1: 我相信。我们的同胞也跟我们一样，也认同这样一种啊，这踏踏实实的一种理性的认知。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两个作为是一亿、
1: 嗯，
0: 今天早上我听了
1: 一亿多党员的一份子。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也是，
1: 嗯，
0: 说一句话，什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没错。
0: 嗯。
1: 今年的党员的总体的一个名额数量。
0: 嗯。
1: 照比去年是超出了120多万。
0: 嗯，
1: 看看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来，不但是组织严密，党员忠诚啊，最重要就是那句话，刚刚我们提到的不忘初心。
0: 是的
1: 啊，最近呢也看到一个党的105岁生日的一个宣传片，这是来自军方的中国军号的，你看到这个运20B大象漫步那个镜头的时候，让人真的怦然心动。
0: 嗯，
1: 不但我们的军舰下饺子。包括大型运输机现在也是下饺子，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各地的，就是世界各地的，包括新能源企业的遍地开花，夺取了话语权。
0: 嗯。
1: 还有就是最近我特别关注的一个6G的一个标准制定，这也是站在高端，拥有话语权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征兆。啊。
0: 对，所以说现在是这样，
1: 嗯、
0: 叫什么？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万国来朝的一个状况，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1: 对这种盛景啊、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中国人的一个期待和盼望。
0: 是的，
1: 而且有一点，我们在这要向世界宣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是整个世界的福音啊！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替天行道。
0: 对，
1: 为民鸣不平，
0: 为了世界和平
1: 啊！你不卡脖子吗？把这个芯片也好，什么也好，做的那么贵，我们中国人就下场出手，
0: 嗯，
1: 就把你打成白菜价，
0: 嗯，
1: 让有很多很多南方世界的发展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享受时代发展的红利，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14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
0: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感谢国家，感谢中国共产党为我们带来的一切的美好生活。
1: 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一切不可想象。
0: 好了，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啊，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家。
1: 嗯，今天整体的气象状况，昨天也是跟大家些许的透露了一点啊，是不是延续着昨天的判断呢？还得要用现实说话。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来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
1: 具体来说，
0: 不令你失望。
1: 不，你不能这么讲，就好像把我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变成了永远的恶人。大家不要听他说瞎说啊，我只是按部就班完成自己的工作啊。那他不喜欢说，那只能是我来嘛，对吧？今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的最低气温也有17摄氏度，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1到2级。而明天气温出现了明显的下探，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0: 嗯，
1: 哎，就这样。
0: 哎，
1: 摸
0: 天就这样了，摸兜干啥？
1: 忘带车钥匙了。
0: 啊、
1: 哦，换衣服。
0: 没开车来。
1: 没开车。
0: 没开车带车钥匙干什么呀？
1: 我车有点东西。就是要是拿的话，还得往楼上折腾。
0: 那你就上趟楼，然后下来再拿吧。就是
1: 我放弃了。
0: 记性不好就这样吧。
1: 有话实说，没关系。
0: 好了，来这个天气预报就说到这儿了哈。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早安世界杯，姆巴佩创纪录，法国轻松取胜，哈兰德绝杀，挪威晋级。哎，
1: 难道
0: 这可能是咱们期待的是吗？
1: 不是我的期待
0: 啊，不是你的期待吗？
1: 难道世界杯又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了吗？能不能还有制造可以更多的惊喜呢？
0: 就是
1: 你刚才说了一个惊喜，
0: 嗯，
1: 就是
0: 哎，那个荷兰
1: 成衣集团，成衣军团回家了，
0: 橙色军团，对
1: 对
0: 对，昨天的那个，
1: 你说这场比赛，这个让我觉得是确实有一些
0: 意外。对摩洛哥
1: 哈、
0: 嗯，
1: 哎，咱就说这场比赛，当时咱没说谁赢是吧？还是比较明智的，哎。
0: 你说了啊？
1: 我没说。
0: 你说了，你说你站谁？
1: 多少有点倾向性嘛，对啊。
0: 反正你问我了，
1: 但是
0: 我也说了。
1: 我更多的来讲就是。就是这个还是五五分成吧，两支球队。
0: 他这个是点球。
1: 点球决胜，其实呢，咱怎么说呢？
0: 有一些运气在里面。
1: 相对也就是没有办法的最后的一种选择了。你不能说它不公平。
0: 嗯。
1: 但是确实残酷，确实残酷。
0: 哎、很残酷，嗯、公平这你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不能说公不公平。
1: 你说这个。字面上巴拉圭和德国实力怎么样呢？很多人都会站在德国的一边，但是最后逼得拖到了点球决赛的时候，巴拉圭成了最后的笑到最后的赢家。
0: 嗯
1: 啊，淘汰了德国，这是一个。摩洛哥呢？
0: 6月30号
1: 对啊，
0: 放假一天，就是人们说嘛、嗯，德国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之前和谁踢来着？
1: 嗯、
0: 胜利，人家胜利了。
1: 嗯，那是。对，那是加纳哈。
0: 忘不是，
1: 好像是
0: 四个字的一个国家。
1: 哦、
0: 完了，那个胜利了，然后人家这个放假一天，然后结果这个昨天又和这个巴拉圭6月30号全国放假一天。
1: 哎呀，对，这个足球在于很多国家来讲，它就像是
0: 非常的重要，
1: 它就像是重。

0: 教一样啊。那个，如果说赢了，那就是欢天喜地；如果是输了，
1: 你连我超市的门你都别想进。
0: 对，那个，我觉得咱们邻国的做法，上是领导人，下是普通的公众啊，有点过。他说句实在话，
1: 实在话是有点过，但是
0: 真的有点过。
1: 但是啊，我想说的是，就是
0: 那你们
1: 他们这种精神，
0: 嗯嗯嗯，就眼里不揉沙子的精神，
1: 你最起码就、
0: 啊、
1: 你做到这份上是不能原谅的。
0: 嗯，是我继续。
1: 但是，嗯，
0: 非常喜欢看一个女人歪着脖子给你犟。
1: 真烦人。好了，说说这个法国3-0战胜了瑞典，晋级了16强啊。
0: 这场比赛应该是常规操作，
1: 对，
0: 常规操作，
1: 毫无悬念的。
0: 就是纸牌的实力，字面实力确实是高出一大截。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哈，瑞典队就是多年以后再次重回世界杯赛场，本身他对自己来讲也是已经有一个交代了，人进32强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当然就是要想再重塑当年这个永贝里那个时代啊，我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哎，是的，挪威2-0战胜了科特迪瓦。
0: 嗯，
1: 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0: 哈兰德上演了绝杀。
1: 嗯
0: 嗯。现在哈兰德是进了
1: 86分钟的时候，
0: 他是进了5球，对啊。
1: 嗯，
0: 小组赛他是进了4个球，后来轮休第三场没打。
1: 嗯。
0: 32进16的时候，他又绝杀了一个球，5球。我觉得他还有希望继续争夺金球奖。
1: 继续加油呗。
0: 哎、啊，现在应该是比姆巴佩和梅西少。
1: 但是，那是。
0: 那、
1: 啊。你看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嗯、
1: 就是现在的这个进到32强之后。
0: 嗯。
1: 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残酷，
0: 都是生死战，
1: 特别特别的残酷。
0: 现在来看，就是进入到淘汰阶段比赛哈，没有真正意识的弱队。
1: 对，
0: 法国也有可能瞬间翻车，真的。那假如说有个球队，就是我就是，能力上可能跟你差不了太多，我最后我死磕你，拖到点球决赛的时候，上届世界杯法国就栽在了是这个点球决赛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那结果就真就不好说了，
1: 就不一样了哈。
0: 对。
1: 啊，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
0: 嗯。
1: 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你还要继续吗？
0: 就这俩货哈。
1: 我跟你说，咱俩昨天说完了人这个橙色军团之后，人家就输了。
0: 是吗？
1: 嗯。
0: 我的嘴是开光了。墨西哥2-1战胜了厄瓜多尔。
1: 在哪呢？
0: 底下呢？
1: 2002年那是。
0: 当时。
1: 人家没比那9点。
0: 啊。但我觉得哈，
1: 你不要你觉得、
0: 哎、不，你听我说完，就是这两支球队哈，今年这场比赛，确确实实应该是5-5开吧。
1: 就是双方在世界杯赛场上唯一一次交锋是在2002年的那个，就是中国进入到世界杯那一场，
0: 对，
1: 韩日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呢2-0墨西哥是
0: 2-1战胜了
1: 厄瓜多尔。
0: 嗯，
1: 如今两队在墨西哥城再度的相遇，哎妈呀，主场啊，东道主渴望再创佳绩，那擅长高原作战的厄瓜多尔呢，则是怀着复仇之心前来踢馆。哎，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世界杯是这样的，就是两个球队遇上的再遇上的几率很小，是不是？
0: 嗯 嗯, 嗯。
1: 除非你要进到几强之后，然后有可能都进去了之后，然后有可能会再遇到。
0: 这个。
1: 你看，这时隔多少年了？2002年，24年之后再遇到。
0: 对他们也有可能是。
1: 6届世界杯。
0: 在这个每周名额争夺当中，也有可能会遇到。它是一个是北美区的，一个是南美区嘛，对不对啊？但如果是争大名额的话，它小组赛最后淘汰之后的附加赛也有可能遇到，但是今年没有出现。人家墨西哥就是东道主嘛，对不对？厄瓜多尔呢，一如既往的就是黑马本色。
1: 他们
0: 他
1: 是不错的。
0: 厄瓜多尔是遇强则更强，他就有这个特点。当年我印象当中，在世界杯外围赛里面，他曾经赢过2次巴西，他真的不好打这个球队。那这回他能不能够成功复仇，这也是个看点
1: 的那场比赛啊。
0: 对对对，
1: 北京时间的7月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钟，
0: 嗯，
1: 就是明天的凌晨0点钟，
0: 对，
1: 英格兰对刚果金。
0: 英格兰对刚果金，哎，
1: 英格兰好像自从贝克汉姆不在的时候，我就没关注过这个球队了。
0: 现在哈，就是进入到淘汰阶段比赛，真的不敢乱说。
1: 但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就是刚果金走到这一步，也算是赢。

0: 了。
1: 对啊，
0: 嗯，对于刚果金来说，本场比赛呢是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从来没进过的。刚果金依靠强悍的身体对抗和高强度的一个逼抢制造的机会哈，那战术务实，擅长快速反击与定位球。
1: 其实这样的球队哈，往往能够走得更远。
0: 其实这样的球队，你知道，就是我要是教练的话，就是我会让他们什么，就是逼平对手，你不要就是进攻，但是你一定要防守。到最后到点球，
1: 看你真的当不了教练。
0: 为什么？
1: 那个
0: 实力悬殊啊！
1: 比赛是这样的，就是说主教练哈，他一定会根据赛场的形势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打个比方说，上一场日本队对巴西这场比赛哈，看了很多巴西的球迷的心里面都特别特别紧张。但是我特别相信安切洛蒂的实力。他是拿遍了欧洲五大联赛的冠军，那不是浪得虚名，对啊。
0: 你知道就是昨天的那一场球，
1: 哎，
0: 老无多人都看了。
1: 那场？
0: 就是你看的那场，你看的
1: 开心死了，开心死了，真的。
0: 老无多人都熬夜看那场球，就是不管是几点，我都要起来去看，就有那种精神。
1: 对，
0: 嗯，
1: 我确实是一分钟都没落，看完了，就是但是那场比赛，我跟你说，
0: 一比零的时候啥心情？
1: 哎呀妈呀！我跟你讲哈，那心里哇凉哇凉的。
0: 上半场，
1: 整个上半场，因为是补水时间之后回来重新上赛场，是马上就日本队就进球了嘛。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说这咋整啊？就那个日本那个赖户劲儿哈，你让他先进球之后啊，就是任何对手想要扳平，你真的就是要拿出100%的实力，要不然很难做到。内城人他有相当相当的实力，
0: 嗯，
1: 但是就是这就是主教练的能力。阅读比赛的能力，下半场回来之后不到10分钟拿下比赛。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安切洛蒂呢还是有些犹豫，因为巴西和这个日本队的两个打法都是属于技术流嘛，对不对？更多时间走地面，你走地面日本人不触你，这时候说实话上半场你普通球迷都能看出来确实是那个你占不到便宜。下半场安切洛蒂就紧接着就让谁啊，那个球员们两路开花，两路起球，中间开花，高打高调，日本人个矮呀，真吃亏呀，真的。那个第一个球不就是头球进的吗？
0: 嗯，
1: 哎，进的真的漂亮。而且第二球哈，那个球是绝对是世界级水准。射门是马丁内利，对吧？他在接球的时候啊，就是很拧巴的接，你知道吧？就是很勉强的把球留下，而且在那么。局促的时间和范围之内扭动身体原地摆腿射门，而且还是距离门将那么近的情况之下完成射门造成绝杀，世界级水准，真的。
0: 92分钟，
1: 你知道吗？那个球也是对马丁内利对自己的救赎，因为他这一段时间在俱乐部已经打不上主力了，这届回去可以横着走了，合同又到手了。关键就是人家巴西赢这场比赛是实至名归，你真的是没有说的，就是生吃你硬实力。关键是在96分钟绝杀，你让人
0: 96
1: 啊，让对方怎么活吧，对吧？没有机会的。
0: 这就是咋说呢，哎，就是让你开心啊，让全中国人民都开心啊。
1: 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那接下来像你说英格兰和这个刚果金这场比赛哈，哎，真的是，我
0: 实力非常的悬殊，实话实说。
1: 但我是我非常喜欢贝林厄姆啊，贝林厄姆他现在这个22岁小家伙啊，视野宽广，胸怀博大，而且有将来担当大任的一个潜质啊。
0: 加油吧！
1: 况且来讲，三狮军团今年确确实实空前的团结，主教练在线，球员在线，我们就等着看结果吧。
0: 好，那明天早上的4点呢是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啊，这都是不太熟悉的球队。
1: 比利时有欧洲红魔之称嘛，这也是很强悍的一支球队。但是呢，他们的黄金一代现在已经是走进了落日余晖。
0: 对
1: 啊，也是怎么说，不是当打之年了。但愿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更多的精彩的画面吧。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室内新闻，走进敦城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

0: 到九点，
1: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阴雨天气，管护有方，筑牢粮食，丰产根基。
5: 说句实在话，中国人其实吃饱饭解决温饱没有多长时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不但要珍惜粮食，更要看护好我们的耕地，那就是端好我们自己的饭碗。最近一段时间阴雨连绵呢，可以说对农业生产也是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筑牢粮食稳产丰产的根基呢？来看看专业的解读。
4: 是的，
5: 阴雨天气管护有方，守住苗期长势，保住全年产量，筑牢粮食丰产的根基。今年入夏以来啊，东北地区降雨量明显增多，连续阴雨、局地暴雨、低温寡照的天气形成了一个常态。
4: 是的，那多雨天气呢，看似是滋润田地哈，但实则呢是暗藏不少种植的隐患。你比如说田间积水啊，土壤板结啊，根系缺氧啊，还有病害爆发，小苗僵长，后期倒伏风险大幅增加。
5: 市农业基础推广中心的副主任刘文华专门针对六月多雨天气，手把手的教大家这个大田管护的核心技术。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广大农民朋友，接下来的内容啊，大家还真的要走走心啊。专家说，这个排水、防病、施肥、防倒，还有补救全覆盖，这个核心内容都呈现给大家，守住苗期的长势，保住全年的产量啊。
4: 是的，
5: 这个连续的降雨对三大主要作物的危害啊，这个多雨四大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主要是体现在秧苗啊，这个病害，还有这个脱肥，是易倒伏，这都会出现的情况。
4: 那么多雨高湿天气，病虫害防治怎么做呢？雨后必防的病害，你比如说玉米黄苗、紫苗、秧苗、大豆根的
5: 根腐病，
4: 必防虫害，就是什么粘虫、地下害虫。
5: 对对对，你像他说这个大豆这个根腐病啊，就是
4: 烂在地下了是吗？
5: 哎对，我就看到过，就是前两天我上山，就是正好是有这个机会，看到了这种情况，整个豆子地里边啊，我看到只有一趟豆子，我的判断才能活下来。那除了这一趟豆哈，那这片这个豆田里面的其他豆子，基本上要绝熟了。
4: 是的，
5: 就是有可能是根腐病造成的。
4: 还有这个连续降雨啊，应当如何追肥？那涝后补肥重点呢是叶面补肥。既偏湿淡肥。
5: 对。
4: 总结就是今年六月是多雨寡照天气，田间管理的核心就是五句话：雨后快排涝，及时松土壤，防病不拖延，补肥壮苗，早防倒。
5: 当前作物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大家一定要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管护，不放松，不偷懒，牢牢守住全年的粮食产量。
4: 对，这个
5: 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接洽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跟专家探讨。
4: 哎，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代表是一年的收成哈。
5: 那对呗。
4: 好了，那上半段时间呢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段广告插播，稍后见。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 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4: 下半时段同样精彩啊。
3: 是的，刚刚听到的是这个韩红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啊。
4: 对，
3: 但是这首歌曲是
4: 原唱是才旦卓玛，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艺术家，今年快90了吧？
3: 啊，
4: 应该是快90了。他是东方红史诗当中的这首歌的原唱。
3: 我一直觉得他才60多。
4: 哪能呢？快90了，应该是快90了。而且在一档节目当中，我看他又一次唱了这首歌。哎，我跟你讲。还是当年那个味儿和感觉，
3: 是吧？
4: 就是你别看这耄耋之年的老人，气息还是那么的稳定，真的是。
3: 人家这个
4: 佩服佩服。
3: 首先，他是与生俱来的；再一个，在后面可能后期有一些练功，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天赋会大一些。再一个，这个气是会跟随他一辈子。
4: 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才旦卓玛这个老艺术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就是他也是当年的农奴家庭的后代，他是唱出了自己和家人的心声，
3: 他能
4: 那一代人的心声，对对对，所以说，哎呀，这首歌啊，真的是唱出了共产党的伟大。
3: 对，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改天换地？先前。就是可能有些人说，尤其是网络时代，有些人的脑子吧，他有点问题，总以为我们是 PUC 他，其实不是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我们的国家从一穷二白到现在稳定发展，到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问问你，能实现吗？不可能。
3: 对，所以说
4: 所以说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啊，更多的国人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啊，能够向未来冲击走得越来越辉煌。
3: 对，我们也是期待以后的日子啊。
4: 好
3: 了，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老新啊，老师，
4: 老师好好说话，
3: 暖心，
4: 啊、暖心，
3: 抚慰。
4: 哎。这一幕真的是非常暖心，
3: 近日是在暖心的事都我来说嘛，
4: 你来。
3: 江苏连云港在学校亲子的舞蹈表演当中啊，一位男孩的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
4: 来不了
3: 到现场，男孩呢临时缺少了舞伴，这位老师啊就非常的暖心不畏，陪他完成了演出。网友就说了，老师出现的瞬间，你看看那孩子的眼睛都亮了。
4: 没错，
3: 你知道这是会跟随他一辈子的。
4: 这个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大概能有个3-4遍、你知道什么叫老师为师者是什么吗？以前我们说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啊，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跟孩子一同面对啊，然后教会孩子怎样去面对未来和面对你面对的问题。这个老师他的职责跟你说真的是应是那句话。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3: 是的。
4: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老师的综合素养会那么的高看，要求会那么的高，原因就在这儿，
3: 是
4: 因为啊，伤不起。
3: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啊。说到这个世界杯，就是我最近昨天我还在那个，
4: 你说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儿了？
3: 没有
4: 啊，没有吗？
3: 我还在这个嘲笑咱有一个同事，就是从世界杯开始他就开始买那个彩票嘛。就是公益性的彩票嘛，
4: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3: 了。从第一天可能就开始买，一直买到了现在。
4: 他总想买冷吧，买
3: 谁到他买冷买热，一局没中过。然后昨天我就说，然后小鱼老师更逗，小鱼说，给他留点面儿吧。
4: 是谁我们就不点破了哈，这看破不说破。
3: 你关键他总发，你知道吗？要不然别人也不知道你买。
4: 我告诉你哈，咱们那个这个队内排球赛比赛的时候，我特别感谢他啊，真的，因为我
3: 他也谢谢你，
4: 因为我上手发球的时候， 连续九次发到他的位置、
3: 嗯、
4: 他连续的给了我们那边是九分，我真的永远感谢他、
3: 嗯、
4: 你辛苦
3: 让他重一些吧、
4: 哎、对对对，咱就不要再伤口撒盐了哈、
3: 嗯、
4: 希望他好运气。
3: 但是我说的这个是什么呢，是公益性的彩票。
4: 对，
3: 但是如果你把世界杯的这个球赛、
4: 嗯嗯，
3: 当做另外的一面，就是邪恶的那一面的话，
4: 嗯，
3: 就不对了。
4: 来自人民网官推的一个内容，同样是给我们很多球迷敲响了警钟、
3: 嗯、
4: 啊。什么意思呢？借世界杯开网络赌局，多人被刑事拘留。
3: 嗯，
4: 该，
3: 活该，
4: 活该。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六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的警方成功斩断了两条网络赌球利益链，共抓获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过110万元。警方提醒，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
3: 嗯，
4: 那就是个套啊！参与，重点是在这儿啊！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发现涉赌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3: 是的，
4: 我现在可以承诺一下，如果我发现了赌球线索，无论是

0: 身边的好，什么也好，我一定会向警方举报。真的，
1: 买彩票不算。
0: 买彩票那个不是赌博，
1: 那是公益性质
0: 的。买彩票是公益性的，但买彩票这个事儿啊，我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咱图一乐，图一幸运哈，你别疯狂下注，
1: 对，
0: 疯狂下注，如果是超过了一定的额度，赔上了身家，那你那也是一种变了形式的赌博，得不偿失啊。
1: 对，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就是属于一种娱乐方式。好了，今天晚上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今天早上你猜我还看到一个什么视频？就是你有没有过那样的情况？就是一桌人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我点什么我点什么，就是刚开始都非常的和谐，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剩一桌的时候，然后就不太和谐了。这是你点的你吃，这是你点的你吃，
0: 有这种情况吗？
1: 你没有吗？
0: 没有的。
1: 天啊，我们总有这种情况，
0: 不
1: 就
0: 会有。
1: 女生会有是吗？
0: 哎，对，你说对了，可能是女生概率就高。
1: 就这你，
0: 我们出去吃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为了不浪费嘛，就是女生看不得浪费，你知道吧？就是你点的你吃，你点你吃，就必须吃。
0: 这个未必是坏事啊。
1: 对啊，所以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视频，
0: 我们出去基本上后来就是，
1: 没剩啥。
0: 不是没剩啥，剩不剩不重要了。
1: 就是
0: 关键都已经五迷三道的顾不上吃了。
1: 有一个男士啊，吃这个面条可能吃了大概有三分之二，可能剩一点就是大概吃不进去了嘛。然后他的那个对象，就是他的女朋友给他放了一个袁隆平爷爷的一个视频。
0: 够狠，这招真狠。
1: 他说：“你看一看，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就是她这个她的男朋友也特别的给力哈，就当看了第一眼的时候就开始扒了腕，最后空了。
0: 我觉得这对小情侣哈，真的我值得我们点赞
1: 值得我们点赞啊！
0: 但是偏偏有些败类哈，就是为了起号，为了网络流量。
1: 说败类一点都不
0: 你
1: 过分。
0: 说这个心思怎么会那么黑啊？他
1: 他
0: 这
1: 应该。
0: 边踩着袁爷爷的这个生平事迹，那面却是为了自己不法牟利。
1: 你知道就这样的人，我应该什么样惩罚他吗？就不要给他吃东西，粮食什么都不要给他吃。
0: 现在哈，就是现在你动了两个人，啊，一个袁隆平，一个张桂梅，你动了这两个人哈，全民都会判你死刑，拉出去枪毙，大家
1: 对对对，
0: 不会有任何意见，但偏偏有这样的货色，这样的败类，真有。
1: 超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成果被无限期封禁。
0: 我觉得封禁吧太轻了，
1: 应该再罚他罚他。
0: 不是，这涉及到什么？这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啊，对吧？至少是侮辱诽谤嘛，对不对啊？
1: 6月28号，抖音黑板报官方微博转引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相关新闻，并通报相关的账号发布故意扰乱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亦引发公众的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了抖音社区自律公约，已处置无限期封禁。近日，中国食品报融媒体接到了网友反馈，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大肆攻击育种技术，被其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而三系法等现代的育种技术，正是数十年来粮食安全的底线基础。中国食品报对上述网红攻击育种技术的言论进行了辟谣。
0: 不但要辟谣，同时也对这个下作这个人哈，一定要严管重罚，不
1: 就
0: 能
1: 是
0: 说封
1: 他的
0: 号
1: 这
0: 拉，
1: 个，
0: 不能说封
1: 他
0: 号
1: 的
0: 拉
1: 这个
0: 倒
1: 封号哈，你要怎么分？就是他封号了，他有可能还会再开一个号，
0: 我是
1: 就
0: 担心
1: 是
0: 这个事儿。
1: 他的信息。就是他的这个信息不应该是实名的嘛？就是有号的话，他一定是实名的。就是只要是他的身份证的信息，就是他的号一律不允许开，包括如果说哈再狠一点的话，包括他所有和他连带的亲戚。
0: 应该这样啊，应该这样。刚才我说有两个人不能碰，因为他们哈，就是在当今社会能够，现代社会能够称得上先生的没有几个人。张桂梅老师和袁隆平，这都可以称为是先生的大家，但是偏偏有这样一些这个龌龊之人啊，居然能够在他的身上寻找所谓的一个媒体传输价值，况且他走的是相反的路径，说这样的人是十足的可耻可恨。近日，云南昆

0: 并将其抓获归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
1: 嗯，
0: 太轻了。就这个人哈，这样的凡是但凡是这样的败类，都应该让他无限期的社死，
1: 都应该让他
0: 然后要
1: 有一定的痛，
0: 然后要让他付出民事和刑事的重大代价。我们常说，你至少能做到杀鸡给猴看，对吧？
1: 就是、
0: 以儆效尤。
1: 对、
0: 啊，
1: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你，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何时何地，你都要配上那个一撇一捺的那个人字。
0: 那个，所以说啊，这个，但我现在后期我就特别考虑这件事情，就是袁隆平和这个和张桂敏老师这次在网络上被诋毁和伤害的事情。我后来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在网络上，可能几乎99%那些有些网民都是傻叉，跟你说，才成就那些所谓的网红。他们但凡有点脑子，不会酿成现在这个格局。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也是作为普通网民的时候，要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
1: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文化水平不是特别的高。
0: 嗯，你可以不高，但别作妖。
1: 所以说，就是可能不管什么时候吧，学习吧。
0: 对，一定要学习。
1: 嗯，
0: 看下面内容，我觉得哈，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气儿终于喘上来了。
1: 嗯。
0: 啊，是吗？
1: 上面那个，下面那个。
0: 这个。
1: 这个。
0: 对对。
1: 啊，上面那不说了。
0: 那个啥呀？
1: 学习吗？
0: 哦，那说这个吧。
1: 教育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 APP 小程序均为假冒。为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的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者是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者是财产的损失。
0: 这个现在又到报考环节了是吗？关键期啊，就这个阳光给你打着是阳光，其实就是把你拉进了黑局。
1: 嗯
0: 啊，这个千万我们要守好这个底线。
1: 嗯，
0: 尤其是考生家长和考生本人。
1: 嗯，
0: 个人的一些关键的身份信息，还有就是你这个考号什么的关键信息的检索的内容，一定要保护好，而且不要听信网络上那些推送一些内容，不靠谱。什么靠谱啊？官方发布啊，当地的教育考试院发布的信息，还有这相关的一些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这个能信啊？否则其他的都是恶意的一种啊信息的传输。
1: 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你要说的。
0: 这个不说了，明天再
1: 说。没有时间了
0: 啊！
1: 对，我还嫌他有5分钟呢。
0: 但这个事儿是对的。
1: 嗯，
0: 对对啊，
1: 对的事儿很多，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没错，
1: 嗯，
0: 好，那感谢大家，
1: 嗯，
0: 那这次节目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8点到9点，更多精彩继续呈现。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祝福我们的党生日快乐。
0: 好，生日快乐，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拜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行人是道路交通的重要参与者，在交通事故中往往易受伤严重伤害，而不少涉行人事故的起因，因为行人的不文明、不规范出行行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引导文明安全出行，远离事故风险。敦化市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针对常见的行人交通违法及其危害进行提示、解读，呼吁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平安交通环境。行人最危险的四种行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轻则扰乱正常交通秩序，降低道路通行效率，重则直接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时，必须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牢记红灯停、绿灯行，坚决杜绝闯红灯行为。在机动车内行走逗留，在机动车道上散步、停留、嬉闹或追逐打闹，会严重干扰车辆正常通行，大幅增加车辆碰撞风险。行人出行应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道路需靠路边右侧行走，切勿多人并排行走，谈笑间占据过多道路，避免影响车辆行驶。酒驾被查，开始后悔，求你们了，我上有老，下有小。2026年5月23日，沪昆高速归丰服务区，当晚23时59分许，交警在服务区执勤，在对一辆准备加油的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胡某身上有明显酒气，经呼气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里含76毫克。胡某坦然自己喝了酒，然后一边解释一边求情道：天气热，我就喝了一口解渴，求你们了，通融一下，我上有老，下有小。原来胡某在当晚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自认为喝得很少，状态也不错，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没想到半路进服务区加油时被执勤民警查获，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交警提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已经老掉牙，但这句老掉牙的话却用最直白的对比，精准揭示了酒驾醉驾背后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微不足道的一滴酒的一念之差，极可能瞬间摧毁一个或多个生命，流泪的不仅仅是亲人，还有对无辜家庭的摧毁。真正为家人着想，为家庭负责，就应该坚决拒绝，抵制酒驾醉驾，不要让你的侥幸成为亲人永远的痛，不要让你的一时之快成为家庭永远的伤口。饭不白吃，眼里都是活儿。在这里坐一会儿行吗？家长没在家。近日，两名小孩哥在湖北黄石洋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门口想借坐，没想到受到警察叔叔的热情投喂。这两名小朋友也十分懂事，主动揽活，感谢警察叔叔，都是讲究人儿。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啊，早上好，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无与伦比问我们几点到单位，必须是8点之前到单位啊。咱们是早八晚五，是不是？
1: 对，早八晚五。
2: 嗯，
1: 今天是这个2026年的7月1号，哎，
0: 对，
1: 就我们已经过了半年了哈。
0: 嗯，就是2026年，不知不觉半年就被我们这么捣鼓过去了。哎，咱要是做一个那种视频的话，就是咱们这种切片的那种。大家好，今天是几号几号几号几号，一转眼半年就这么被咱们捣过去了啊！时间过得特别快，七月份正式拉开序幕。真心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下半年都能开挂啊！都能够开挂，因为所有的好事大事都是在下半年产生的。希望你和你家的家人们、亲人们、朋友们，在下半年都能一顺百顺，顺顺顺。好，欢迎钱江水星家纺马石脚店，你好，小鹏，航拍摄影刚刚关注吗？
1: 好，剪影。
0: 剪影，
1: 人家号多，人贝叔现在是第三个号。
0: 就是一会儿关一会儿不关的。
1: 对。
0: 嗯，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小刀，欢迎我们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那个平时就是关注某个主播，会有就是某个阶段就把它取关，然后过两天又把它关上，然后过两天又取又关那种。
1: 我是这样的。
0: 为啥？什么心理？
1: 就像我说你似的，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了，不想看。
0: 然后
1: 我就给它取
0: 关
1: 了。
0: 啊。
1: 等过两天又想起了要看的视频呢，完再给它关回来。
0: 再关回来。就是这两天心情不咋好，烦我就把我取关。
1: 对，或者是说他
0: 又想起我的好，又把我关上。
1: 或者是输出内容，就是这一阵输出的我都不太喜欢，然后下，然后过一阵他又改了，哎，然后这时候再关回来。
0: 你又喜欢了，
1: 差不多这么回事吧。
0: 啊，会啊，就是你们男生都是这么不坚定的吗？我那天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个如果说哈，这个抖音上要没有广大男士的情况下，这抖音指定得黄铺。
1: 对，
0: 就是男生是最喜欢关注人的，第一是比较豁达，比较那个大气，比较有格局，他们都喜欢关注人。大部分的男士他们的那个关注列表都会达到好几千人，粉丝就是几十人那种。
1: 对，然后取关取得更快。
0: 哎，欢迎这，你看又刚说完，刚夸完男生。关，你看这小刺儿就关上了。
1: 对，但是关注迪迪酱不会取关。
0: 嗯，
1: 我想来着，我怕他揍我。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一打开抖音一个他，一打开抖音一个他。
0: 哎，你不给我点赞，怎么还推我呢？
1: 不知道。你看好几千人，你点我名了。
0: 就是好多这个男生啊，男生关注列表都是好几千人，自己的粉丝列表就几十人，可能顶天有几百人的比较。你是几个人？
1: 我都不玩，我都没有几乎没
0: 有。
1: 你有
0: 粉丝吗？
1: 10个20个的吧。
0: 我互粉你了吧，我粉你了吧。
1: 粉了
0: 啊。对，我不粉你，我跟你俩聊不上天儿啊。然后那个你看最近花仙子拍的很美。
1: 行，确实是。
0: 没看贺哲给我拍的啥样的。
1: 我拍不还行吗？
0: 啊，对，你给我拍的行，老秦给我拍的那个波哥啊。
1: 我拍的还可以，显得挺高的呢。
0: 那是。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这个事儿，广大男士朋友是有格局的，喜欢关注人，大部分都是他们在关注啊，就好像差不多点的就关一下，差不多点关一下，差不多点就点个赞，差不多的就点个赞，就很少不会有那个不给人点赞的。我就觉得，不给人点赞的这个男人是不是都是西格玛那种啊？
1: 主要是我的点赞列表里都是我要最近要看的短剧和视频。我不能乱给人点赞，就让人耽误我连我自己的视频我都不点赞的。
0: 我真是就是特别感谢，就是能够啊经常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比较美好的视频的朋友，能够上去点赞的这个朋友们都是比较善良的，比较有爱心的。也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类的人格局都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很优秀的，所以才会勇于的把这个赞美给别人啊。
1: 嗯，
0: 这样有一部分人是那种比较嫉妒的，可能是不会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自己从来不给别人赞，然后自己还好意思说，哎呀，我一发作品谁也不给我点 赞，因为平时我也不给别人点赞，我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这样的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是就是感谢各位啊，就是但我身边也有那样的，就几天把我娶了，过两天他又回来了又关我啊，我就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太喜欢我了，过一阵你又得意我了，我都谢谢你们啊，熟人不点赞。你给熟人点赞吗？
1: 点呢，我就熟人才点赞，不熟的人绝对不点赞。
0: 但是我知道，
1: 人啊，
0: 就是真正能给你点赞的人，绝对是喜欢你的人才点。
1: 嗯，
0: 肯定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划过去了，看一眼就完事儿了。在抖音上，广大女同胞们啊，是不太喜欢关注人的。第一不关注人，第二不点赞。这个女同胞可能是跟咱们也是，每个女性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大部分的女生在抖音上干的事儿呢，基本就是买东西，看直播间。
1: 确实，现在抖音买东西可合适了，因为它给的券儿都特别大。你就比如说你相中了一个东西，你点进去看看有点贵不买退出来，然后等一会儿你再看一眼，你再不买再退出来再看不买，然后他就会给你发一个大额的券，你就买就行了。
0: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哈，我们应该去寻找像抖音或者是大数据这样的男女朋友，因为大数据是这种发现你喜欢什么就拼命的塞给你啊，啊，就是特别贴心啊。我喜欢大数据，
1: 对，
0: 比如发现我喜欢啥玩意儿，拼命的给你，拼命的送你，拼命的推你，拼命的推你。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天天这样对你，那可是好了。
1: 那呗。抖音挣钱抖音花，一分也不带回家哈。
0: 挣不着吧，好像挣着的少，花钱的比较多。但是说到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消费券这个事儿，我们敦化市的新一轮消费券即将要发行了啊。
1: 是的，这个是2026年敦化市初夏换新季消费惠民生消费券促销活动。
0: 来赶紧的具体了解一下，
1: 跟大家聊一聊啊，
0: 新一轮的到底在啥时候。
1: 为结合高考毕业生升学换新消费需求及消费换新旺季需要，同时进一步激发敦化市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委市政府优化消费券发放类别，决定于7月3日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的消费券，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的活动开始就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16号的22点，
0: 好几轮呢，是不是？
1: 对，一共是4轮，2天1轮啊，大家得注意了，这抢完得赶紧花，要不然它就没了啊。上次我抢了一个挺大的，忘花了，没了。这次呢是这个百货啊，不含珠宝黄金、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总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呢，发券时间为2026年的7月3号10点，然后这个截止时间是7月5号的晚上10点 啊。
0: 就是那个，就是7月3号发完，2天就得马上花掉。
1: 对，2天必须花掉啊。然后第二轮的这个发票时间是7月7号的10点，一直到7月8号的晚上10点啊，这也是两整天哈。然后第三轮的活动发放时间是7月10号的10点，到核销的截止时间是7月12号的晚上10点啊，几乎都是两整天，这个是3天哈。第四轮的发票时间是7月14号早上10点，然后截止时间是7月16号的晚上10点。所以说大家在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抢到要及时的花。
0: 一共有4轮，每次间隔是3天啊，是不是啊？4天，第一次3号、7号、10号和14号，它这个发券时间都是在10点钟，所以说我们正好我们下直播，然后大家就开始抢券啊，还是好事儿。本次的消费券发放总金额是200万元，其中第一轮消费券全额发放，第二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一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三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二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四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三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若本次消费券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么看来就是第一轮会最多，全额发放。
1: 要抢的话，就第一轮要使劲使劲抢哈。
0: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对，越往后越难抢。
0: 对，如果第一轮发放了100W啊，那可能下面呢就第二轮可能就发50W啊。还是说第一轮发了100W都被花了，这100W下一轮就剩100W的其中之一来发。如果说第一轮发了100W，但是花。

0: 了80W，第二轮可能又多出20W那种。
1: 对，反正是越来越少。
0: 啊、
1: 然后如果有没有核销的话，他就再投入这个资金这个轮里头，然后再往下发放，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抢到消费券同学朋友啊，一定要
0: 直接发钱多好，
1: 优先去给他花掉，要不然他就没了啊。
0: 发钱你能促进消费吗？我们是要拉动消费的。
1: 对，
0: 你发了券，你不是比如说满100减15，你不得上那嘎花85去吗？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嗯、
1: 那么本次的覆盖范围啊，消费券的投放范围是全体在蹲人员啊，参加活动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市注册登记的限额以上企业及大个体陪入库线上企业，百货类共有29户企业，餐饮类共13户，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共6户企业，成品油类共4户，汽车类共3户企业。然后这个金额限定啊，还是说这个有百货类有25元的、50元的和100元的啊，这个100减25，200减50，然后什么
0: 400减100，
1: 400减100，对不对？
0: 那这个就是百货类应该就不含珠宝黄金，是广大市民最喜欢的啊。
1: 一般来说，百货类就是买点衣服呀，或者反正生活类的几乎都能用到。
0: 上超市用的最多哈，嗯。
1: 别看总额挺多，到手可能也就20块钱，还真还也不算，其实每一次都还可以哈。
0: 消费满100减25的这个我挺稀罕，或者200减50，额度挺大了，说实话。
1: 对，200减50是比较合适的，都省1/4-5折呗哈。
0: 嗯，别看总额挺多，到你手可能就20块钱，你千万不要那么说，有可能到不了你手，咱抢不着。
1: 怎么想的哈？
0: 抢不着啊。
1: 餐饮类消费券一共2800张，分别为25元、50元和100元，合计一共是100000元啊。
0: 嗯、
1: 同样也是这个满100减25，满200减50，满400减100。
0: 嗯，
1: 他们谁发的？遵化市委宣布。
0: 全体在蹲人员，他这是小时候说，你跟我说这干啥呀？我也不在你们敦化。
1: 你抢一个，你帮我们抢。
0: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敦化的少，外地的比较多哈。哎，你们那块儿有没有发消费券这个事儿，小庞？嗯，
1: 应该都在发哈。
0: 嗯。
1: 然后这个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的消费券，一共700张，面额分别为500元、1000元2种面值，合计一共是50万元。
0: 嗯。
1: 消费满2500可以使用500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5000可以使用1000元消费券一张，然后这个成品油消费券一共是有这个25元的和50元的，也就是消费满100减25，消费200减50，最后就是这个汽车类包含新能源汽车，一共投入了20万元的资金，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在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然后分成3档享受政府补贴，第一档是购买3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车辆每辆补贴1000元，二档是购买50000元以上及到100000元的，是补贴3000元。
0: 必须是敦化户口吗？
1: 对，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吧？
0: 嗯，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啊。
1: 第三档是这个购买100000元以上的车辆，每辆车补5000元，补完为止，先到先得啊。然后这个发放和领取原则就是通过支付宝客户端搜索“马上优惠”啊，先领先得。然后这个。本次活动的财政补贴发完即止啊，如果说未使用部分将通过这个财政的账户进行回收啊，然后大家领取的话，应该大多数朋友都领过哈，就在支付宝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进入这个领取页面啊，然后我们每根据这个需求去领取每一种消费券，每人只能领一张。
0: 他说必须是敦化，那完了，公屏上打字儿这俩人全部是敦化户，还是你们城市好？我们没有这事儿。我想那个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外地人能不能登录马上优惠也抢单？
1: 应该可以，只要是他得看定位。
0: 但是你得
1: 定位必须得定在咱这儿。
0: 嗯嗯。
1: 啊，跟你户口没有关系、啊。
0: 他不需要不查你户口，但是
1: 人得在这，
0: 你可能得在敦化才能抢到。
1: 人得在延边州范围内。
0: 对，
1: 然后可以抢这个，因为我经常抢延吉的券，在敦化你能抢延吉的。
0: 嗯，那你抢完之后呢，你得在敦化消费，具体怎么消费法真的老多老多说的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给你们一一介绍，但是我们可以把商户都哪家参加了，你可以来听听，来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就可以考虑你能不能抢到啊。
1: 是，
0: 我们的中考是27号左右吗？是。27号到29号，我们刚刚结束
1: 完了。
0: 昨天
1: 周一考的是英语啊。
0: 对，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参加的商户，首先说百货类，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啊。嗯，百货大楼、长春欧亚、敦化欧亚、敦化欧亚、 敦柏购物中心，敦化市供销批发公司，延边天一堂大药房，敖东大药房，仁爱百姓大药房，还有振兴大药房，东北亚。

0: 新华书店啊，新华书店竟然也有参与。
1: 是万客隆超市、前程超市、乐家生活超市，然后使到这个天鹤通讯、鸿讯通讯、天宇汽贸。汽车以及这个长通汽车维修，哎，还挺多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酒店全都参与哈。
0: 对，敦外地人到敦化旅游可以用，也不错。
1: 对呀、像住酒店的话都可以用的哈。
0: 谢谢6686您的关注，谢谢。我们肯定是重视的，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全国都是很重视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啊，像餐饮类。可以去吃饭的地方啊，有喜源餐饮、北山大队餐饮、鸿福小厨房、顺丰肥牛、蜀巨峰、大府园、荷塘小馆、香兰石锅酱汤、金达莱冷面、河坝串店、敦化地百餐饮是哪呀？不知道，敦化是盐鸡串店哈、富旺肥牛啊，这可以去吃饭的几个地方。
1: 是的、然后这个手机数码类就是百货大楼、欧亚、供销、天鹤通讯、鸿讯通讯，还有这个新正源商贸有限公司，这个是卖海尔家具的哈。最后就是成都油类、中林石油，以及这个中原加油、万全加油、永源石油。还有所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小型加油站都可以使用啊。汽车类就是这个天宇汽贸、长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挺希望这个消费券能用于那个天然气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想要交天然气，我觉得可实惠了哈，可实惠了。
1: 我不说了吗？我们意思，那个为数不多的出车祸。就是倒车的时候给别人车撞了，就是因为我是交，就是交天然气
0: 啊，
1: 因为我提前去的，我特别早，开门我就交完了，然后我刚交完，他们就一帮人搁那排队，我就瞅他们咯咯乐，一边乐一边倒车，然后给别人车撞，
0: 活该，送你一个字改，送你俩字活该
1: 啊。
0: 那个就是这个天然气现在不是可以在手机上交了吗？
1: 对，现在可以在手机，但是你用消费券不还是得去那交吗？
0: 我们这里中考跟没发生一样。其实我说话哦，话说回来，之前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浙江的朋友，他说他去送这个朋友去考试。我们感觉哈，就是好像北方，就尤其我们东北对教育和咱们南方教育理念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我们车都烧气儿的吗？
1: 那不是家里用的天然气儿吗？去交这个钱。
0: 嗯。
1: 然后刚才他说啥来
0: 着？刚才他说啥？我就进去看一眼，他好像是说。
1: 完了，现在脑瓜最好使，
0: 全忘了，
1: 真失忆啊！
0: 我刚才明明记得很清楚的，然后就全忘了啊！来看，
1: 随便一打岔就忘了
0: 啊！那可先把上面的说，要不一会儿全忘了。他说：“你那么漂亮的迪迪，还用操心柴米油盐吗？”
1: 哈哈，
0: 感谢你这么高看我，我就是、
1: 他说这个什么，咱们敦化在省内城市排名第几，人口多少？
0: 对，我说这个问题好像
1: 排名好像挺遥远啊。在延边州是排第三啊，首先是延吉，然后是珲春，然后是敦化。
0: 咋的？咱们才排第三呢？
1: 经济什么的都是排第三。
0: 那不行，
1: 经济人口都排第三啊。
0: 嗯。
1: 然后咱人口现在应该是40万吧。在籍人口，
0: 我们就是但最有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全体人都知道是48万啊。
1: 对，在籍的啊、如果说这个真在本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0: 我们敦化啊，就是敦化是融媒体中心啊，您关注的了，这个融媒体中心是一个县级电台啊。
1: 嗯。
0: 虽然我们叫市，但是我们是县级市。
1: 县级啊。
0: 虽然我们挺衬的，挺富有的，但我们也是县级市啊。
1: 对，小鹏说我们都烧煤气，现在不是天然气改造嘛，几乎所有小区都换成那个天然气了哈。
0: 他说咱们汽车现在没有加气儿的了，原来有一阵我们是加那个。
1: 原来出租车有一阵是加气儿的。
0: 对，加液化气的。
1: 后来都换成电的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全是电的。
0: 对。还没你一个区多，那你不是你们那大地方？
1: 那不是大城市吗？
0: 哎，你们那个阿、那个广播啥电视那个可视化的有没有啊？哈，
1: 说以前没有天然气，以前
0: 有
1: 啊，以前有都是。那个啥嘛，都是新小区多，然后老旧小区还是用煤气。
0: 嗯。
1: 但后来这个天然气改造，几乎现在所有的就都是那啥了哈。
0: 对，你看吧，你那地方的广播你都不去听，上我们东北来听了，就说明就是旅游就跟旅游似的，在这个城市待够了，上别人待够的城市，距离产生美，是不是？
1: 你们城市比铁岭大吗？这咋说？这还真不知道，反正我们是。整个延边州，我们这敦化的这叫什么地域来着？就是那个划分的这个整个地区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是最大的。但是因为这个乡镇也是最多的啊。
0: 敦化人不多，精英都在敦化融媒呢，没错。
1: 上回有朋友不说吗？考得好不好都回
0: 来。都回来报效祖国，报效家乡。就是敦化人不多，但是好人全在这桌。 那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融媒体中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算是业界的精英，我们都能拿到中央台去干活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甚至比省台的老师知道的会的都多一些，就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比较厉害的。而且上一次有朋友说过，说如果没考好就回融媒体上班，那不对啊，我们实打实的都必须得学习好才能来上啊，那是那么容易的呢？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来到这个单位上班呢。
1: 对，你看物理你说了，那能跟我们比吗？俺们是比较大的城市。
0: 你们是铁岭啊？
1: 咱是确实比较大城市啊。他们那个小鹏那边的车牌上是辽 C 啊，咱这车牌上是 GF， 不是？
0: 啊，
1: 我们整个延边州都是 GH。
0: 是集合，我们是喝酒的城市啊 ，GH。嗯。去了工资不够扣啊，哎，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个绩效是没有哈，但是我们也不扣钱哈。吉林比较大的城市，敦化是宇宙的尽头。
1: 不管你在哪儿混，到最后都得回来哈。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地图上是完全找不到我们的，所以你能在抖音上刷到我们，那靠的是什么？靠的不就是缘分吗？一个是靠缘分，一个是靠颜值哈。咱俩要没有这打人的脸儿，能让大家就这么停留在我们直播间天天蹲吗？
1: 可不咋的。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才华，觉得一般人整不了啊。
1: 对，他说这个你俩除了财会、财编播都信手拈来，这你就说错了。财会我也会。
0: 这个曾经当过 HR，
1: 我还干过呢。
0: 干过人事啊，他是 HR 啊。
1: 吉林第八大城市 ，H 是第八。
0: A B C D E F G。H， 哎，真是啊，第八大。
1: 我还真不知道谁 G 是哪儿哈、啊，没见过。就再往上是那个
0: D,
1: 是那个哪儿？白城。
0: H I J K， 嗯，对，靠的都是于总去别的直播间让我遇到了。我跟你说，这一条路哈、啊，我发现了，就是真的哈、啊。或者你没事别老刷那些电影这那的，上直播间就往上捞捞人儿。
1: 去给你往这儿站着粉丝啊。
0: 往这儿换混混人什么的啊。使出浑身解数，就是经常会有时候就会到直播间去宣传一下我们啊，别看哪个直播间人少我就去哪个直播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能注意到你。如果直播间人多了，你说啥主播也不给念呢，是不是啊？一专多能，昨天宝子说了，给俺们起的名叫一专多能，不是一人多能，一专多能，一份工资干好几份活，是。他是为迪迪婶的颜值吸引，我想问一下小鹏是怎么刷到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个人的号。
1: 对，原来迪迪酱的号。
0: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是通过我们用个人号直播的时候，通过个人魅力，就是很多到这儿直播间来的，真是就冲着喜欢贺哲啊，喜欢我来的，谢谢啊。
1: 那你不好意思啥呀？那你有啥不好意思？你
0: 说
1: 的不
0: 是
1: 实话吗？
0: 不用那啥哈。
1: 你说的不是实话吗？
0: 是，那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上半段到这呢就告一段落了啊！真是真心感谢所有朋友们这么久以来一直以来的支持。
1: 是，他说先刷你直播，回来推荐的这个号，是因为那号也不播了哈。
0: 对对，
1: 然后他问我
0: 感谢你们从那个号就来到这个号。
1: 啊，我这我说那肯定不是这个族啊。肯定也不会撒网打鱼。
0: 我们贺哲会撒网打鱼。
1: 你看昨天我去干啥来着？买什么东西？他说一看你，哎，你是满族姓。我说哎，这你都知道。
0: 贺哲那是布依族，不知足。
1: 对，他说一看就是
0: 满族，
1: 就是满族姓啊。
0: 贺哲。
1: 上半段到这里，我们稍后见。
0: 一会儿广告时间再告诉你们啊，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刚刚大家都在直播间问我们敦化的特产啊，我们敦化最著名的特产就是刚刚他说的这个煎饼，煎饼还有那个木耳，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些特产，木耳、人参，还有
1: 其实还挺多的，几乎东北有的我们这儿都有哈。
0: 一时间说不出来了，老多了啊，就是老鼻子了。那个最多的就不仅有延边特产，像这个朝鲜族的咸菜啊，泡菜啊，辣白菜啊，还有这个明太鱼啊，这种啊，就是朝鲜族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东北特色的，比如我们最著名的就是煎饼，然后是木耳，然后还有那各种各样的土特产，人参、松茸。你看他俩就啥也不吃。
1: 你看啥也不吃，啥也不知道。
0: 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啊！贺哲今天继续老前锋，哼呢。
1: 啊，我们这叫休闲风啊。
0: 嗯。
1: 敦化还有个饭店叫全鱼宴啊，确实有，还挺火，挺有名的哈。
0: 那我咋不知道这个饭店呢？
1: 啊，小鹏说，咱俩平时上街穿现在这身衣服吗？那不然呢？俺俩光腚。你看在直播看我们穿什么，平常就穿啥呗。
0: 对啊，我们平时就是这是我们的日常。
1: 我们还有多闲呢，上节目穿一套衣服，下节目再换套衣服。
0: 他说看俩穿的一点也不土，哪像小城市的人。我跟你说这一点啊，绝对是，就是那个虽然我们城市很小，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
1: 老时髦了，
0: 时髦很翻身。
1: 你说那楼下小老太太穿的都必须得穿的都那个什么带毛的，连着做的。
0: 对对，就是那个你像我，就像我这身打扮，不管走到哪个城市都扛打啊！我甚至到北京了，我都觉得我比他们穿的好看。哎，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特色，就穿的比较好看。虽然我们同样可能也都是在网上购物啊，就是大部分也在网上购物，但我们眼光非常的独特，你没发现没有？
1: 嗯
0: 嗯，因为好像说的俺们就是那井底之蛙似的，
1: 可不咋的。
0: 我们也有那个网络，我们能接触到潮流啊。
1: 我现在也不咋在网上买衣服了，感觉在网上买衣服就是，哎呀，天天退了买了退麻烦。现在就线下，就宁可多花点了，就上线下买去了。
0: 嗯，以为直播特意穿的呢。我跟你说，就是直播确实是让我对穿衣有了一点点的那个。
1: 只能说没那么随意吧。
0: 对对，平时我就是私底下我会穿工装裤和那个比较多啊，露脐装比较多一些
1: 啊。平常都得那个啥，光穿跨栏的光大膀
0: 子。嗯，然后就是。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做节目，因为穿的太露太暴露，就是不能做这个直播，所以有影响。
1: 对，也就是说你要在现实生活中看迪迪样，他可能穿的比少不多。
0: 嗯，就是特别少，穿特别少，基本都是
1: 冬天必须得光大腿都呗。
0: 跨栏子，哎，话说来说我们东北人穿衣服还是很保守的你看我们去南方，就我去那个南方玉溜，就那个地方可能也是由于热的事儿，无论身材没有身材焦虑，无论这个人身材是什么样，胖瘦，他们都是这样的抹胸，就是穿露的特别多，都是超短的短裤短裙，露着腰露着什么的，就是不觉得很奇怪。但是只要一回到我们东北，我这稍微露点膀子都不行啊，就不行。那你平时你要看我在健身房穿的更吓人了。
1: 嗯，
0: 迪丽还敢穿露脐装，那不成米其林轮胎代言？我没有三层肚皮呀，亲，我有马甲线。你看你就不关注我，你肯定没上我个人号关注我去啊。
1: 对，
0: 啊，
1: 你看，
0: 马小姐，
1: 他如果在街上看见你更洋气呗，也不一定在街上不一定能看着他。你都得，你俩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0: 你咋知道他就长得高啊？
1: 嗯，他昨天跟谁聊天来着？
0: 怪不怪？
1: 我领孩子出来，然后唠嗑。那要说我跟他打招呼，我说小朋友你好啊，完他没看着我，然后他妈妈就说他看不着你，你俩都不一个视角。我说那我同事来的，应该他俩应该一个视角。
0: 闹着，我矮咋了？我矮就是能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抬不起头，真的抬不起头啊。他说的见怪不怪了，满大街都是吊带，就穿的特别少。在我们这儿不行啊，我有时候换西装的时候会穿个吊带，我只要一穿这个吊带，他们就所有人都说我穿的太少。我说真的，我穿了个吊带，我又不是没穿。
1: 对。
0: 啊，在演播厅要换衣服的时候，因为露天预报要穿两套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哈，这边刚要脱衣服，我们那个里边帮忙的助手是个男生，跑老快了，赶紧出去。我说哥，你不用出去，我穿衣服了。他说那你也穿的太少了。 我说我穿吊带呢，不行，害怕，完全接受不了。所以满大街都是，不稀奇。他说东北小姑娘去南方喝酒，给南方人眼睛都能看直了，就是东北人很不一样，就是到南方一下就能看出来，长得都膀大腰圆的，肯定都是东北去的。南方的女孩子们都非常的小，又瘦又小的，男生也小。我就只要一落地南方啊，我就这一落地南方那个飞机，我瞬间就成大个儿了。
1: 你上到哪呀，小人玩我呀。
0: 我这
1: 上哪能成大个？
0: 接不服。我跟你说啊，上一次我那个坐飞机在北京转机，我一到北京这个到机场的时候，我去那是福建嘛，我一去男生都跟我一边高，我就是立马我就伟大了，我就伟岸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有点膀大腰圆了。
1: 我想起我朋友跟我说了，他在战金化，他小矮个，他不到一米七，男生。然后他不是后来定居那个杭州了嘛，在杭州上班。说哎，我最想在杭，最喜欢在杭州待。我说为啥呀？他说我这身高在这不说大高个吧，也算挺高个。
0: 嗯
1: 啊、我说你这个在那还算挺高个。
0: 我也大个。我跟你说，大哥，你到那去，你老不合卤了。
1: 对，我知道，我艺考的时候去过嘛，考那个浙江传媒的时候坐地铁，
0: 嗯，
1: 我一拉那个把手，抬头往前一看，前面是一片空白，一低头全脑瓜子，
0: 目光所及全没人。
1: 然后稍微这个视线往下一压，全是头皮，那个脑瓜尖那个血啊，一血好二血坏的，我就搁那数一二三四。但是后来就好多了，因为现在的好多这个北方人都在南方发展，就后来可能都好多了，后来比我个高也多了很多啊。
0: 就是少很少很少啊，就是你看他说啊，我证明他有腹肌啊，抖音你发照片很健壮，你知道为什么？我是靠什么把那个梨树电台的宝子给薅到这个直播间来的吗？他说了，他看我抖音了，发现我挺健壮，他发现我全是肌肉块，比他还猛呢，所以他才来看我啊。嗯，你们敦化女生应该都很漂亮吧？大个漂亮白。
1: 然后他说这个
0: 敦化的美女不多，全在融媒体呢。
1: 他说这个东北都是冷白皮冻的，其实是捂的哈，跟冻没有关系，纯捂出来的。
0: 对，东北黑的也比较多。
1: 那他说咱唠的是九零年代事儿啊，不是我说我上杭州。就是我看地铁这个是2014年我艺考的时候看的，然后后来我考到我在四川上大学，但是四川几乎也是这个样的啊，只不过说后来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没有，就是我就不是最高的，肯定有比我高的，就是一个摄像能有个三个五个的，
0: 嗯，
1: 但其实一跟他一唠嗑也都是北方人居多啊，
0: 对，
1: 本地人偏少，因为这一说话一张嘴。是不是一发微信一张嘴就知道是哪人了哈？
0: 你就是在那边，你说怎么把自己吧，就是伪装成南方人，你也伪装
1: 不了。我都不用装，人一眼就看我说不是本地人，就是正常聊天，就是四川话，一看我跟我说话，直接切换为川普啊。
0: 啊，就可吓人了！我就记得我就在那儿待了一阵儿，待了一阵儿回来之后，我就到长春下飞机嘛，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就是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我说我想问一下，我要出机场，我去哪里？
1: 哎，我该去哪里？
0: 我该走哪一边？然后那人说这嘎子，然后
1: 伪装失败。
0: 哦，我就想起来，对，我已经回东北了，我不用再装了。
1: 我们要去哪里？
0: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哎，就那个女生说话。那您现在我给你们看到的，今天你要快乐哦。贺哲的胳膊比迪迪最少白两个度，那我用你说呀，我知道。我这晒的。
1: 我这两天都黑
0: 不
1: 少了。
0: 我这边不还行吗？
1: 嗯，
0: 啊，这边不还行吗？翻面。
1: 昨天就一天，我就感觉给我晒多了哈。
0: 他说没那么多小矮人，气质啊，气质。南方人吃饺子真就五六个吗？我们这最少一盘20多个。
1: 是啊，咱这不都这样吗？但南方人其实不咋吃饺子。
0: 他们吃饺子带汤吧，是不是？
1: 他们就只那抄手嘛，那抄手一碗，人家按两嘛，一两和二两。但一般他们吃抄手就一两，女生一两，男生二两，跟吃面一样，一两也就三四个、五六个，也就差不多，就那一小碗。完了，你要说我吃可能是二两，就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儿去。他那个皮儿。特别多，
0: 抄手是馄饨，
1: 抄手跟馄饨差不多。抄手就为啥说它是两个东西？因为咱这的馄饨馅儿大，它那边抄手你纯吃皮儿，纯喝汤，他们里头那个馅儿忽略不计吧？能有一个手指甲这么大的馅儿就不错了，一个抄手这么大，抄手是抄手，馄饨是馄饨，它不一样哈。
0: 但是我们东北人吃饺子都按盘子算的，我是一盘子，我吃两盘子，就是。
1: 我觉得咱们这块吃饺子吃馄饨，就吃的是本身的这个东西的味儿，他那边吃抄手吃的是调料和汤的味儿。 啊，就吃像吃面皮似的，咱这
0: 对我们的饺子都是那个圆咕隆咚的啊，就是我们那个饺子里边的馅儿都是成坨的，就是都是小肉球，小肉球的那种、啊。
1: 对，然后你别说、啊，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是感觉这个叫什么东北大饺子馆就特别火，好多这个本地人都爱去吃这个东北大饺子，然后。我就去吃什么哈尔滨饺子王啊，还有什么那个黑龙江饺子王啊，先去吃这个。然后有一次去新开的一个饺子店，我去我就假装我不是东北的，我就说普通话跟他一顿聊一顿唠，然后唠完之后他给我上了一个，哎呀，就缺你少两又难吃。我说你的饺子馆白开。
0: 你咋假装你不是东北的？
1: 就说普通话呗。
0: 普通话。
1: 嗯。
0: 他说你看那个咱们中国台湾人说话就是那个样子。
1: 对。
0: 啊，就是不要被网络洗脑。哎，我有一次也是在飞机上，就是听到两个女孩子讲话啊，他们就是讲的就完全就是台湾话，就哇这个东西真的好好哎，我就是当时我就。种草真的好喜欢啊，你这个真的好漂亮啊，就是这样。完，我就在他俩旁边啊，就他俩长得又瘦又小，我在旁边我就不敢张嘴，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那种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感觉。就是我一到那边去，我就想给自己减肥，减成纸片的人。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魁梧的感觉，一回到东北我就又觉得我又瘦又小了、啊、
1: 你刚才说这个满大街都是东北饺子馆都是死难吃，那是因为没找到好吃的。
0: 嗯，
1: 就是后来我也发现了好多人就是在南方开饺子馆他都不好好整，就是入乡随俗了似的，有点就根本就跟咱这边饺子不一样哈，完全是两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包括后来我就是我像我说我去那家店，我说你这太能糊弄人了，这根本就不是
0: 糊弄暴露了你是东北人。
1: 对，我就一吃就是那一盘饺子一上来没几个，我说正常，我说我在家里吃一份饺怎么可能那么几个，然后一看他面咕隆咚的就整的就不对，然后就吃了一口，我就说我说你这是，我说老板你是东北人吗？他说是啊，我说辽宁的啊的、
0: 嗯、
1: 我说那你的饺子怎么这么难吃呢，我说
0: 哎呀
1: 能做成这样。然后后来就说确实是哈，不一定是每一家都很棒，所以你得挑啊。
0: 我学的好像
1: 啊，
0: 欢
1: 迎
0: 回归羽绒媒体中心
1: 啊，
0: 哎，咱俩把兴奋的又勾搭了一个，
1: 又勾搭一个。
0: 来啊，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关注一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啊，啥时候说不定咱们就能见面了啊。
1: 小鹏说和东北正宗云南米线一个道理，还真不是。其实你像我们本地的饺子馆也得挑，也有好吃也有难吃的。
0: 他说南方的馄饨还和面条一起叫馄饨面，叫云吞面，
1: 对，
0: 是不
1: 是？分明的。但是我觉得确实馄饨就是馄饨，抄手就是抄手。你像我在四川就经常吃这个红油抄手，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吃的哈。
0: 哎，咱们这儿也有那个馄饨可以蘸红油的。
1: 啊，对，就是现在吃法比这个丰富啊，网络一流行起来，大家都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哈。
0: 但是哈，就是所有在南方说东北正宗东北菜的，什么延边特色冷面的这种的，就是真的都不正宗，照真的差太远。你想要吃东北菜。你还是想吃这个延边特色的大冷面这种啊，就是有机会还得是大东北欢迎你啊。像松花江饺子这样的连锁店还是不错的。
1: 对，你看就说嘛，这
0: 路边从来
1: 不管吃什么，它都有难吃的，都有好吃的，
0: 对，
1: 你自己去精挑细选、啊。
0: 对，听说就是在很多大城市啊，即使我们米村是预制菜的，也是有很多人去排队去吃的啊。
1: 这个美国加州牛肉面到美国一问根本没有，是创始人上美国溜了一圈，决定回来我开一个加州牛肉面。
0: 就跟我上哈尔滨，我就满地找哈尔滨饺子，我这地方怎么就没有哈尔滨饺子？饺子馆呢？后来终于想起来，满大街的饺子不都是哈尔滨的？对，大东北，我的家乡啊，无与伦比，是我们大东北人。小鹏也是咱东北人。你们辽宁，说真的啊，我去过一次沈阳，吃过一次那个韩式的炸酱面，比我们这儿的还好吃。
1: 嗯，
0: 你有没有？我有时候就挺奇怪的，咱们这块不应该是挺正宗的吗？
1: 他那也有啊，反正就是
0: 吃了一次，黑漆麻乌的去黑酱的那个甜面酱那个炸酱面，
1: 反正我就是在那吃雪碧，我感觉真便宜、啊。
0: 哎呀，这有性价比真高、啊。
1: 真高
0: 哈、
1: 啊！他说他那块的松花江按两现包的，一两20-30，路边正宗的不能吃。对，我们这块饺子现在也挺贵，现在咱这一盘也得30多了。
0: 对，都有。是。
1: 反正一盘是一斤还是半斤？
0: 15个，基本上就15个左右，三两。
1: 我们差不多也是一盘是30-40。
0: 对，那咱们这个价位差不多，你看吧。这说明了我们物价一点也不低，是不是、啊？
1: 跟你看大你那是大城市，你看咱这儿哈。
0: 那
1: 我们这儿一般要是出去吃饺子，一人一盘，假如4个人吃，
0: 对，就是，
1: 然后还得点两个菜，
0: 一盘就是3两，
1: 再整两个小菜，
0: 对，
1: 就吃了一顿。

0: 个吃一顿加点菜，差不多300块，差不多，咱这也差不多哈。
1: 差不多。
0: 我感觉我们这块随便吃点啥，现在也是这个价位。就别说喝酒，一天我们两个人吃饭喝酒花了。1000多。
1: 嗯，他说一两三个。小鹏说啊，沈阳西塔全是韩式烧烤，很不错。对，我发现他们你们那边的那个，我想起来了，他们沈阳朝鲜族，就是辽宁也有朝鲜族。
0: 对，也有，也是一个聚集地，只不过说没有咱这就是这么密哈。
1: 嗯、
0: 他们那就一小块，但咱们整个州都是，都算是。
1: 对对对，一斤才30多，那你们的饺子是大呀。
0: 啊小
1: 我们一斤菜，我咱们要是按斤算，一斤得50个左右
0: 啊？是吗？
1: 嗯嗯，
0: 牛羊肉贵点，我们这是那个稀奇古怪的馅儿贵点，山野菜啥的、
1: 嗯、山野菜馅比较贵、
0: 嗯、我们这有山野菜馅的饺就相对来说要贵一些，然后
1: 那个黄瓜虾那类的比较贵一些，
0: 对、
1: 啊、
0: 然后像便宜的就韭菜鸡蛋、
1: 嗯、
0: 但是要是什么三鲜馅的那种韭菜鸡蛋虾还有什么什么肉啥，那样就贵了，只有纯素的便宜。
1: 对，我们最好吃的饺子是酸菜馅儿。
0: 对，
1: 你们是不是没有吃过酸菜呀？
0: 酸菜油醋拉。
1: 对、酸菜馅饺子大伙儿吃过没有？东北最著名的就是酸菜，
0: 嗯，
1: 翠华上酸菜啊。
0: 他说五个人去吃什么
1: 顶
0: 不顿，
1: 五个人聚会炖一锅大鱼，炖一锅大鹅，炖一锅大公鸡，很能吃、哎呀，铁锅炖呢也是嘎嘎的啊、嘎嘎的。
0: 啊，刺老牙，刺嫩牙，哎呀，
1: 对，
0: 我一想我的脑子都疼，我一想那个味儿、
1: 我想知道刺老牙和刺嫩牙有啥区别啊？
0: 那肯，他既然这么说，肯定有区别呀、
1: 就是
0: 一个是老牙，一个嫩牙，这肯定有区别呀。
1: 那个挺东西挺好吃的，但是我对刺老牙和刺嫩牙始终有印象，就是它有草耙子。
0: 嗯，
1: 因为它那个是不太好捡，必须是山里面去采啊，很贵很贵。然后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有亲戚去采这个刺老牙或者刺嫩牙的时候，回来身上指定有草耙子，所以我只要一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想到草耙子。
0: 嗯，
1: 有那个条件反射。酸菜不好吃吧？没听说过酸菜吧？那是你没吃着俺们正宗的酸菜。
0: 没听说过这个刺老牙哈。
1: 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吃，酸菜好吃。
0: 对，但是现在这个。
1: 哎，湖南那边也吃你们那个四川酸菜吧？那个我也挺喜欢。
0: 湖南跟四川是一样的那个酸菜。
1: 东北
0: 都是那个东西哈。
1: 对，东北的酸菜在这里是有东北人吃。哎呀。
0: 现在你别说，这冬酸菜还不好腌了，都入城市了，那温度下不去了哈，屋里太热了，腌酸菜不好腌了呢。
1: 现在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如果一个月没洗澡，我们就说，你瞅你一股酸菜缸味儿。
0: 现在
1: 烫的，
0: 那确实不太好整的，因为那玩意儿不得需要温度低嘛。
1: 对。
0: 现在城市里太热了。
1: 对对对，长春。
0: 还是个农村的时候，或者有那个。就那个桥洞、
1: 嗯、
0: 原来我们在北山的时候有那后面不是有防空洞吗、
1: 嗯、
0: 他们在防空洞里腌酸菜，哎呀那味儿老盖了。
1: 对，太热容易坏，就是酸菜缸味儿那是相当盖了啊。
0: 嗯，
1: 有一部分老年人会在楼道里面去腌这个酸菜，
0: 但是温度也不行。
1: 对
0: 最好就是像这种天然的那种像冷小冷窖一样、
1: 就是在农村去腌那个酸菜。我们到冬天秋天的时候种的大白菜啊，各个地方去卖，就是大白菜老多了，起出之后就是要做酸菜用的啊，就是家家户户我都会买去腌酸菜。
0: 嗯，
1: 不好吃，吃不习惯。
0: 他说有个南方朋友来东北看铁锅炖吓懵了，说这锅好大呀，
1: 老好吃了。你们吃过俺们东北铁锅炖吗？那是相当好吃了啊。还刚刚看珲春融媒体中心，我们想起珲春啊，它这个跟我们的特色呢也是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还比我们多了一个，他们海鲜是不错的。
0: 对，海鲜多哈，
1: 他们
0: 而且多了就很多俄罗斯的花瓶啊。
1: 对，帝王蟹呀、板蟹呀，那也是相当的便宜呢啊。啊，是也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还值得大家一来的。你别说炖话没啥来，来吃啊。
0: 嗯，来吃行啊。
1: 不怕不用我俩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吃一锅驴肉，你还敢吃驴肉呢？
1: 哎，我你们吃
0: 天上什么肉？
1: 红肉、地
0: 下驴肉啊。
1: 你们有没有吃过驴肉馅饺子？刚才我说饺子想说这个事儿了，驴肉馅饺子老好吃了。
0: 这边说我能炫，一说吃你不也停不下来吗？东北菜没有网络上说那么便宜，确实也不便宜，但就是菜码比较大。
1: 哎，我就挺奇怪、那个就是网络上就是说咱东北盒饭那多少，我俩就从来没见过呢。
0: 那不扯淡，那
1: 老实话，
0: 扯淡的太多了。
1: 13块钱吃那么，
0: 但是咱这也有那种盒饭，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合适，
1: 也
0: 没有看起来
1: 也没有像你们网络上看那种这么大一盘上尖的，然后那我都挺贵的。
0: 对，那都是噱头。
1: 我们一盘那个溜肉段或者是锅包肉，我们这盘大概4-50呢，都是挺贵的、
0: 就是没有那么狠，但就是分量还可以吧。
1: 对对对，
0: 现在也没有像以前似的那一盘子好几个人吃，现在正常也得那个出去吃饭也得六八十个菜吧。
1: 对，而且出去我们现在出去吃一顿饭。

0: 就是如果吃几盘饺子点两个炝拌菜大概就得将近300、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出去再那个喝点那个八加一呀，然后要是整几个菜那种，我们现在最低消费基本都在人均100左右啊。
1: 对，他说他在长春点了只整只鹅，688一锅，
0: 那是贵了，
1: 鹅贵了，但也差不多。
0: 但我们敦化的这个大鹅应该是188、288，
1: 嗯、
0: 不是很贵。广土主任的天工博给你播了，确实多，没那么便宜。对。都是噱头，没有那么烧烤也没有那么便宜。我说了，我们只要出去吃饭的那种聚会的人均基本会达到100左右，这、是最普通的啊。
1: 所以说呀，不能被网络上随便说的话给骗到啊。
0: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怎么出去吃饭了，一顿饭600-700块。
1: 好，来听听这首《天空博》。
0: 景区的网红店都贵，不会上市场自己回家炖呢。景区的网红店打卡的地方不建议大家去吃，就是到我们城市里面去问哪个地方好吃，人均150左右，跟他们那里差不多了，但挣的不一样啊。来，一起来听这首《天公博》啊，一边听一边聊。

0: 去外边吃一顿够在家里十顿呢，还是在家吃的比较。还有就是比较干净，像我们家家户户包的饺子，各家各有各家的特色，都是很好吃的。海鲜贵不贵呀？贵。啊，你们那个地方海鲜是不是好一些？我们水果也贵，他说咱们这水果便宜，我们水果最贵。
1: 昨天我去买了半拉西瓜，买了一箱芭乐，花了150。
0: 嗯，我们水果最贵，最近超市里面的西瓜能卖到1块来钱啊。
1: 嗯。
0: 但是都是很贵的，我们就那天我们几个聊天还说呢，水果是最贵的，其次呢是青菜，然后是肉，好像哈肉差一些。前两天据说我们呢就是从那个蒜杆里面拔出来那个蒜苔啊，都炒到了15块钱一斤。我说那咱吃肉不好吗？非得吃那么贵的啊。我家阿姨休息都没人做饭，不出去吃。你有外卖呀？你点外卖呀？离海近，海鲜还不错，有机会给俺们寄过来点海鲜呗。
1: 他说了，他说西瓜才1-2块钱一斤，你太全球的西瓜了，我买的都500块钱一斤。
0: 牛肉多少钱一斤啊？30多块。
1: 你太瞧不起我的消费水平了，谁说你2块钱
0: 呢？对啊，这挣的不咋多吧，吃的可贵了呢。
1: 不能挑这嘴啊。
0: 嘴可贵了啊。
1: 昨天买一箱芭乐，10个还是8个，78块钱一小箱。
0: 你爱吃那玩意儿，你像我这岁数大都不喜欢吃。
1: 嗯。
0: 牛肉是30多，牛肉多少钱了？
1: 不让我，好多朋友买菜了。
0: 不知道，牛肉不知道啊，大概还是得30-35吧。菠萝蜜一整个才20块钱啊，我们菠萝蜜不吃那玩意儿，臭。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见。
1: 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也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的热线了哈，先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啊，
2: 我想那个就是找点那个，就像钟点工那样的保洁呀啥的。那样的活能不能给发布一下
0: 啊？求职钟点工，然后保洁的工作是吗？
2: 哎，对，
0: 嗯，
2: 就是后厨刷碗什么的也可以。
0: 嗯，好的，那
2: 主要是钟点工，完了家里的那个活也不撂哈，我寻思能够完了挣点再贴补一下钱用，但是我身体健康。
0: 嗯，好的，那您把电话留一下吧。
2: 哎，138。
0: 138。
2: 9437。
0: 8846。嗯。
2: 啊，我姓李啊。
0: 嗯，好的，李女士，那稍后我们给您播送一下您这条信息好吗？
2: 好，谢谢啊。
0: 嗯。

0: 好的，不客气，我们再见。嗯，
1: 哎，谢谢，哎。
0: 李女士呢，想找一份钟点工的工作，保洁、刷碗都可以，身体健康。有需要的呢，可以联系1389437-8846，1389437-8846。

0: 招聘售后服务专员两名，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岁，底薪呢是大专以下2500，大专以上是30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1: 世纪新居1号楼6楼2室53.589平简装实验二小一中的学区，在市中心的区域，下楼就是商贸美食区，市医院步行5分钟，90000元急售，联系电话是15943348678，15943348678。
0: 那这个有楼要出售哈，在滨江国际的4楼，面积呢是97.36平，送阳台，精装的2室。那这个一小一中学区售价呢是42.8万，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韩服的游戏工作室招聘游戏，的韩语翻译，要求呢要会韩语，工资是4500块钱，销售是3800的底薪加500的满勤加提成，综合薪资呢是5000到1万元，男生优先，客服是3500的底薪加上500的满勤加提成，综合薪资是5000到1万，男士优先，需要长期稳定的，而且还要会一点电脑的基础具体面议。地点在火车站附近，联系电话是156-4330-4578，156-4330-4578。

0: 招聘呢旅游顾问、销售，那负责呢个人客户开发与维护，开展面对面销售及陌生拜访，执行市场推广活动，完成呢公司下达的销售目标。那1到3年的相关经验，有面销，还有这个市场经验者优先。中专以上学历，能适应外勤工作，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工作时间呢是早8晚5，那薪资呢是3000到8000一个月，多劳多得，五险齐全，保障全面。电话呢是18626974363，18626974363。
1: 招聘客服的服务人员，年龄是25到55周岁，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薪资待遇本月呢上调30%，底薪加绩效，底薪呢是3000到5000左右，需要面试合格才能上岗，面试时间是9点到下午4点，联系电话是13843303206，13843303206。
0: 出售英博园电梯8楼，纯市中心下楼呢就是中心市场，大楼面积呢是97平，2室2厅1厨1卫，精装交付，采光好，那售价是43.8万，可以贷款，证照齐全。电话呢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舒美医疗科技基础底薪是4000到8000元，加上团队的分红，能力决定薪资。主要招聘这个拍摄剪辑的主播，还有电商运营、平面设计，招商培训的讲师、理疗店长，还有福利待遇呢是早八晚五、单休和法定节假日。入职呢就给缴纳五险，公司配备食堂四菜一汤，办公地点呢整洁舒适，团队氛围也非常好，轻松月入过万。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98年，男，大专学历，电商的客服服务行业，物业方面，台球网吧、收银都干过。那因为平时需要健身，找个长期的白班工作，工资稳定的就行。那这个电话是13654132487，13654132487。

招聘保安员一名，年龄要求40岁以下，工资待遇优厚，工作时间是只上白班，轻松不累。工作期间呢，管饭，每周休息一天，一年有2次的福利。联系电话是1584435622221584356222。

乐家超市江东店呢，招聘收款员要求长期暑假工，请绕行，有经验优先考虑。年龄呢要求25到45岁之间。电话呢是13596585400，13596585400。前程二期选市牛汤馆招聘长期的吧台一名，早九晚九，中午不值班休息，薪资待遇优厚。另外呢，招早班的保洁一名，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底薪呢是3000，满薪200。另外呢，管两顿饭。联系电话是13944372380，13944372380。

0: 御膳烧烤呢，成品后厨大姐操作简单，有无经验均可，年龄呢是35到55岁。那这个能接受呢早晚班串班的，薪资呢是4000到5000一个月，每月公休2天，工作稳定，待遇优厚。电话呢是136-9433-8321，136-9433-8321。
1: 出售房屋，新厢房二单元五楼，中门43.02平方米，价格面议。另外呢，出租金色家园的地下车库，联系电话是15584616760，15584616760。

0: 出售银钢电动三轮车、两厢方向盘快递车，电池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入手就干活，一点呢不用动，3500。电话呢是155-2670-0166，155-2670-0166。
1: 招聘售后服务专员2名，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是25到55，底薪是2500，大专以下是2500，大专以上呢是30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0: 出租公寓锦绣华府电梯楼，洗衣机24小时热水器，无线网，环境干净，都是实体墙。楼下呢就是中心市场、饭店、网吧。电话呢是13039097030，13039097030。
1: 新兴家园烤肉店集队，房租11月1日到期7000元空队，联系电话是155-2670-0166，155-2670-0166。驿站外队5家快递收件呢，平均是600件，发件一天是20个左右，设备齐全，件量也稳定，带三轮车，房费1年，诚心外队，价格可以。联系电话是159-8133-2890，159-8133-2890。

好消息，位于九号公寓对面的熏肉大饼店呢，因店主家里有事儿急兑，客户稳定，含9个月房租，包交技术，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596727313，13596727313。

挤兑学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挤兑面积呢是100平米，位置绝佳。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阳光城一期南门40平方的门市，地段好，交通便利，适合多种经营，客户稳定。那这个电话是13704338893，13704338893。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谈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上厕所玩手机痔疮只是开始，那这种新型的职业病正在蔓延，那你中招了吗？手指可以忘带，手机绝不能这个落下，那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行为呢？走进卫生间，一屁股坐下，然后不自觉地掏出手机刷短视频、回微信、看小说，那一刷就是十几分钟，直到呢双腿发麻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起啊，上厕所玩手机的危害，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痔疮，但是你可能没想到低头刷手机这个动作呀，还在悄悄地伤害着体态。
1: 那么该如何调整呢？我们可以早晚各做一组收下巴的训练，坐直或者站直的时候，下巴的水平向后平移，不低头也不仰头，感觉做出轻微的双下巴，保持3到5秒后放松，每组呢是10次，每天2到3组。这个训练啊，有助于纠正头前伸的姿势，缓解颈肩部肌肉失衡，但需要注意呢，对已经形成的脂肪型双下巴来说，改善的作用是有限的。那马桶上的隐形杀手，长时间蹲坐或者是坐厕会带来三方面的危害。首先呢，就是非常的容易诱发和加重痔疮，久蹲久坐会导致直肠静脉从长期淤血扩张，血管壁呢弹性下降，叠加这个肛垫下移，诱发痔疮。比如说已经有痔疮的朋友哈，会加重水肿，还有脱出和便血。第二点呢，就是扰乱这个排便的反射，排便呢需要大脑和肠道的精密配合。如果说注意力被手机吸走之后呢，大脑对于直肠的便意信号变得迟钝，便意呢就缩回去了。久而久之呢，直肠敏感度下降，这个便意就会变弱，不刷手机就拉不出来。刷了又蹲得更久，形成了习惯性的便秘。第三点呢，就是损伤盆底肌和支撑的组织，比如说长时间的保持排便的姿势，盆底肌持续的受压松弛，弹性和支撑力减退，那么直肠黏膜及其周围的组织因为长期的受压充血变得松弛，那轻则肛门坠胀有异物感，重则呢就可能会引发直肠黏膜脱垂。

0: 蹲久了猛站眼前一黑，很多人在厕所蹲久了猛一起身啊，就会感到头晕，眼前发黑，手脚发软。很多人觉得蹲久了正常，缓一缓就好了，但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这种情况呢，在医学上叫做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长时间蹲坐或坐马桶排便时，下肢呢血液会大量的淤积。那当你突然快速的站起来时，血液呢来不及瞬间回流到大脑，就会造成短暂性的脑供血不足，那引发头晕啊、站立不稳，甚至是晕厥倒地。那尤其是中老年人、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人群以及呢血糖偏低的人，风险会更高。如果是在夜间或独处时摔倒啊，后果是可能不堪设想。
1: 下面呢，和大家来分享科学如厕的指南。首先啊，就是要精简上厕所的时长，排便时长呢控制在10分钟以内，固定时间，比如说早起或者是餐后半小时如厕，建立肠道的生物钟。平时呢有便意及时如厕，不要憋便。如果说长时间没有便意就起身，等下次有的时候再来。另外呢，如果长期便秘者，不要靠延长如厕时间解决，需要从饮食、运动等方面入手调理，必要时呢一定要咨询医生。还有呢，就是别硬上。坐马桶时呢，在脚下垫一个小板凳或者是矮凳，让膝盖高于我们的这个髋部，那么有助于打开肛管直肠角，排便呢更顺畅。不要呢用力屏气硬拉，那么这样会导致急剧升高腹压或者是血压，增加心脑血管意外风险。也会加重痔疮和盆底的损伤。结束之后呢，用温水清洗或者使用湿厕纸，减少肛周的刺激。最后呢，就是要慢慢的起身，在我们排便结束后呢，别猛站，先坐稳，慢慢抬头，舒展脖子，双手扶墙或者是洗手台，缓慢的站起，停留几秒，确认不晕不麻之后再迈步。中老年人啊，一定要注意，该专注时专注，该清空时清空，让上厕所回归它的原始功能，才能稳住守住自己的自身健康。

0: 每餐多嚼几口，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样的吃饭场景是不是很熟悉？早上上班的路上，左手攥着包子，右手端着豆浆，眼睛呢还得盯着红灯的倒计时，三口并作两口，那恨不得把早饭一口吞进胃里。中午呢，对着电脑屏幕，左手扒拉着外卖盒里的米饭，右手呢鼠标滚轮就没停过。一顿饭下来呀，这个菜汤溅到键盘上都不知道是啥时候撒的。晚上呢，好不容易回了家，瘫在沙发上，边刷短视频边往嘴里扒拉，那这个一集短剧看完，碗也空了。那你要问刚才吃的啥味儿，愣半天只记得是挺咸的。我们这一代人呢，正是把吃饭这项本该享受的权利啊，硬生生的压缩成给身体加油的流水线的操作。
1: 但是呢，多嚼可能是你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我们是怎么把吃饭变成填鸭的呢？回想一下，你有多久没尝出来白米饭里的甜味了呢？不是米饭变了，而是我们吞咽的速度快过了味蕾的反应时间。忙啊是第一大元凶，像是上班族中午吃个工作餐，15分钟解决战斗是标配。当妈的呢，喂完孩子到自己吃饭的时候，这个饭菜也冷了，恨不得就两口扒拉完。另外一个隐藏的推手就是食物的本身了，他们太懂事儿了，奶茶、软面包、精致的糕点，无一不是入口即化。还没怎么嚼呢，大把的热量已经滑进肚子了，大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太能吃，纯粹是食物不费牙。多嚼的那几口，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多嚼几口无非是让胃好受点，它的作用啊远超你的想象。第一点呢，就是它是天然的饭量调节器，大家肯定都有过这种经历，风卷残云吃完一大碗面，觉得刚刚七分饱，结果过了一会儿撑得腰带都松了一口，这是因为饱的信号从胃传到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有研究做过对比，每口饭这个咀嚼40次的人比只嚼15次的人一顿饭要少吃进去大约12%的热量。国外呢也有博主亲测，把每口饭的咀嚼次数提升到30次，胃不胀了，饱腹感就来得真实了，一顿饭居然无痛少吃了350千卡。那么他也算了笔账，照这么吃下来，一年呢光靠多嚼几口就能减重30多斤。这个数据啊或许因人而异，但是背后的逻辑是铁板钉钉的，嚼得慢，吃得少，还能不挨饿。
0: 它是血糖的缓冲器，同样的一顿饭呢，吃得太快，葡萄糖就像是开闸放水一样涌入血液，血糖呢瞬间飙升，而慢慢嚼啊，食物被唾液里的淀粉酶初步消化，进入到血液的速度会更平稳。一项呢长达7年的追踪研究甚至发现，吃饭快的人呢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较高，而细嚼慢咽的人啊发生率是较低的。多嚼几口，不花钱，不给肠胃添乱，就把血糖波动给抹平了，这笔账怎么算都值。
1: 还有呢，就是它直接关系到你的脑力，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咀嚼这个动作呢，能够直接促进脑部的血液流动。有研究发现呢，咀嚼时大脑的血流速度能够增加4%到7%。想想也是啊，为什么我们工作累了，脑子转不动的时候，吃把坚果或者嚼个口香糖，感觉能清醒一点？这不光是心理作用，反过来说呢，长期缺少咀嚼的刺激，对记忆和学习能力可能是不利的。所以说呢，就是当你下次开会犯困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可以试着慢下来，认真嚼几口手里的食物。
0: 怎样嚼才能不反人性呢？道理都懂，一上饭桌就忘，强迫自己数着嚼，那太反人类，也坚持不下去。豆腐和坚果需要嚼的次数呢本来就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无痛的改变。那首先选费牙的食物，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别总喝果汁，吃整个的水果。做饭时呢，加点需要嚼的粗粮和蔬菜，把剁碎的肉饼换成能撕扯的酱牛肉，食物的天然质地会帮你慢下来，不用刻意的数数。 放下筷子战术，养成习惯，嘴里这口没咽下去，筷子绝对不夹下一口，切断这个连贯的吞咽动作，进食的速度自然就降下来了。
1: 第三呢，就是给吃饭一点仪式感，别对

0: 抗炎饮食走红，但这些呢促炎食物你可能天天在吃哈。很多人的慢性炎症呢其实是吃出来的。你有没有经历这样的场景呢？明明没生病，却总是疲劳睡不醒，脸上呢反反复复的长痘，关节炎莫名酸痛，那换季就过敏。去医院呢体检各项的指标都正常，但身上就是说不出的不舒服，体重也没超标，肚子呢却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这些呢看似不相关的小毛病，背后很可能藏着同一个沉默的杀手，那就是慢性炎症。
1: 这里呢要先给炎症正个名，急性炎症呢不是坏事，伤口红肿发热，嗓子发炎疼痛，那是免疫系统在修复组织，对抗感染是身体的好朋友。真正可怕的是慢性低度炎症，医学上呢也叫做炎性衰老，它像一壶烧不旺的但永远不灭的火，悄悄地持续地消耗你的免疫系统，你甚至根本感受不到它在烧，但冠心病、糖尿病甚至癌症的风险可能已经在这把火上慢慢煮开了。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长型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行人是道路交通的重要参与者，在交通事故中往往易受伤严重伤害，而不少涉行人事故的起因，因为行人的不文明、不规范出行行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引导文明安全出行，远离事故风险。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针对常见的行人交通违法及其危害进行提示、解读，呼吁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平安交通环境。行人最危险的四种行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轻则扰乱正常交通秩序，降低道路通行效率，重则直接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时，必须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牢记红灯停、绿灯行，坚决杜绝闯红灯行为。在机动车内行走逗留，在机动车道上散步、停留、嬉闹或追逐打闹，会严重干扰车辆正常通行，大幅增加车辆碰撞风险。行人出行应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道路需靠路边右侧行走，切勿多人并排行走，谈笑间占据过多道路，避免影响车辆行驶。

0: 酒驾被查，开始后悔，求你们了，我上有老下有小。2026年5月23日，沪昆高速归丰服务区，当晚23时59分许，交警在服务区执勤，在对一辆准备加油的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胡某身上有明显酒气，经呼气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里含76毫克。胡某坦然自己喝了酒，然后一边解释一边求情道：“天气热，我就喝了一口解渴，求你们了，通融一下，我上有老下有小。”原来胡某在当晚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自认为喝得很少，状态也不错，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没想到半路进服务区加油时被执勤民警查获。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交警提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已经老掉牙，但这句老掉牙的话却用最直白的对比，精准揭示了酒驾醉驾背后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微不足道的一滴酒的一念之差，极可能瞬间摧毁一个或多个生命，流泪的不仅仅是亲人，还有对无辜家庭的摧毁。真正为家人着想，为家庭负责，就应该坚决拒绝，抵制酒驾醉驾，不要让你的侥幸成为亲人永远的痛，不要让你的一时之快成为家庭永远的伤口。饭不白吃，眼里都是活儿。在这里坐一会儿行吗？家长没在家。近日，两名小孩哥在湖北黄石洋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门口想借坐，没想到受到警察叔叔的热情投喂。这两名小朋友
1: 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17: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多部门共同举办市直机关健康大讲堂活动。
6: 欧亚门前夜市烟火气十足，丰富市民夜间消费场景。
17: 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同心共建平安南湖。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妇联、市直机关党工委、市卫生健康局在敦化市历史博物馆举办弘扬历史文化、赋能女性发展市直机关健康大讲堂活动。活动设置心理赋能、中医养。

0: 生草药手工体验的环节，是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相关负责人通过卡牌互动、案例解析等方式，帮助女干部疏导工作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掌握情绪调节技巧，塑造积极心态。市中医院的医生则带来了中医药科普课程，围绕四季养生、女性生理养护、职场亚健康调理、中医美容等实用内容授课，普及中医康养知识。理论学习后还进行了中草药的 DIY 体验活动，各位女性干部职工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辨别各类中草药，亲手制作养生手作，在动作实践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在趣味体验中收获健康与美好。
1: 日前，欧亚门前的夜市火爆开市，特色小吃、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齐聚，成为市民夜间休闲的又一处打卡好去处，为城市夜晚添上了一抹鲜活热闹的烟火底色。傍晚时分，天色尚余微光，城市褪去白日燥热，城市的烟火气已经是悄然升腾。走进夜市的美食区啊，空气中飘着各色美食的香气，滋滋作响的特色烤串、清爽解腻的夏日冰饮、软糯香甜的传统小吃，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那一旁的娱乐区里，色彩鲜亮的充气城堡、慢悠悠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格外吸睛，成为孩子们的欢乐天地。现场说笑、谈笑声、孩童的嬉闹声、摊位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整片区域氛围热闹轻松，充满了生活化的烟火气息。据了解，该夜市经营周期从六月持续至十月中旬，场内共设置26个美食摊位，涵盖烧烤、辣炒、特色小吃等，让市民尽情感受丰富的夜间生活。
0: 为常态化筑牢社区安全生产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本次排查坚持重点领域覆盖的原则，聚焦辖区沿街商铺、酒小场所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有效期及使用状态，核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等常见安全问题。排查过程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向商户及居民普及消防安全、应急避险、隐患自查等知识，引导群众自觉规避安全风险。此次专项排查有效规范了辖区经营情况，进一步强化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切实织密织牢社区安全防护网络，夯实了平安南湖建设基础。
1: 6月28日是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主题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为普及癫痫以及相关罕见病防治知识，消除社会认知误区，关爱特殊患者群体。近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心门前开展公益科普宣传活动。癫痫民间俗称羊角风，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所致反复发作并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异常的一种慢性疾病，具有突发性、反复性和短暂性的特点。患者发病时易发生磕碰、自伤、误伤他人等情况，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前来咨询的居民络绎不绝，医务人员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答疑，向居民普及癫痫发病的诱因、应急处置、预防、诊疗等知识，并详细介绍国家对癫痫患者的保障政策，重点科普诊疗依从性的重要意义，纠正随意停药、盲目换药等错误认知，呼吁医患协同发力，规范诊疗流程，提升治疗效果。本次活动有效普及了健康知识，破除了大众认知偏见，引导患者树立科学就医理念，营造关爱癫痫患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健全标准规范，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
1: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0: 水利部部署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近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28号在北京成立。秦海翔在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各地要系统梳理我国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营造理念和方法，总结保护修缮利用的实践经验，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说，保护工作不能止于建筑博物馆、做标本，而应留住乡土中国的真实生活，要破除大拆大建的旧路、拆真建假的歪路、千城一面的套路，立足保护发展共生、传统现代交融、守正创新平衡、获利并举，实现青山依旧、老屋不倒、乡愁有继。

0: 央广网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家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方案要求各地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据预报，6月28日至7月3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水、资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修河、沿江支流青弋江、水阳江、珠江流域的西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中游支流都柳江、太湖周边及浙闽地区西安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强化预警校应，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体系，加强水工程，特别是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河道堤防等巡查防守，细化落实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措施。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东北超哨声在呼和浩特市吹响，点燃草原之夜。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体现了我国医药行业蓬勃发展，新药上市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当年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根据今年的调整方案，形式审查分为初审、初审结果公示、复核、最终结果公告4个步骤。此次公示时间是为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7月5日。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
1: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鸣哨开赛，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经过全场激烈角逐，双方攻防均衡，均未能破门，最终是以0-0战平。上半场比赛开场后，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

0: 迅速进入晋级状态，上演一场势均力敌的草原德比攻防拉锯战。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场中缠斗激烈，两队门将全程高度关注，多次飞身扑救封堵，齐聚威胁的射门。攻防两端节奏紧绷，对抗连贯。尽管双方都创造出数次得分良机，但最终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上半场以0-0平局收尾。 下半场较量对抗强度进一步升级，场上贴身拼抢更为激烈，攻防转换节奏更快，比赛火药味持续升温，双方你来我往轮番冲击，球迷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两队球员拼至最后时刻依旧没能完成破门得分，最终全场0-0战平。看台上氛围热烈高涨，主场球迷与客场球迷分列看台。 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大家挥舞旗帜齐声呐喊，为各自支持的球队鼓劲加油。阵阵欢呼与助威声响彻体育场，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草原之夜，充分展现出足球的活力与魅力。据了解，东北超三省一区联动，汇聚80%业余精英，390名球员均为非职业选手，平均年龄22岁。
1: 此次东北超赛事落地呼和浩特，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群众体育赛事供给，为地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鲜活动力。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夏季刮痧拔罐能预防脑梗吗？

0: 央广网消息，夏季高温高湿、低气压的环境会显著提升脑梗的发病风险，尤其啊，对中老年、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影响更明显。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刮痧、拔罐祛湿的方式呢，通血管预防脑梗。还有人认为大量运动出汗可以达到清理血管垃圾的效果。然而，真相并非如此。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听听专家怎么说，关注关键词。防脑梗的关键在于控三高。刮痧拔罐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颈肩背僵硬、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提醒大家，仅靠刮痧拔罐并不能防治脑梗，而有心梗、脑梗病史的人更不能用刮痧拔罐来代替正规的治疗。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控制有关，有效预防脑梗的方法是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日常按医嘱用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才是正解。
0: 刮痧拔罐也有禁忌人群，刮痧拔罐等中医养生项目并不是所有人群啊都适用，建议呢大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特别是血压波动大，长期服用华法林还有这个利伐沙班等这抗凝药物，还有呢凝血功能障碍、糖尿病、皮肤破溃、严重皮肤病的患者，以及呢体质比较虚弱贫血的人群，都要慎重刮痧和拔罐。
1: 最后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刮痧拔罐一般1至2周进行一次即可，过于频繁反而会适得其反，轻则出现大片的瘀斑，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重则还有可能会造成

0: 水泡破皮，甚至会引发感染。另外，拔罐也不是罐印越紫排湿越多，罐印颜色深浅主要受吸力、流罐时间的长短、皮肤肌肉的厚薄等影响，不是衡量湿气的多少或者效果好坏的标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哭的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老弟老妹儿老妹子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大伙儿啊，说现在这个离婚的事儿吧，实事求是讲，俩人实在过不到一堆去吧，你也不能往块干凑合，不说嘛，那强扭瓜那玩意儿不甜，是吧？离婚事儿吧，也不见不在少数了。见过这个离婚前争孩子、争房子的呀，争财产、争钱的呀，真的还甚至还有争爹妈的，真有，就是公公婆婆啥的养什么这样的哈，啥事都有嘛。现在，但是我估计啊，这离婚呐、争网游账号的这事儿啊，一般朋友还真没听过。朋友想话了，这网络游戏账号这玩意儿怎么分呢？这事儿啊，不光大家伙闹心不明白、摸不着头脑，缝啊也摸不着头脑，更重要的是法官也犯难了。最近呢，广东兴宁一对夫妻就打官司离婚啊，兴宁的法院呢审结了这起特殊的离婚案。怎么回事呢？听凤给你说一说啊。说啊，小林是一个网络游戏爱好者，由于啊她老公呢在外地工作，两口子吧就常年分居，就小林是女的呗，这小林呐、这女的啊整天整宿的就搁这网络游戏里头泡着，没啥事儿干呢。这不吗，2005年9月份的一天呢，小林在玩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的啊，男性玩家小赖，他们呢把各自的虚拟角色在游戏当中结为夫妻了。聊天啊，小林得知这小赖呢是个中学的职员啊，在中学上班，像老师似的呗，就职业挺体面的，该咋是咋的。这小赖呢也知道这小林呢是个有夫之妇，而且呢这女的还比他大6岁。刚开始吧，这俩人哈还挺守规矩的，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咱俩哈就是结婚不结婚那玩意儿都是游戏里的事儿，别往真了整。结果呢，你说就不老实了，玩一段时间。后来吧，发展，这俩人觉得怎么唠嗑哈，可能唠一块嘴去了呢，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呢，怎么整呢？见面吧，约会吧。要不说吧，往一块嘴凑合，这孤男寡女的，干柴烈火的，指定不能有啥好事儿。这不嘛，出事儿了，在一次密会当中，双方发生事儿了。然而啊，朋友们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不嘛，2006年的时候啊，在外工作的丈夫发现了小林在外偷情的事实，一怒之下呀，诉到法院和小林离婚。哎呀，和前夫分道扬镳之后啊，2007年3月份，小林呢到广州上班，小赖啊经常趁寒暑假等假期呢到广州找小林，双方啊就这么断断续续的交往着。直到了2010年11月下旬，小林发现挽留个个怀孕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小赖之后呢，小赖要求他呀放弃工作，回家和他结婚生子。于是呢，这个女方啊辞掉了广州的工作，回到兴宁。双方呢在同年的11月29号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这下妥了吧，名正言顺了，是不是啊？可是吧，朋友们，就有句话怎么说了，这玩意儿吧，后到一块儿的吧，他跟这个就是先天在一块儿那夫妻哈，就结发夫妻吧，虚儿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儿。完了你说这个女的她本身吧，朋友们，她为什么离婚，不就是因为这个网络游戏吗？重新再组建家庭，她这个毛病能改不的呢？结婚不久之后啊，这小赖发现呢，这个小林发现，小林这个女方发现呢，说你说我俩认识不就通过这网络游戏认识的吗？原来没在一块嘴就认认真真的生活，真在一块嘴生活觉着哪嘎不对劲呢？这小赖呀，就这个男方啊，玩游戏嘛，他俩不就通过游戏认识的吗？就玩游戏，天天呐除了玩游戏，完了吃喝拉撒睡玩游戏，吃喝拉撒睡玩游戏，他都能参加游戏奥运会了，真是的。下班回家就把电脑一开，啥家务活也不干呢。媳妇儿都怀孕了，挺个大肚子，你说你哪怕你不替她干活，你多问两句，说媳妇儿今天感觉怎么样，还提没提你啥的，是不是句人话？没有，这小子就沉迷网络游戏，那都疯狂了，都癫狂了，都不正常了。 这个女方啊就开始试图说服丈夫说你收敛点是吧，你咱俩都结婚了是吧，我都怀孕了，好好过日子。但是不管他咋劝呢，这小赖死活听不进去。2011年的3月份呢，小林不幸流产。为此呢，小赖和他的父母啊经常责怪小林，甚至质疑这小林能否还能继续生孩子了。夫妻矛盾呢也因为这个事儿是日益加重了。2011年的7月份，毕竟年轻啊，这小林呢查出再度有孕。9月6号，小林先兆流产，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小孩啊已是胎死腹中。对此呢，小林坚信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一个孕妇应有的照顾所导致的。哎呦，真是的，你说孕妇首先前提是她心情得好啊，天天憋憋屈屈的，别说得没得到照顾，没得到照顾她心里更憋屈更闹挺，一瞅这个老公一天天没个正形的，就知道坐那咔咔咔玩游戏，就是真事儿了，电脑比媳妇都亲。2011年的10月23号，小赖带着出院的母亲回到家中，再次和小林发生冲突。一气之下呀，小林趁小赖母子外出之际，将家中的电冰箱、电视机、微波炉、空调这些电器啊，全部都偷偷拿走了。到了这个地步啊，撕破脸皮了，双方的夫妻关系啊，已然是名存实亡。2011年的10月31号，小赖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离婚。但是婚姻法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之后1年内或终止妊娠之后6个月内，这个男方啊是不得提出离婚的。小赖的请求呢，未获法院准许。今年的5月16号，小赖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讼。庭审中呢，小林表示夫妻双方已经毫无感情，他同意离婚，但是他与小赖一起建立的7个游戏账号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并且呢认为7个游戏账号价值人民币15000块钱左右。小赖回应说了，游戏账号没有价值，而且是在婚前建立的，不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法庭上是互不相让，针尖对麦芒啊，吵的那是不可开交啊。哎呀，这俩人啊，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拿婚姻当儿戏了，就结婚离婚之后就这么婶儿的分家，就一听啊，正常人干不出这事儿来，真是朋友们。哎，其实吧，面对这种特殊的分割财产的要求啊，办案的法官也懵了。他说啊，因为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虚拟财产的分割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呢，虚拟财产的价值啊，实事求是讲，你说它值钱它就值钱，你说它不值钱它啥也不是，很难确定啊。双方对于虚拟财产呢，这个权利的所属啊，存在争议的时候呢，难以举证，你没有办法说，你说这玩意儿婚前婚后财产不像现在婚姻法这么健全了，你原来你家里有个1800万的哈，这都是你家里原来就有的，没跟他结婚之前你也有，这离婚之后那还是你的，现在不都这么整吗，是不是、啊、这玩意儿那个结婚之后你俩一起做的买卖，那俩人一起的，是吧，有钱一起分，是吧。但是你说游戏账号这玩意儿真没经历过，咱也不懂啊。法院这个法官呢就开始调解啊，庭审之后呢，双方都同意调解了。最终啊，小赖和小林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他们呢平静的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双方自愿离婚，电脑、游戏账号及少量家具这些归小赖所有，由小赖呢一次性补偿12000块钱给小林。哎呀，好几年的一段婚姻呐，12000块钱就这么了结了，挺悲哀的，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好好日子不能好好过，要不说吧，这人和人呢，这在一块儿吧，真是一个缘分，能不能就是在一块儿，就是叫什么天长地久、白头偕老啊？那真的是缘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责任呐、啊。你就说这个小赖也好，小林也罢，首先这个小林他对自身对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生啊，就不是特别负责，我是这么想的。一个女人嘛，家庭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呀、啊，对于女人来说，家庭所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这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对吧？那么女人，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经营你的家庭啊？好好样一个家，你不好好过日子，就因为老公在外面打工给你挣钱，你自己在外面一天瞎扯胡搞乱搞的，能不出事儿？还找个比自己小的，还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结果你说自己尝了自己种下的苦果了吗？这小子比他还不着调。就像这个159尾号是8753的朋友发来的这个短信是一样的，他说这俩人离婚呢，那是必然结果，认识的时候就这么不靠谱，能有啥好结果啊，活该。凤想说个什么话题呢，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吧，我发现啊，这个媒体啊，很多都在报道这个关于讨薪呐、啊，包括关于这个一些人想不开啊，就想轻生啊，跳楼 啊，有什么什么是跳这个电线杆子，跳电塔架什么的这些，现在特别多。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多年到底大家心里发生什么样一个变化了？就算是啊讨薪，你想用这样一个形式、这样一个方式来讨薪的话，我觉得前提是啊不给你发钱这个人他肯定不是个人啊，他不是个好东西。他为什么你干了活，人家给你干了活啊，你不给人发钱呢？他前提他不是人。再一个，如果说你要是以这种方式，你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形式，你本身你没想真跳楼，就想吓唬吓唬谁，这样啊你也做得相当的不地道。

还有就是，即使是真的想跳楼，那也很不对呀、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说把自己了结就了结了，那不都乱套了吗？好死不如赖活着，知不知道？这讲话了，钱呢，咱有命挣也得有命花，不能一天天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咱们有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同时呢，还有起码有新闻媒体呢。有问题，你说是不是？咱们得找劳动仲裁部门呢。过去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110这节目啊，我很了解。就是说，很多朋友啊，都会在这个要这个薪水啊、要工钱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难题。但是问题遇到了，咱们想办法去解决。你要想用这种轻生的方式来把这个问题化解了啊，我觉得这个做法太白痴了，太没有他们，都根本就没长心、没长脑子。凤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了，但是我个人真是这么想的哈。如果说哪块说的不对劲儿，也请大家谅解啊。说这年头啊，网络游戏账号也是很值钱的，所以说也可以当做财产分。但是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真是啊，爱玩网络游戏的朋友，这些两口子之间有爱玩这个的啊，你之前呢，结婚之前呢，真是也得当个婚前财产呢，婚后财产呢，也得签个协议，也得知道知道，了解了解哈、啊。先小人后君子嘛，没办法，你说怎么整呢？要不然真到最后分的时候，又因为这事干仗。这年头啥鸟都有啊，沉迷网络中网毒太深了，虚拟夫妻弄假成真了，这俩人啊不怎么地。那很多朋友为什么都会因为这个天气影响到心情不好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在观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亮堂的时候总是让人心情好，比较阴暗的时候呢总是让人心情不是特别好。给大伙出个主意啊，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有效。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天气特别不好阴天的时候，凤建议大家啊穿点颜色鲜艳的衣服，起码穿点白衣服呀，黄的、红的、绿的呀，这样的衣服穿完之后吧，没事照照镜子，哎呀，心情马上就好了，那才准成呢。这财产分的太有才了啊，说哪是真感情啊。刚刚啊说到一个离婚的事儿，再给大伙说个离婚的事儿。你要说现在的人好好日子就不能好好过，非得琢出个所以然来啊。说由于长期家庭不睦，妻子啊闹离婚，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西安的一个男的呀竟然接连抢劫出租车。抢出租车能解决问题呀？下面听凤跟你说说这个事儿啊。说啊，6月底有一天凌晨1点多钟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说呀，夜班出租车司机慎师傅啊，在一个街道办呢遭人持刀抢劫。他说了，一个男的在一个交叉口加气站附近拦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啊，这男的呢身高大概1.8米，平头，身形呢比较瘦。当车辆行至附近偏僻路段的时候啊，这个男的突然拿出一把刀，在这个逼在这个慎师傅脖子上，抢了现金500元以及一部诺基亚手机之后啊，男子迫使这慎师傅下车，然后开车离去了。下车之后啥也不能等啊，抓紧时间报案吧。办案民警费警官说了，说他们呢围着这附近呢仔细找也没找着这车，后来呢在另外一条路上找到被劫车辆。7月4号凌晨3点多钟，这个创汇率派出所呀又一次接到报警，迪哥韩师傅也遭到一个男乘客抢劫，抢走现金500多元，同样啊被开走出租车。民警说了，受害人的描述中啊，嫌疑人的特征和上一次非常接近，而且手段一模一样啊，他们呢进行了并案处理。经过摸排侦查，警方呢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电话，警方和他直接就通话了。在电话当中呢，这个警察就说了，说这个有事儿要他配合一下了啊，了解完情况就没事了。民警说呀，可是呢那一次挂断电话之后啊，对方就关机了。他们呢也是加大了对他家属的公关，最终啊他迫于压力，8月6号到所里去自首去了。怎么回事呢？这犯罪嫌疑人姓高，今年呢刚36，家就在这个最开始发案的那地方，叫细柳街道这个附近住啊。他呀交代，抢劫出租车呢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吧他媳妇儿跟他俩闹离婚。他说呀，你说我媳妇儿天天搁家跟我俩闹，我这昨天吧我闹心，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情绪不好啊，我今天我得发泄呀，发泄我怎么发泄呢？干脆到时候跑出租车抢出租车吧，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抢钱。民警说了，这高某啊曾经呢也是一门夜班出租车司机，他吧本身比较了解夜班出租车司机的心理，就用这种方式啊成功的抢劫了几次，不过好在他不伤人。哎呀，要不说这男的也挺瘪的，真是的，你说好没样，老爷们儿，你媳妇儿因为啥跟你俩离婚呢？那是不是、啊、常说嘛，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媳妇儿跟你俩离婚那指定也是有原因的，是你不好好过日子，还是媳妇儿没有人了？是不是得赶紧解决问题呀？实在过不了就离呗。你说你这家自己

0: 听就知道了。说起这个14岁的年龄啊，大家伙一定说这是个好年纪，这么大的小孩应该在学校上课呢。可是呢，今天凤给大伙讲这个14岁少年呢，居然指挥10个人去偷东西劫。今年的5月25号凌晨3点多钟啊，在徐州云龙区黄山新村附近，4名青年强行上了牛师傅驾驶的出租车，并对牛师傅实施了强劫。在搏斗过程当中啊，牛师傅以一敌四打退了4名歹徒，他本人在受伤的同时啊，勇夺利刃将其中2名歹徒捅伤。当牛师傅被送到附近医院的时候啊，恰巧发现了歹徒也来此治伤，于是呢立即报警。徐州的当地派出所民警啊迅速出击，将4名劫匪是一网打尽了。在审讯这些嫌疑人的过程当中啊，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副所长就了解到了，说这4个人呢，在今年5月21号到5月25号凌晨案发之前呢，还连续拿刀和仿真枪抢劫了3辆出租车。除了这些犯罪事实之外啊，他们还交代说了，从2011年的7月份到案发之前，他们曾多次到徐州泉山区天山路绿洲小区工地呀、盗窃建筑器材、暖气、分水器等等这些东西。在这次落网的4个人当中啊，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呢，就是这个团伙的老大王立。根据办案民警介绍啊，这个王立虽然说是老大，其实只有14岁啊。但是虽然只有14岁啊，可是却显得非常的成熟啊。当民警问王立的时候呢，他说了，他说我就是他们老大呀，有什么事他们都来问我呀，以我说的为准呢。哎，相当一副老大的派头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呢，到这个之前的所偷的被偷的这个小区开发商这儿了解到了，说整个小区的暖气分水器啊，被盗走的楼房有20多栋，1000多个分水器都不见了。这分水器被盗的这些幢楼房呢，都还没有交付，损失高达100多万呢。另外呢，还有已经交付的楼房的一些业主家呀，也存在失窃的情况。民警调阅监控录像发现呢，作案的都是一伙年轻人，作案时间呢，也都是在半夜。这个根据警方的审查发现呢，这个团伙呢一共11个人，去年下半年呢在徐州啊旱冰场认识啊，一个旱冰场认识的，年纪最小的14，最大的才23。民警说了，市场价600多块钱的一个暖气分水器啊，被这伙人呢按照每个100块钱的价格出手了。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当晚作案，作案之后呢立即进行销赃，截止到案发之前呢，所有赃款已经被他们挥霍一空了。哎呀，这很多朋友纳了闷了，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小孩不大点儿怎么就开始指挥别人了呢？就问这个王丽了。王丽交代怎么回事啊，说有个电视剧叫插翅难逃啊，这个呢是一个以香港世纪大盗张子强为原型的一个电视剧。这电视剧吧，这王丽看过很多遍，还有啊另外一些警匪片啊书籍他都仔细看呢，仔细研究，看完之后进行总结，然后呢就是反侦查呗，是吧，这电视剧里现在都演呢，警方都怎么收拾这些人的，是吧，怎么侦查的，反侦查学会了，说作案的时候分工明确，谁干啥谁干啥，谁哪个位置都得统筹安排。为了管理好这个团队啊，王丽呢在每次销赃之后都会留一部分钱款呢作为活动经费，剩余的都会按各自贡献大小分给成员。这个人家这派出所的一个副所长说了，说这些个团伙小孩啊成员不太确定，比如说一起作案几次之后，王丽如果看哪个人胆小怕事，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人就踢出去了，然后迅速吸纳新的人就进入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凤希望朋友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来解决，千万不要走极端的路线。好，朋友们，就说到这儿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雅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进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

他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散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修饰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下来即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8: FM 95.5。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近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您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思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静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

与心安。自那日出店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思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真实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庄稼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昏，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他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秦琼就想起个什么主意呢？他心里边透明白，人家尤俊达为老母亲办丧事，人家不陪你，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不让你进院，你也说不出别的来呀。你说你不进院，不白来一趟吗？他得找到证据啊。再一个，他得详细的对这个尤俊达呀了解了解呀，看看在他身上能不能发现什么破绽来。秦琼当时啊就做出个大胆的决定，你老母亲不是在6月5号做骨了吗？尤俊达和单雄信是十分要好的哥们儿，我跟单雄信也是一点不奇怪的好朋友啊，咱们都是哥们儿关系啊。既然是哥们儿关系，你的老母亲那就等于单雄信的老母亲， 单雄心的老母亲也等于我的老母亲呐。秦琼灵机一动，就想起个主意来。单庄主啊，啥也别说了，我这次来的太鲁莽了，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么办啊，你别着急，我呀去去就来。秦琼骑马就走了。秦琼想找个超市，那年头哪有超市啊？别看没有超市，那时候啊还专门有卖这些呀香果纸马的地方。说白了，秦琼去买祭品去了。你看在古代呀，发送老人都有很多说道，停灵的时间越长，等于子女对长辈越尽孝。要知道六月天那可是艳阳天呐，尸体在那儿放着，你得预备多少兵啊。早年间那些大户人家专门有经营大冰筷子，你可别小看这个买卖呀、啊、这个买卖做好了就是一本万利。在冬天的时候，又黄河边上把这大冰筷子用大车小辆拉回来，还得预备个大地窖，把这大地窖挖好了之后，在冬天就把这冰啊都储存起来，顶上还得盖上厚厚的一层大蒲草啊。你别盖得薄，太阳一热就晒化了，那不白经营了吗？到夏天的时候啊就开始卖了，朝廷一些大官，还有一些达官显贵，也包括一些有钱有势的这些豪门望族，他们这老人呐，一旦要是在五方六月病故了呢，要办丧事啊，停灵的时间越长，显得儿女越孝心呢，那么就得花大价钱去买这些大冰筷子，用这些大冰筷子把这棺椁呀都得围起来，就等于现在的天然冰柜呀。这个尤俊达呀，家里有多少钱咱没统计过，《隋唐演义》这本书也没说，不过他要给老母亲在六月天停灵七七四十九天，说明他家里边啊还真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再说这七七四十九天坐堂客也不少啊，方圆好几百里地这亲友来了，吃喝存住啊都由老尤家解决。这老尤家也得显示出对老人的敬孝，来参加丧礼的这些亲朋好友不光在这吃在这住，也不能白来呀。这香果纸马都得预备足足的，也得给老人呐，小童男童女还得扎点牛啊马呀羊啊，还得找一些工匠啊给老太太扎个小轿，到了阴间有牛有马替他耕作，有童男童女伺候着他，还得给他预备个小轿啊，到阴间他溜达溜达不也得坐个轿吗？那么有轿就得有人抬啊，还得扎点小紫人，到时候给老太太抬轿。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啊早年间人们迷信，把这阴间的生活呀也当成阳间了。其实人死了，肉体来自泥土，归于泥土，人有信仰就是拯救灵魂，这肉体根本就没什么用。不过当时啊西方这基督教文化还没普遍的传过来，人们还没有这些先进的思想理念，包括秦琼也一样啊。秦琼一合计，我呀到那些卖祭品的地方多花俩钱，哎给老太太扎点纸活。秦琼到了集市没用上一天的时间就回来了，这回呀他专门雇了一辆车，把这些香果纸马用车就拉到了尤俊达的府宅了。这回尤俊达你就不能再撵我了吧，我来参加老太太丧礼来了。尤俊达一听到信儿，赶快亲自出来迎接呀。哎呀，尤俊达说，你秦琼秦二哥也真有主意啊，看来咱哥俩还真得斗斗智。这尤俊达的意思想尽快的把秦琼打发走就得了，我在家里边正为老娘办丧事呢，你破案也好为朝廷尽忠也好，你得等我把老太太罚送完了你再来呀，最起码你也得等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别说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呐， 用不了29天，邮局拿呀，把这些赃物都藏没了，你找都找不到啊。也就是说，等到49天以后，黄瓜菜都凉了。要知道，69万两白银，那也是一座小山呐，也不是说弄没就弄没的。别看尤俊达家里边家奴院工有的是，有些事儿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不敢公开的往出倒腾，他得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些东西啊藏起来，还得找他那些合伙人，你要用外人啊给你偷走怎么办呢？给你报个信儿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不怎么说人家尤俊达最早的盗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跟单雄信他们要是合伙的话，那就是大盗窃集团公司了。单雄信是董事长，这个尤俊达只能是分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再说这尤俊达一看，苍二哥拉了这么多紫活回来，人家来孝敬老太太呀，他就没有理由把人家再拒之门外了。就这么着，也得给秦琼带上孝啊。他又陪着秦琼、秦叔宝来到老太太的灵牌前，秦琼也得给老太太这个亡灵行3拜9叩之礼，这是对已故老人的尊敬。尤俊达也得代表老太太给秦琼还礼，还礼啊，他也得跪着给人家还礼。秦琼行完了3拜9叩之礼之后，他趁这功夫啪啪啪拍了拍棺椁，这拍棺椁呀，把这尤俊达的脸儿都拍变色儿了。本来那脸就黑呀，结果这下子被拍成紫色儿了。秦琼再仔细一看这棺椁，哎呀，这一口棺椁跟普通的棺椁大不一样，这个大棺椁呀是金丝楠木啊，长有1丈，宽有5尺，高有6尺，前边摆着贡品，两边都是守孝的晚辈。当时尤俊达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秦琼、秦叔宝，秦琼显得一点儿也没在乎。尤贤弟啊，老娘做骨，你用这么好的棺椁，可老娘这个棺椁怎么是空的呢？秦琼这是敲山震虎啊。当然了，咱不能叫敲山震虎，叫拍棺问路。贤弟啊，老娘贵庚多少啊，就是年龄多少，这个你当儿子的还能不记得老娘的年龄多大？今年我替你说吧，60有4吧。啊，这个哎呀，尤贤弟别这个那个了。尤俊达这脑袋也不白给呀，好啊，秦琼啊，你就把话说开得了呗。你就说朝廷最近丢了64万两黄杠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说我老娘今年64岁呢？你这是有意用我老娘年龄这数字和黄杠的数字啊碰上。尤贤弟啊，这样吧，既然这口棺椁是这么好的金丝楠木，里边又是空的，我就把这口棺材啊请走，你看怎么样啊？那听书的朋友一听，秦琼是看好这木材了，还是看好这口大棺材了？他干嘛用这么一口大棺材啊？他呀是用这棺材暗暗的比喻黄杠来点透这个尤俊达，如果你把黄杠交给我，这事儿咱就别的不谈了，我一定把案子给你画吧画吧，从中一协调，把你就摘不出去了。说白了，也不追究你的责任了。我干嘛要棺材？那棺材再好的金丝楠木，对我来讲也没用。我老娘啊，活得挺硬实。再者说了，我要棺材是凑上这个数，你听明白了，把64万两白银交给我，我到时候怎么摆平 保证跟你不会有任何的关系，咱们是朋友嘛。我说请走就是把这64万两白银拿走。假如这个尤俊达要是识时务的话，这个秦琼秦叔宝已经把这案子破了，人家已经点给我了。老娘64岁，这棺材里没有老娘，这棺材呀就代表64了。你就赶快哎说个痛快话就把你摘出来了。尤俊达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可这个股份公司他已经把股权呐转让了，真正领着结黄杠的是他新结交的大哥程咬金，交给你们官方拿走了，我怎么跟我大哥交代呀？人家程咬金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了，那小股东怎么能替大股东当家呢？啊，他只能继续装糊涂了。再者说了，64万两白银呐，那可是一大笔钱呐。得了这么一笔钱，可以说几辈子都花不完呐。人对钱的追求可以说没止境。给你座银山，你还想要一座金山；给你个月亮，你想要太阳。人这贪心是没有止境啊！你看这钱最能试验出人心来。就说哥们之间相处的挺好，在一块做做买卖，一下子分崩离析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钱造成的。据说有的贪官贪的钱都没花了，他还在贪，为什么呢？贪得无厌嘛。再说利欲熏心，这利呀把心都熏黑喽。说到这儿想起了《红楼梦》，陋室空堂，当年护满床，衰草枯杨，成为歌舞场，朱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垄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银满箱，金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高粱随成望，流落在烟花巷。阴险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你看《红楼梦》这写的多好，你细品呐，这人为了官啊，为了利，为了名，为了钱，啥都喝出来了，最后呢结局又什么呢？可人看不透这一点呐，往往在这官场上，在金钱上啊，玩命的贪呐。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钱呐谁也不怕他咬手，因为他诱惑人呐。要不怎么说钱是试金石，钱也是个魔鬼，他就引诱你犯罪。这个尤俊达呀他也一样啊，道口的肥肉你让他吐出去他才不干呢，他不愿意往出吐，他就得想办法搪塞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说秦二哥呀，这话你就别说了，说多了也没用了，这事儿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就是到什么时候也不带后悔的。秦琼这个气呀，你看我都跟你挑明了，你赶快痛痛快快的给我交出来不就结了吗？我秦琼打人格跟你保证，我把钱弄回来就拉倒，绝不会伤害你的。这尤俊达说的更绝，二哥呀你的好意我领了，小弟这事儿啊你放心吧， 只要做了就绝不后悔。脑袋掉了，无非就是碗大个疤了。兄弟啊，哥哥再跟你说一句，是要三思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脑袋要没了，你说你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二哥，啥也别说了，你这香果纸马我也收下了，你也给我老娘祭拜完了，我也给您还礼了，您呐就自便吧，言外之意你快走吧，字儿没你的事了，我们今后怎么折腾啊是我们的事儿，你官府衙门要抓要剐随你的便。来人呐，送客。秦琼一看，得了，一点戏也没有了。秦琼一转身走了，走到大门口又说了一句，兄弟啊，你可别后悔。放心吧，二哥，我绝不后悔。那好，咱们后会有期。就这么着，秦琼就走了。秦琼走了之后，我一合计，我就这么走了，我不白来一趟吗？我现在手里边有令牌呀，我马上调官军，立即把这个鲁南庄给他围个水泄不通。我逮他个正着，人赃俱在，你想不承认都不行啊。可他又

0: 能那么干呐。秦琼这人讲义气，他要真跟单雄信是铁哥们儿，我不就把事儿做绝了吗？再说我出来的时候，我老娘跟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说什么也不能忘了单雄信对我的恩情啊。可事情到这个地步了，我得怎么办呢？秦琼现在立即拿出他令牌调官军给他们抓起来，秦琼就一步登天了，能被王爷和皇上重用啊，那秦琼的前程就不可估量了。可秦琼这人讲义气啊，他思来想去，既把这案子破了，还不能伤害朋友啊，这个怎么办呢？他真就犯难了，犯难了他就不能走了。正好啊，有片小树林，这天也挺热，秦琼一合计，我先进树林啊休息一会儿，我再冷静的思考思考。就这么着，他就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了。他刚坐下呀，由于这几天劳累呀，这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那我就眯了一会儿。他两只眼睛刚刚的合上，要眯了一会儿。练武之人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听有点动静，他就警觉起来了。他一边警觉一边把眼睛微微的睁开了，结果这一睁开不好，就看有一口刀到他眼前了。他把脑袋一歪，这刀咔的一下子就砍在这树杈上了，把那树杈呀剁个大口子。秦琼腾的一下站起来，啪背起一脚把这人踢个跟头。你是什么人？好汉，饶命！你为什么对我要暗下毒手？你可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好！哎呀，这不是我的本意呀！我是受人家雇的，人家让我把你做了。
0: 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王，我叫王二。您看我这儿啊，有一撮毛，人送我个外号叫一撮毛。我跟我们尤庄主啊，在一块合作多少年了，常年在长叶林打劫，那儿买卖好做呀，交通也便利，来往的行人和船只都得到那儿，我们是屡屡得手，得完了手我们就按股分章，谁出的力大谁就多分点，谁出的力小谁就少分点。我们一共啊也有一二百号人呐，最近呐又新来个头领，这个头领啊别看长得怪模怪样的，大白头大肚子，可是这个人呐，我们尤庄主说他是个福将，我们尤庄主花重金买了一匹宝马良驹，谁也骑不了，结果他就能骑。尤庄主一看这个大肚郭顾红谁也驾驭不了，新来的这个大白头和大肚子，他倒把这个大肚郭顾红给驾驭了，我们这尤庄主就把一把交椅的位置啊让给了他了。这次我们做这个大买卖呀，都是他领着我们干的，他是一马当先呐，这人可厉害了，官军呐一看他就跑啊，被他吓得他长那模样怪模怪样的，武功又高强，使的是宣花大斧，你说他得了这么大一笔钱，我们能不高兴吗？我们还没等分钱呢，你就代表官府衙门来查这个案子来了。我们尤庄主给我500两银子，让我今天呐必须得把你做了。我说的句句事实，我跟您没有半句谎言呐。请这位官爷啊，饶了我一命吧，我家还有老母，还有老婆孩子呢。秦琼看了看这王二，要说这一撮毛，秦琼还没问呢，他就像倒豆筒子滴滴秃噜的全都嘚咕出来了。秦琼一合计，劫黄冈的首犯一旦逮住必须得严惩，这个一撮毛啊无非他就是个胁从，就是把他杀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关键是得想办法把这64万两白银给弄回来呀。我要把这个案子大破成功了，我在靠山王面前

0: 那地位，那就武林可比了。杨林这个人，在武林当中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杨林在皇上面前也是说一不二啊。当今的皇上，那是人家的亲侄子。我攀上了杨林，不就等于攀上皇上了吗？王二啊，我也相信你跟我说的是实话。500两银子你到手没？到手了。到手这么办吧。
1: 你把500两银子都带着，你领你的一家老小赶快逃命去吧。这个案子通过你这一交代，我明白了，肯定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了。你走得越远越好啊，朝廷一定要对这个鲁南庄发重兵围剿啊。你就算立功人员了，当时给这王二啊高兴坏了，赶紧一个劲儿的。
2: 给秦琼磕了好几个响头，秦琼把他打发走了之后，秦琼思来想去，这个事儿啊，我这么办。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3: 10元钱，
4: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400000500400000。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923316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 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秦琼就想起一个主意来呀、啊。眼下这个尤俊达，他肯定知道我已经被害了。再者说了，这个尤俊达新拉一个入伙的，这次劫黄冈是以那个人为主啊。尤俊达就是想跟政府把这个银子拿出来，他也没那个胆儿，他得跟人家商量商量。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第三次返回武南庄？我不光见到尤俊达呀，我还争取见一见他们新入伙的这哥们儿。新入伙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我把这大道理跟你们讲清讲透，就是木头人我也能把你说动了。你们这次案子做得太大了，引起皇上的注意了。这是黄冈啊，这可不是劫一个小门小户啊。你哪管劫一个告老还乡的宰相，也不一定引起皇上的震怒。这皇上要急眼了，肯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啊。他打定主意，飞身上了马，打马又第三次来到了武南庄啊。当他这次来到武南庄，发现这气氛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啊？灵棚也都拆了，院子里是灯火通明啊，好像在倒腾东西。可能这尤俊达知道王二得手了，王二一得手，咱们就立即采取行动，把这些金银细软，还有这些64万2白银呐、啊，咱们该分分，该藏的藏。没想到这秦琼又返回了武南庄。秦琼还得先到门房啊，这门房一看，秦二爷回来了啊，他们都傻眼了，以为这个王二早就得逞了。结果他们一看这秦琼回来了，知道让秦琼发现了，他们院子里正忙活呢。这门房的门子赶快进院子，告诉他们的尤庄主：“尤庄主啊，大事不好，那个秦琼、秦叔宝又回来了。”这个尤俊达一听说什么什么，秦琼没死啊，又回来了。哎呀，这下子可坏了，他有点害怕了。他知道他要单枪匹马出去跟秦琼比划呀，恐怕他不一定是秦琼的对手。秦琼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简打100单8县呐、你今天看地图，这武南庄啊，它归安徽管，在大隋朝这个武南庄可归山东管呐。这秦琼的本事他不是不知道啊。哎呀，坏了，咱怎么办呢？ 这程咬金一听，兄弟，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在院子里边该怎么忙活怎么忙活，谁也别怕，有什么事儿啊，有我老程替你们兜着。说着话，他拎着这把军花大斧，腾腾腾腾，由打由军打这院子里就出来了。一看，哎呀，这个秦琼个子倒不小，也是一表人才呀、啊。不过脸是黄脸膛。秦琼一看这个红眉毛、大鼻头、青巴巴的一张脸，长得怪模怪样的，个子倒不小，还舔个大肚子。就这位，他是接黄冈的主犯呐。好吧，秦琼说，我就会会你吧。秦琼就迎上来了。秦琼一迎上来啊，这个程咬金上前用手一指，我听说你是山东地面有名的大班头，你跟江湖上好多响马还都是朋友，你又靠着官府又结交一些响马，你是两头吃啊。这黄冈啊就是我结的，有事儿你就找我，跟他们没关系。秦琼一看这个人的长相，又看着他拎着一把军花大斧啊，没什么大本事。秦琼乐了，你跟尤俊达是好朋友？是啊，那是我兄弟，我看你这两下子真就比不过人家尤俊达，你一个无名小辈儿啊，上一边待着去，我还得跟尤俊达再聊一聊，唠一唠。这个程咬金，你别看他长得模样啊不怎么好看，可这主啊他也要脸面呐、啊。要说人最怕人家瞧不起他，这程咬金一听说这个秦琼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当时他火了。你一个小小的班头，就这么大的口气，你看我是个小人物，我告诉你，俺爹呀、啊、当年是马明官的副总兵。秦琼听到这儿当时愣了，他爹秦仪是马明官的总兵啊，他爹有个最好的生死弟兄，两人在一块儿可以说一个好战友啊，那是铁哥们的铁哥们啊，姓程叫程有德呀。当时秦琼啊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这程咬金看了多长时间呢？目下终点也得有十来分钟。他看了这么长时间，把程咬金给看愣了。你看我干什么啊？我不就是长得磕碜点吗？我问问你，你老父亲既然是马明官的副总兵，你可知道他有儿子外号叫阿丑啊？这名字你听过？那就是我呀。秦琼听到这儿唱啷啷啷啷，把手里的书童剪扔了，上前两步，这一下子就把这程咬金给抱住了。兄弟啊，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娘梦中都

惦念着你们娘俩呀。你们家我的婶婶近来可好？程咬金一听，哎呀，你就是我秦伯伯的儿子，你小名是不是叫太平郎啊？正是，哎呀，哥哥，我早就听我娘说了，没有你们家我娘，我这命早就喂狗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里边有个说道，这个程咬金他打小时候就能吃啊，小孩吃什么？喝奶呀。可是他娘恰恰没有奶水，程有德和秦姨花钱在民间找了一些奶妈子，可没想到这个阿丑呢，别人奶不喝，专门喝他娘的奶，他娘呢身上又没有奶水。正好这功夫，秦姨的夫人呢也在奶着秦琼啊，这秦琼的母亲就把秦琼的奶提前给寄了，然后呢，他单独去喂这个阿丑。你还真别说，他这奶嘴儿往这个阿丑的嘴里一放啊，他裹得可来劲儿了。那秦琼没有奶吃怎么办呢？秦琼没奶吃啊，就可以给他对付点羊奶呀、牛奶呀。秦琼呢不计较，好糊弄。时间长了，秦琼母亲的奶专门啊喂程咬金了，秦琼得喝别人奶。后来马明官被攻破了，杨林也没赶尽杀绝，拿出来两部分抚恤金，分别抚恤了秦夫人和程夫人，他们分别离开了马明官一晃二三十年了。可是两个夫人呐，一直在互相惦念着。在秦老太太眼里，这个阿丑啊，跟他亲生儿子没啥区别呀，都是他一口口喂大的孩子。这就说明他们两家这关系不光是父一辈、子一辈，这两个人的关系还情同手足。两家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是亲密无间呐。这阿丑啊，做梦也没想到拥抱他的是他从小玩大的秦琼啊。他也有点发懵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的娘背着我流泪呀，也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们呢。你真是太平郎？阿丑啊，那怎么能有假呢？这下子哥俩这个亲热就是甭提了，旁边这些人都看傻眼了，最高兴的就是尤俊达，到现在秦琼才明白。原来这个程达尤金呐，是打这儿来的。那年头没有身份证，就报这个名啊，你就有身份证都核实不了。一个叫尤俊达，一个叫程咬金，他把这俩人的名字给简化了。二哥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来来来，你跟我过来。秦琼也不知道商量什么呢，跟着他走吧。这尤俊达也得跟着。跟着他就来到一个大地窖，到了地窖一瞧，有两个夫人在那儿呢，一个是尤俊达的母亲，另一个就是程咬金的娘啊。娘啊，你看看这个人呐，比您老人家看的银子还重要啊。孩子，你说谁？太平郎啊？什么？真是太平郎？婶子，是我。这一下子可好了。老太太抱着秦琼就哭喽，哎呀，太平郎啊，我就想你们娘俩呀！当年没有你娘的奶，我们家阿丑啊早就饿死了。这回尤俊达也不隐瞒了，二哥，银子都在地窖里呢，我特意让这俩老太太在地窖里看着银子，这俩老太太看得可认真了。这俩老太太能不认真负责吗？可守着这么多银子，这俩老太太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俩老太太心里边透明白，这些银子这来路可不明啊，整天提心吊胆呐。再说这程咬金的娘啊，娘家姓莫，莫氏一瞧今儿个秦琼来了，他就得问问秦琼啊，太平郎啊。你怎么这么巧找到这儿了呢？

秦琼哪能跟老太太隐瞒这个事儿呢？我是因为这么个事儿来的。这俩老太太都听明白喽。老太太着急了，那怎么办呢？沈娘啊，事关重大呀，皇上都知道这件事了。这杨林他下了令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银子找回来呀，一定要在山东地面把这案犯找出来。济南府就把这个责任落到我身上来了，他就把他的任务跟这俩老太太呀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这杨林下的是死命令啊，百日之内要不把这案子破了，山东地面、安徽地面、河南地面各州衙府县的官员一律都得革职查办，有的还得要掉脑袋，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这秦琼把这些事说完了，程咬金在旁边直伸舌头看了看老尤，我说尤同志啊，咱俩这个案子可惹大事了。是啊，惹得也太大了，看来朝廷啊要不把这个案子破了，这得牵扯老多官员了，有的官员还得被砍头啊，咱也不能把这个事儿啊做得太绝了，你看这么办行不行？为了别连累大伙儿，我一个人把这个案子全部承担下来，我跟着我哥哥去投案自首，我就顶罪了。娘啊，不是孩儿不孝啊，孩儿惹的祸惹得太大了，这回有了太平郎，我就是被砍了头我也放心了，有人给您养老送终了。娘啊，孩儿在投案之前再给您一拜吧，说着话他就给老太太磕头，给自己的老娘磕完了头，还得给尤俊达的老娘磕头啊。当时把尤俊达感动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哎呀，这个程咬金讲义气啊。这秦琼心里边更难受啊，我这个兄弟跟我一晃分别了快30年了，听他说话这么有骨气，看来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呐。他合起来合起去，得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最好应该这么办。他又想起了什么主意呢？既然我这个兄弟能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何不为我兄弟承担责任呢？他怎么想起为兄弟承担责任了？他知道他现在啊有老婆孩子，他的大孩子都10多岁了，再说还有干儿子，还有罗世信那个弟弟啊。假如他要是被朝廷处决了，起码他有后了。可程咬金这么多年是颠沛流离，领着老娘到处漂泊，连家还没有呢，这没媳妇儿就不能有孩子。假如一旦要是把这阿丑送到衙门，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尤俊达就不干了，哥哥呀，你没有揭黄冈的意思，整个这揭黄冈的主谋是我，应该我跟秦二哥去自首，你领着弟兄照顾着我娘还有你的老娘，我这家业都交给你掌管，咱就这么定了。二哥你看行不行？我跟你去投案自首，这总行了吧？哪成想尤俊达说完，程咬金啪就给他一大巴掌，这个事你跟我争什么啊？你这么大的家业你走了，这家业怎么办呢？秦琼一看这两人都挺仗义啊，得了得了，我看这么办，我带你们俩呀，谁去投案都肯定好不了了，干脆你们俩呀，我谁也别带了，我一个人回去啊，我先见见堂弟唐大人，我把这城破利害都跟唐大人说清楚，堂弟有我姑父这面罩着，他也能相信我，让他再想尽各种办法打通杨林的关节。这个事儿啊已经惊动朝廷了，朝野上下

最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朝廷的贪官污吏有的是，杨林要是跟皇上下一道圣旨，让督察院呐狠狠查一查这些贪官，从这些贪官身上再把他们贪的钱呐多没收回来一些，咱们这些抢劫的银两啊再拿出一部分，把这钱数都归上了，再加上杨林呐背后跟这个皇上一沟通一捅，那么这个事儿很可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时间一长啊，这国家每天都要发生一些大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这个事儿就淡化了，过段时间呢就没人提了。他把这想法一说，大伙都挺高兴啊，真要那样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秦琼说，你们呢就听好消息吧。就这么着，秦琼就准备回走了，在走之前跟两位老人家也都挨个告了别，然后秦琼跨上黄骠马就回济南了。秦琼刚走，这个尤俊达身边有一个账房先生，这个账房先生很有头脑啊，他在背后就跟尤俊达呀说了，我看咱赶快做逃命的准备吧。你说什么？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还糊涂呢？这个秦琼在山东地面抓差办案可有办法了，他狡猾狡猾的，他是稳军之计啊。你知道这个秦琼要是把这个案子破了，秦琼马上就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这秦琼啊，他就一步登天了，他回去就得调兵，把兵马调过来，就要学习咱武南庄啊。到时候不光这64万两白银被人家拿走，咱这命啊一个也保不住啊。尤俊达一听这话有道理啊，表面上看秦琼跟着阿丑啊又抹眼泪又哭，那有可能是给别人看的，他真要是领着兵马杀回来，咱们一点防备都没有啊。想了半天怎么办呢？哎，有了，他手下有这么个主，外号啊叫草上飞，草上飞姓雷，叫雷云呐、啊。他就把雷云叫过来了，雷兄弟啊，你带上你那口七宝刀，你可知道这秦琼有一对熟铜锏，只有你这口单刀才能对付秦琼这双熟铜锏呐、啊。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也不薄，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跟着秦琼，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上东啊你就跟他上东，他上西你就跟他上西，他在墙里你就在墙外，他要上厕所他上男厕所你就得上女厕所呀。当然了，那是笑谈，那年头哪有什么男厕所女厕所呀，意思就是他住在哪个店你就住在哪个店，也就是说他住东屋你就得住西屋，你监视他的行动就行了，看看他究竟都跟哪些官府往来，你把这些情况掌握在心里边，一定要不露声色，一旦你被他发现了，你就得单刀对付他的熟铜锏了，那就看你的本事了。万一他调配人马来，你就马上回来，就因为你的腿脚快，你一提前回来咱就好有了准备了。好，这草上飞啊领了令了，准备准备带着这口七宝刀就去跟踪秦琼去了。再说这个尤俊达，他也是老响马呀，他派人暗中监视着秦琼的一举一动啊，他并没跟这个程咬金打招呼，他也没告诉程咬金，程咬金呢也一直蒙在鼓里。单说这秦琼秦叔宝离开了武南庄，这心里也像刀绞的一样啊，他在这个武南庄啊说的那些话都是光溜话，好听不中用，朝廷

0: 这么大一笔黄杠，能那么轻而易举的放弃吗？啊，找几个人说和说和，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不做梦呢吗？可我既然答应替唐璧把案破了，可眼下这响马就在那摆着，你说我不抓这些响马，也就是说让响马逍遥法外，我去背后找我姑父，找唐璧，通过人情关系把这个事儿压门小洞的给压门下来，这简直是白日做梦。我得想办法用一个万全之策呀，我要是把程咬金给他交代出来，老程家就绝后了，他现在没成家呢。可是我把尤俊达要是交代出来，我也对不起单雄信呐。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一拍脑门子，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别着急，咱再接着聊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
1: 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7: 秦王李世民带领着辽蜀正在人文厅谈论朝政，正在那里议论派裴寂去收复兵州之事。那众人呢，无不认为这个裴寂从来没有带过兵啊，并非是一个合适人选。刚说到这里啊，噔噔噔，从外面闯进一个人呢，到了人文厅这么一看，好吧啊，大朝廷上定的人你们这个小朝廷就给否了。你们说这裴寂不行，难道说就你们这一帮子人行吗？啊！大家伙吃了一惊，举目一看，哎呦，这小爷他怎么来了？谁呀？正是李元吉。就见李元吉现在眼珠通红，满脸通红，两耳通红，连鼻子都通红。那不奇怪，为什么天生就有一叠酒糟鼻呀？就这个色儿。但不过呢，其他部位的红那确实是给气的呀，怎么生这么大气呀？哼，今天在朝堂之上就生了一肚子气呀，气得咕咕的回到了自己府上。由于李元吉是奉命镇守兵州的，一直没来过长安，所以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自己在长安的府地。什么地方啊？西宫承庆殿。可到这一看呢，李元吉更生气了，一看这府上家事还都没有给安排齐备呢。其实啊，基本需要的

家事怎么会没有呢？像什么床榻桌椅、书橱衣架，这些都有。当然了，像李元吉一些特殊需求，像什么鸟笼鱼缸、豪华器皿，像这些东西呀，没有齐备。另外再加上人家这里呀，没有想到李元吉一下子带那么多人入京，你不是齐王吗？你不是镇守滨州吗？啊，你平常的到长安述职，那能带几个人呢？那把这些人应用之物给准备好不就完了吗？他们哪曾想到啊，李元吉打了败仗，带着一些妻妾美女，稀里呼噜好几百人，都住进了承庆殿，那是不够住的，所以一下子供不应求了。那李元吉今天本来就有一肚子邪火，再一看这些东西都没有，再看一看自己住的这个地方，怎么看怎么小啊，怎么看怎么阴暗，怎么看怎么别扭。哎，点首换过了一个家人。我问你，那李老二住在哪里呀？这家人懵了，哎。李老二是谁呀？就是李世民啊，秦王啊，什么秦王？就是李老二。这家人心说话，您敢说，我们哪敢说呀？他是李老二，您不就成了李老四了吗？哎，那个李不，那个秦不不不，那个谁，那只能这么说了。哎，他住承乾殿，什么？李元吉一听，噌，当时无名之火是腾空而起。他知道啊，承乾殿那是西宫最好的宫殿，凭什么你李世民住好的，让我住差的呢？您说这个李老四啊，他自己也不琢磨琢磨，也不想想，无论从长幼顺序，还是从功劳大小，从哪个方面，你不比李世民差一档呢？再说了，你现在把滨州给丢了，没追究你的责任，您呐就老老实实待着呗。啊不，李元吉呀，恨透了李世民了啊！你住好的，让我住差的，这不成，我非得找你算账不可！立刻喊了一声，给本王备马！哎，这家人一看呀，不敢惹，赶紧备马。把马匹拉过来，李元吉立刻乘化坐骑，就冲到了秦王府。下了马之后，直接往里闯啊！那门卫拦得住吗？刚上去一拦，乒乓，就给了俩嘴巴子呀！他妈的，我是秦王，瞎了尔等的狗眼，让开！一扒拉，那李元吉确实履历过人呢。有一把力气，把门卫扒拉开，大踏步噔噔噔就进了仁文厅，凝眉立目，叉着腰往这一站，就像一只斗鸡似的盯着李世民，看那个意思，随时都可以跳上去，嘣嘣张嘴就啄李世民两下子。众人一看，这齐王李元吉这火够大的呀！你看我，我看你，当时都不敢吭声了。也是啊，人家是王爷，咱们哪敢劝呢？这厅内一时之间是鸦雀无声，吊根针都能够听到。李元吉怒气冲冲，在这站了半天，瞪着眼。他本来打算呢，腰里揣副牌，是谁来给谁玩，只要是你们敢一动嘴，我立刻先教训你狗崽子，我这叫当着主人打狗。可是啊，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的。李世民呢，坐在那里喝着水，好像根本就没看到李元吉。哎呦，把李元吉晾这儿了。你说李元吉他急不急呀？呵，啊噔噔噔，他一着急呀，怒气冲冲就来到李世民面前，哎，唰，把袖子一撸，哎，李世民，
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你就住了承前殿？凭什么就让我住了阴暗的后殿啊？李世民面无表情，把水杯往下一放，连看都没看李元吉一眼。四郎，你今天这个心情不好，我呢不和你一般见识，咱们兄弟住什么地方那都是万贵妃分配的，再说了长幼有序，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呢？我问你，这叫什么地方？承前殿。对呀，承前殿，你听这名字，承前承前啊，你这是想继承乾纲啊。哈哈，上面有东宫太子爷咱大哥，你想承前呀，你承不着，你这个名字就透着邪门。要照这意思，我住承庆殿，难道说还想让我为你庆祝啊？啊！李世民一听这话呀，有点不像话了，眉毛稍微一挑，但是脸上表情不变呢。四郎，你不要再闹了，宫殿的名字那都是前隋传下来的，父皇也认同，你犯得着鸡蛋里面挑骨头吗？啊！我看你累了，回去休息吧，要不然你也可以找万贵妃到他那里，让他老人家评一评理，去告我的状啊。哎喂，这当着众人的面，李元吉在这暴跳如雷，一阵闹腾，但是李世民始终在那坐着冷静相对。你在这里找人协查，人家不发火，你这茬就接着往下找不到。哎呀，这一找不到，李元吉就觉得自己在这一群人堆里头没什么意思了，大家都跟看猴似的看自己，有心上去抓住李世民开始手脚，但掂量掂量不行，哼，就自己这番身手啊，给一般人相比那算不错的，但是要跟这李世民相比，无论是刀枪剑戟这些兵刃，还是拳脚身手赤手空拳，都够呛啊，打不过李世民呢。要是在这里骂架打嘴仗，那更加打不过李世民呢，自己连输都没有独一箩筐，那怎么是人家的对手啊？所以无论是武还是文，自己在这里看起来呀，都逃不到什么好处啊。再者说了，这里是人家的主场，自己是客场，登门来踢馆子来了，那真打起来，到父皇那边也不好说话呀。李元吉现在呀，这个火也下去了。哈哈哈哈，他用手一点李世民，你以为我不敢去呀？哎，我这就找万贵妃，哎，评评这个理。哎，不错，长幼有序，但你也不能就此成了前前。哼，成前的那得是大哥。哎呀，李元吉环视了一下四周，嘿，哎呀，你这里的文臣武将倒真不少啊。啊，感情又可以开一个朝会了，这个规模也不次于武德殿呢。哼，哼了一声，一转身一甩胳膊，噔噔噔噔噔，走了。李世民能听不出来这李元吉话里带刺吗？但是李世民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着李元吉走过多时，这大厅里头也是无人说话，显得十分寂静，也十分尴尬。那最后啊，还是刘洪基先打破了平静。啊，秦王啊，哎，今天
张万岁。

0: 送来了一匹战马呀，还专门的给您奉上了一匹骏马。我已经让他们把马牵到您的马厩里了。要不您带着大家伙一起去看看，瞧个新鲜。啊，对了，这里呀还有张万岁带给您的书信。说着话，刘洪基呈上一封书信。李世民一听到骏马，这脸上啊，终于有了笑模样了。好，是啊，他一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好啊，咱们呢就一起去瞧瞧去。既然是张万岁送的马，那就错不了。嘿，哎呀，这个时候李世民呢，把这封信给打开了，略微的这么一看，瞧瞧，张万岁。还把他偷马的经历写在这里了呢，啊，哈哈，真不愧是个马贼呀！来，大家一起去。就这么的，李世民站起身来了。众人一看，这才松了一口气呀，都有笑模样了，纷纷起身跟随李世民出了人文厅了，一直就走到了李世民的马厩所在地。李世民的马厩设在府兴坊的东北角，从这里步行过去小半个时辰就到达了。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当年那匹银电骑早已经赏赐给刘洪基了。跟随刘洪基征讨河东的时候，在一次作战的时候，这匹马呀劳累过度，那刘洪基骑着这匹马。一直打呀，那最后在跨越一座土墙之时，由于太累了，这匹马往上这么一重，往上一重的功夫，结果浑身就没力了啊！哗嗒一下子就砸在这座土墙之上了。哎，也不那么寸，当时就把这个马的马肚子给砸破了。当时这匹马呀就死了。那么现在跟随李世民的就是那匹玉吉流了。那这匹玉吉流现在就在马厩之中。李世民走进去一看，哎呦，就发现有一匹通体黑毛的骏马正在跟自己那匹玉吉流比操而食呢。远远一看，好家伙，就这匹马。比这玉吉流还高了半尺啊！走近了一看，这马身从头到尾一身无毛，就是黑毛啊，黑毛细润，被光这么一照，闪着金星啊，没有一根杂毛。这匹马正啃草呢，突然发现有一伙人走近了。这匹马呀，当时马脖子往上一扬。这一声长叫，前蹄往前这么一蹬，这马头是直插房顶啊！哎呀，众人这么一看，无不眼前一亮啊！就这么一跃，他们都感觉到啊，这匹马那如同乌金闪电一般呢。李世民最喜欢马了，一看这匹马那么好，李世民可高兴了。赶紧近前几步仔细观看，然后又噔噔倒退两步，又细细观瞧，看了半天，李世民呐是不断的咂舌头啊，一脸的兴奋。文武重臣也是窃窃私语，暗挑大拇哥呀。哎呀，这一回呀，李世民真高兴了，刚才的不快。早已经被甩入九霄云外，眼前看到这匹宝马，那真是喜笑颜开呀！哎呀，可惜呀，可惜张万岁不在跟前呀！你们呢，要论打仗、论舞文弄墨，那都是行家里手啊。但是要说马，哼，你们呢，只能看看热闹喽。张万岁在信里头说呀，这匹马 是他前往极北的一个公国，从一个少韩的马厩里给偷来的。这个少韩呢，就相当于咱们的太子爷。这个张万岁呀，真胆大呀，竟然敢越过刘武周始毕可汗的防地去偷马，偷了人家一个太子的马，偷过来送给我。你们说，这么一来，哎，我秦王岂不成了一个贼头了吗？轰！大家伙全乐了。李靖这个时候也走进来，又看了看，哎呀，确是一匹好马呀！秦王啊，什么时候让张万岁也送给我一匹呀？哎，李世民一听这样吧，用手一指旁边的这个玉吉流，我呀，把这匹玉吉流就送给你。据张万岁说呀，他是西极马的后代，而这匹马，他一指这个黑马，他是天马的后代。他们两个呀是不相伯仲啊。玉姬流已然被我训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呀就开始训这匹黑马。玉姬流啊就送给药师兄了。哎呀，这李靖一听，他没想到李世民那么慷慨，马上把自己的乘胯坐骑送给他了。这不太好吧？哎，李世民说："骏马送豪杰嘛，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日后乘坐它，还要为我朝多多建功立业呢。"哎呀，多谢秦王！李靖是非常感动啊。房玄龄在旁边一看，李世民今天这个兴致好起来了，赶紧的说："秦王啊。"既然您这么喜欢这匹黑马，您呐就给它取个名吧。好。我看这匹马如果到了战场之上，那肯定是一把倚天长剑，威风八面呐。那既然它原来是少寒之物，哎，学说啊，你懂突厥语？这突厥语中的少寒，要用咱们汉语来讲，应该怎么念呢？薛寿马上回答："突厥语中的少寒，音译过来应该叫做白蹄。"好，哎，这匹马通身乌黑，就叫它白蹄乌吧。那很多人呢，不懂得白蹄乌的来历，还以为这匹马是浑身黑毛，就四个蹄子是白蹄呢。其实白蹄呀是少寒的音译。李世民非常高兴，马上命人牵出来，自己乘胯坐骑溜了这么一圈，呵，那真是行动如电，威风八面呐！哎呀，溜的李世民呢，这个心情特别舒畅，刚才所有烦恼全部脑后忘了。溜完马之后，李世民和这些文武群臣全部分开了。然后李世民高高兴兴的就回府了。一到府上，这长孙佳敏，李世民的原配夫人，就拉住李世民了，说："二郎啊，看你这么高兴，一定是遇到喜事儿了，可不是吗？今天我得了一匹好马呀，还是张万岁那小子给我偷来的。"哦，是吗？难怪二郎这么高兴啊。那么您现在回家了。我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您，您想听吗？哦，李世民说什么喜讯呢？那既然是喜讯，当然要听了。长孙佳敏脸一红，我告诉你，你可要坐住了，因为呀，快要有人叫你父王了。啊！李世民当时愣了，愣了半天，哎，刚想跳起来，哎，对了。刚才说让自己别跳起来，哎呀，赶紧伸手摸了摸长孙佳敏的腹部，是吗？你怀上一个孩子了？长孙佳敏说："不是一个呀，是两个孩儿啊！你怀上两个孩子？哎，我就怀一个，另外一个在婴儿肚子里头。哎呦，李世民可乐坏了，你们呐，不愧是族谱俩呀！"干什么事儿 都是步调一致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我们现在住在承前殿。如果你们两个怀的都是男孩，那将来取名字，你生的孩子嘛，就叫他承前；静儿生的孩子就叫他宽儿，这就叫做承前恒宽嘛！啊，李世民的笑声还没落下呢，突然间噔噔噔噔，有人慌忙来报亲王，大事不好！皇上传你速速入宫，有紧急军情。这正是北处狼烟未扫灭，西方战火在腾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状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秦王李世民三喜临门呐、在外面得了宝马良驹白蹄乌，回到家里这才得知啊，王妃长孙嘉敏和自己的小妾晶儿各自为自己怀上一子。哎呀，李世民年纪轻轻就要当上父亲，那能不高兴吗？正想吩咐布宴要好好的庆祝呢，就这个时候从皇宫中有人急忙来报，说皇上召你赶紧入宫，有紧急军情相商。啊，李世民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话难道说滨州那边又出了大事了吗？不敢怠慢呢，赶紧穿戴整齐再次入朝啊。这个时候李渊已然高升武德殿了，重新的升了朝了，文武百官都叫到了，就见李渊脸色严肃，眉头紧锁呀。一看众人都到齐了，李渊这才告诉了大家一个震惊的消息。什么消息呀？陇西传来快报，在当地建立秦国自称皇帝的薛举病死了。薛举病死之后，他的儿子叫薛仁杲继位了。这薛仁杲啊，号称西秦小霸王啊，胯下马掌中枪，万人之敌。继位之后二话不说，整军60000大举向东进攻，现在已经击破了唐朝的高柳城了。边关急报这才传来呀，

那这个薛举呀，当初雄起陇西，那并非偶然呢，因为这个薛举那也是个厉害人物啊，凶悍善射，骁勇绝伦，所以被大隋封为金城卫。再加上这个薛举家产巨丰，善结豪杰，不声不响的就在陇西形成气候了。那么现在陇西两霸呀，一霸是薛举，另外一霸就李轨，这两个势力。那后来这薛举就在陇西建立秦国了，自称皇帝了，扩张势力。这个薛举呀，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整肃队伍，严明纪律。时间不长，仅仅骑兵就发展到了3万人。那3万人就得有3万匹马呀，那在当时这古代战争，这马可了不得呀，那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坦克呀。山地这边还好说，如果是平原，是3万匹马撒了开了，咔，一冲一过，根本的就不用打什么劲儿，就能把敌方踏为粉碣。所以，这薛举他们家的这个马队、骑兵就出了名了，号称薛家骑。那放眼中原呢，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势力的哪支骑兵队伍可以与薛家骑相匹敌。不幸的是啊，这个薛举病死了，他的儿子薛仁杲继位。咱说了，这薛仁杲同样勇猛，人称军中万人敌呀，西秦小霸王。但是薛仁杲的脾气不好，残忍好杀，勇而无谋，有点类似于三国时期的吕布。要论独骑作战，不次于薛举；要论整肃队伍，要论安定民心，比他老子差得远。不过呢，这薛家骑那也并非是薛仁杲一人管理呀，他老子薛举给他留下了一批能人呢，其中两位一文一武是最为出名啊，文的叫郝苑，武的叫宗罗侯。这郝苑呢，哎呦，那可以说是当世诸葛亮啊，穿戴打扮也仿照诸葛亮，羽扇纶巾。啊，天天没事儿，拿着一把鹅毛大扇，说话是不急不慢，非常的闲在，但是呢，暗藏锦绣，富有八卦呀，排兵布阵、斗隐埋伏，那无一不精。宗罗侯是一员上将，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万人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在这一文一武的经营下，这薛家骑的战斗力保持如故，一点不比薛举在位的时候那能力下滑。这里的功劳啊，那多亏了郝宗两个人呐、啊，一人善谋，一人尚勇，可以说两个人合作的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那薛举一死，这薛仁杲年轻人志向大。认为咱们不能够就待在这陇西一带，这个地方有什么发展呢？咱们也得逐鹿中原，跟着天下豪杰去争抢地盘。我这个皇帝呀，光偏安一隅不行，哎，以后啊，我要统一天下，我要再创大秦，我就是大秦的秦始皇。这郝苑说了，说陛下，这先皇应该是秦始皇，那我呢？哎，郝苑一合计，您爹是秦始皇，您不就是秦二世吗？那二世不行。薛仁杲把眼珠子一瞪，虽然我没读过几本书，但我知道啊，秦朝就两世，秦始皇、秦二世就完了。我当秦二世，我是胡亥呀！啊，我不当秦二世，我当秦。我当秦始皇二代，那还不是二世吗？
啊，总而言之啊，我要统一天下，我要打，我要给大唐开战。郝苑一听，陛下所说的也有理呀。现在呀，我们是时候该入关争夺天下了。大唐朝虽然占领了长安，但他们北边刘武州绝非善类。哼，我看他们北方不日将有战祸呀。只要他们北方一打响了，我们趁此机会突袭他的西路防线，哼，咱们和刘武州就能把大唐朝给蚕食了。哎，对呀，我就这意思。哎，打！这薛仁杲一高兴，亲率六万兵马，是兵犯大唐啊！这六万兵马一冲一过，就把高柳城给拿下来了。六万兵马兵屯高柳城，现在薛仁杲在那里虎视眈眈，就想休整之后继续往东攻打大唐啊。这个战报是急急的发到长安的。李渊拿到战报一看，哎呀，李渊一皱眉头啊，这可不妙啊，我北边刘武州还没打跑呢，西面又来了一个小霸王，两下夹击，这如何是好啊？赶紧召集众官商议兴兵征伐之事。武德殿里，李渊环顾群臣呐，各位啊，刚才我把战况都给大家说了，薛仁杲已经重兵犯我边境，现在裴坚要领兵北征，那请问众爱卿，谁愿意替孤征讨薛仁杲，收复我大唐失地呢？嗯，李渊说完这话，眼睛啊就落在了李世民身上。咱没说吗？李渊在军事上面还是非常偏爱自己的这个二儿子的，他多么希望现在李世民能出来主动请缨啊！结果李世民还没出来呢，啊，登兵部尚书屈突通首先出来了，陛下，臣愿领兵出征。屈突通心说话，我作为大隋降将，人家李渊对我不错，我降了之后给我一个兵部尚书，兵部尚书那就相当于国防部长啊，那全天下领兵作战的事儿，按理说都应该是我负责，有人把我们领地给侵占了，按理说就是我失职啊。我自从投了李渊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那么现在正好是个机遇，所以屈突通是主动请缨啊。他刚一出来，李世民夸也跨步出班了。李世民看到父亲对自己的殷切目光了，出班一报护板，请父皇下旨，有儿臣出征。好，李渊一看李世民出来了，李渊高兴了，好像根本就没看到屈突通似的，因为李渊心里头啊早就定下了由李世民出征了。好好好，我看呢此次就由二郎挂帅出征吧。李世民听令，儿臣在，朕封你为西讨元帅、雍州牧，率军五万，另派刘文静、史大奈、长孙顺德、刘洪基一旁协助。啊，屈爱卿啊，你为兵部尚书，就协助太子居中策应吧。现在你看，这洛阳王世充他的羽翼渐丰啊，咱们要早做准备啊。不能够把所有兵马全派出去，其胜不顾家呀。是。李世民和屈突通一起跪拜，臣遵旨。那位说了，这个史大奈是谁呀？史大奈呀，他就是阿史那大奈。因为这阿史那大奈在以前
作战勇猛，

所以攻下长安之后，尤其是定下大唐之后，李世民特别奏请李渊，除了给这阿史那大奈升官封赏之外，另赐汉姓。你不叫阿史那大奈吗？太长了，干脆啊，这阿字儿不要了，赐你姓史。那大奈干嘛呀？干脆双名叫大奈，叫史大奈。这个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有段书啊，叫秦琼发配，秦琼秦叔宝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结果一到北平府就看到一座擂台，这擂台之上的擂主就叫史大奈。后来这个史大奈也成为了贾柳楼四十九友之一。那再往后，史大奈的闺女是个丑女，就嫁给了罗成的儿子罗通。哎，那个史大奈呀，他的原型就是这位阿史那大奈。这个史大奈的名字是后改的，这一次啊，也派给李世民当李世民的左右手啊。李渊一看李世民屈突通都遵旨了，李渊又说了：“二郎啊，听说你的秦王府里头收拢了不少人物啊，老在秦王府里头别埋没了人才呀。这么着吧，你列个单子交给吏部，随才受任吧。啊，儿臣遵命，并代他们向父皇谢恩。”嗯，二郎啊，你赶紧回去好好的准备一下，择吉日赶紧出兵啊，救兵如救火呀。儿臣明白。就这么着，朝散了之后，李世民回府了。到了府上，首先把房玄龄给招过来了，嘱咐房玄龄赶紧的把府署人员造册上交吏部。当然了，除了你和李药师两个人之外，其他人呢都可以派出去。房玄龄一听，哎，秦王，府署其余人等像秦王您所说那样都不足为惜，都可以外派，但唯独一个人，秦王您是万万不能让他走啊。哦，你说这个人是谁呀？就是杜如晦呀。嗨，李世民一听，我当你说谁呢，闹了半天是他呀。当初你把这个杜如晦介绍给我，说这个人呢有大才，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我看这个人呢言过其实吧，人长得是啊，你也看到了，比较猥琐，讷言少动，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平常把头一低闷得半天不说话，我确实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杜如晦呀，咱说过现在任秦王府兵曹参军，那是房玄龄极力推荐的。那说起杜如晦，那祖上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也非常显赫，他的曾祖父官至后周开府仪同大将军，但是呢再往下是一代不如一代呀。到了杜如晦的父亲的时候，就在这隋朝啊就当了一个沧州长史这么一个小官。那再到了杜如晦这一代，那更加不怎么地了，杜如晦就当了几天阜阳县的小尉，马上就觉得没意思，就跑回家赋闲去了。这李世民也不知道这房玄龄到底看中了这个杜如晦什么特点，就把这个人给宣布过来了，呈给了自己。结果这个杜如晦被自己高命为兵曹参军，可了不得。但是自打他当了兵曹参军之后，李世民就觉得这个人呢平常也不言语，讨论事情的时候就在一旁坐着，不吭不说话，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0: 他是为你所用啊，还是为我大唐所用啊？干脆呀，你把你这些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为国家所用吧。这李渊呢，明着是要把这些才能全部任命当官，为国所用。其实啊，也是削弱一些李世民本身的势力。那李世民呢，心里能不清楚吗？那既然父皇要，那我就得给呀，不能不给呀。那给，哎，一般的人呢，我都可以往外给，我得留几个比较靠谱的、比较厉害的人、比较核心的人，像什么房玄龄啊，像什么李药师啊，这一文一武自己离不开，只要他们在身边，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了。至于这个杜如晦呀，李世民根本就没考虑。别人我都不吝惜，我会吝惜一个杜如晦吗？爱要就要呗。哎，没想到啊，这房玄龄居然要劝阻自己，说这个杜如晦是万万不能放。所以李世民才有刚才那一番话，那话里话外也带出来了，责怪房玄龄良莠不分呢。这是个什么人呢？你推荐给我？哎呀，房玄龄赶紧辩解呀，殿下呀，玄龄不是今天才识得如晦的，其实我们交往已经多年了，我深知如晦聪悟博识，能断大事，他这一点厉害呀。你别看他平常话语不多，你别看他身矮貌丑，但是。是个王佐之才，大家光看他表面了，老瞧不起他，但是我却深知他韬光养晦，才不外露。尤其刚才我说了，在断大事这个方面，在决断这个方面，他比我强盛百倍。您看我可以为您出主意，但是出了主意，有的时候啊。我心里没底，我不知道这个主意行得通行不通，我很难决绝。有的时候您可能也很难决绝，但是杜如晦他就有这个能耐，他就能够一眼看到哪个计策行，哪个计策不行，他马上敢拍板儿。殿下呀，谋断谋断，可不能有谋无断。你说的本王怎么就没看出来呀？这个杜如晦一直在京兆居住，年岁嘛也和李药师差不多少，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头呢？那是，这杜如晦跟着李靖两个人呢，可以说是鲜明对比，年岁相当，人家李靖、李药师已经名满天下了。但杜如晦呀，有几个人知道的？默默无闻呐、啊。房玄龄一听，赶紧压低声音：“殿下呀，别的不说，就说今天齐王前来撒泼，您知道如晦是如何评说的吗？”哈，你说四郎啊，不过匹夫之勇，不用大惊小怪。哎，房玄龄一摇脑袋。本来我也这么认为呀，但是如晦说我错了，哦，说你错了，那他怎么说呀？如晦说，齐王临走的时候甩出那句话，说你这里文武群臣不少啊，感情又可以开一个朝会了，像这样的话，大有深意呀。你想，以齐王的所思所想。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他肯定事先和别人说过此类的话题呀。再说了，殿下今天奉皇上旨意裁撤府署，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另外，如晦还说，下一步就要看刘大人和裴大人如何斗法了。正所谓寥寥数语，重要害。金玉之言不在多呀。
1: 说好普通话，方便。

0: 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部著作呢，是马可·奥德留他的《沉思录》。2000年前的这个斯多葛智慧如何治愈我们当代的所有人呢？大家可能会以为它是帝王治国书，其实是绝境里写给自己的情绪自救日记。
0: 可能很多的朋友会从短视频当中啊刷到这样的金句，其实都是来自《沉思录》。比如说，分清可控与不可控，看淡他人评价，这一句句鸡汤语录都是来自《沉思录》。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来，深刻的来解读这本《沉思录》。公元二世纪，横跨欧亚非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走到由盛转衰的拐点，手握整个西方世界最高权力，被后世称作五贤帝最后一位的马可·奥勒留，本该坐拥奢华的宫殿，万人朝拜，却在长达十余年的边境军营、漫天战火、席卷全境的瘟疫、宫廷叛乱、接连丧子、婚姻流言的无尽苦难里，用希腊文在羊皮纸上写下12卷私人随笔。
1: 这些文字呢，从始至终呢都没有打算出版，没有设想过流芳后世，也没有任何的教化世人或者是标榜功绩的意图。

只是呢，他深夜独处帐篷的时候呢，和自我灵魂的一种对峙、自省，还有规劝与救赎。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复杂的晦涩的哲学专业术语，通篇呢只用直白、克制、近乎苛刻的自我训诫，却跨越近1800年的时光，成为了克林顿还有纳瓦尔无数的思想家、普通人对抗焦虑、停止内耗、稳住内心秩序的传世经典。市面上呢，绝大多数解读这本书呢，只会是零星的这个摘抄上面的短句，却很少啊能够完整的串联马可·奥勒留颠沛痛苦的一生。陈思路诞生的绝境时代呢，斯多葛学派完整思想根基，12卷逐卷完整内核拆解，还有贯穿全书的6大核心人生法则，文字独有的叙事特质，跨越千年不变的现实价值，以及当代人呢如何把书中的哲学落到职场、人际、情绪、生死的日常实践。今天呢，我们要从作者平生还有时代困境思想溯源12卷全文解析它的核心哲学体系，以及文本美学古今对照的现实意义，一次的完整的读懂这一本独一无二由帝王亲手书写的心灵沉思录。很多读者呀，初次接触沉思录的时候都会生出巨大的疑问，一位掌控百万军团、执掌千万民众、拥有无尽财富与至高地位的皇帝，为什么活得比底层的百姓更痛苦呢？迫切的需要依靠文字来安抚内心，为什么身处和平的时代，没有战乱瘟疫、手握选择权的现代人，反而比2000年的帝王更需要读这本是满是苦难自省的书呢？我们先走进一下马可奥勒留完整的人生轨迹，来读懂他一生无法挣脱的命运枷锁，才能够真正的读懂每一段沉思文字背后的压抑、疲惫却始终坚守善良的灵魂。

马可·奥勒留，全名马尔克·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公元121年生于罗马顶级贵族家庭。从出生起，命运就给他铺好了一条完全违背内心向往的道路。他幼年丧父，由祖父与外祖父抚养长大。自孩童时，他便和其他贪图享乐、追逐权力、名利的罗马贵族子弟截然不同，他厌恶奢靡的宴会、浮华的珠宝、歌舞享乐，唯独痴迷哲学、文学、伦理思辨，性格内敛沉静，习惯独处自省。小小年纪就展现出，追求节制、理性、向内求索的特质。6岁的时候啊，当时罗马皇帝一眼就看中了他沉稳通透的品性，直接授予他骑士头衔，早早的将他划入帝国继承人的备选名单。公元138年，这个罗马皇帝病重，立下遗诏，指定安东尼来继承皇位，同时呢，强制要求他收养马可·奥勒留与另一位贵族少年为养子，明确二人共同来治理罗马。那个时候啊，马可仅有17岁，他毕生的梦想只是成为一名潜心读书、静心思考的普通哲学家，无心皇权，无意征战，却在帝王的一纸安排下，终身被绑定在帝国最高责任之上，再也无法拥有自由选择人生的权利。

青年时期的马可跟随当时罗马最顶尖的斯多葛学派大师呢，系统的研习哲学。阿波罗、维乌斯还有呢等等三位导师完整地向他传递了斯多葛主义核心精神，顺应宇宙自然，以理性驾驭情绪，德性是唯一真正的善，外物呢皆无关幸福，人与众生啊同享同一宇宙的理性，人与人本为共同体，应当呢彼此包容善待。他熟读啊艾比克泰德的全部著作，将哲学准则完整地融入日常的言行，日常的衣着朴素，饮食简单，待人呢谦卑又温和，即便早已是法定的储君，也从未滋生过傲慢、虚荣和骄纵之心。公元145年，他遵从皇室的安排，与安东尼庇护的女儿，福斯蒂娜成婚，二人呢共孕育了13名子女，可残酷的命运呢早已为他埋下连绵的丧妻之痛。11个孩子先后折腰，最终呢长大成人的仅有一儿一女。独子呢康茂德性情暴戾，贪图享乐，毫无治国理财之才，注定会毁掉五贤帝数十年积攒的罗马盛世。这一点呢马可早已看透，却受限于皇室继承的规则，无力更换继承人，成为了缠绕他后半生的巨大心病。公元161年，养父安东尼呢庇护去世，那四十岁的马可呀正式登基，开启了卢修斯·维鲁斯的二帝共治的时代，于是啊，他无尽苦难统治生涯的开端。登基当天，东方帕提亚王国大举入侵罗马东部行省，还有战火瞬间点燃。马可呢，只能派遣共治皇帝呢维鲁斯率军东征，军费啊掏空国库，民生啊压力徒增。公元166年，东征军队带回毁灭性的安东尼瘟疫，病毒席卷整个罗马疆域，持续了10余年，夺走啊至少500万民众与士兵的生命。罗马总人数呢从6000万锐减到4000万，农田大面积荒芜，商业彻底停滞，通货膨胀泛滥，底层百姓流离失所。儿童流民遍布城市街巷，马可放下皇室所有身段，亲自前往疫区安抚民众，设立平民的救助基金，还有减免底层的税负，变卖皇宫的金银珠宝、皇后首饰来填补军费与赈灾开支，竭尽所能啊，去缓解灾难的创伤。可瘟疫带来的人口崩塌还有经济衰退早已不是人力能够逆转的颓势，瘟疫尚未平息，北方多瑙河沿线呢日耳曼各部落呢结成了庞大的联盟，跨越河流侵入了罗马本土，史称呢马科曼尼战争。还有这个蛮族铁骑呢直逼意大利的腹地，罗马本土第一次面临外敌攻入核心疆域的危机。公元169年，共治皇帝维鲁斯感染瘟疫病逝，所有军政重担呢全压在马可一人身上，他从此啊常年驻守多瑙河边境的军营，整整14年极少踏回罗马城内舒适的宫殿，寒冷在结冰河畔呢指挥作战，还有剩下呀在燥热的帐篷处理军务，白天呢调解将领的矛盾，安抚受灾的流民，制定作战的策略，处理全国的公文，夜晚呢军营喧嚣，伤兵士兵哀嚎，远方家人离世的消息接连传来，巨大的精神与肉体双重的重耗压垮了他的身体，常年饱受慢性病折磨，失眠、体虚、头痛伴随他每一个夜晚。

苦难从未停下，接踵而至。东方将领卡修斯手握重兵，发动宫廷叛乱。马可一边率军平反，一边安抚动荡民心。民间流言不断，恶意诋毁皇后品行不端。面对铺天盖地的非议，马可没有暴怒，没有复仇，只是默默的包容，坚守内心的公正与宽容。留在罗马的独子康茂德非常的肆意放纵，荒废学业，性情残暴。马可日夜忧心帝国的未来，却找不到任何改变的办法。身边亲友、恩师、旧臣接连在瘟疫与战争中离世，一生经历无数次生死离别，见证帝国从繁荣走向不可逆的衰败。他拼尽全力去治理国家，抵御外敌，救助百姓，可清晰看清历史大势，罗马帝国的衰落早已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扭转。自己所有的付出、牺牲、隐忍，终究只能延缓崩塌，无法改写最终的结局。理想与现实的极致撕裂，责任与内心向往的永久冲突，接连不断的灾难与失去，无人倾诉的孤独，将这位哲学家皇帝推入持续的精神内耗。他没有选择沉溺权力，放纵自我，没有迁怒臣民发泄痛苦，没有消极摆烂放弃责任，而是拿起纸笔，在征战间隙写下一段段自我对话，用以约束躁动情绪，校准内心理性，消解绝望痛苦。这十二卷随手记录的文字，便是流传千年的《沉思录》。希腊原文直译是“治自己”，清晰点明全书所有的思考，只为治愈他一个人。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病逝于多瑙河畔的军营，终年59岁。临终前，他没有留下金银财富、宏伟宫殿作为遗产，只留下这本写给自我的心灵笔记。而他穷尽一生守护的罗马，在其子康茂德继位后，迅速陷入内乱暴政，彻底终结五贤帝时代的稳定繁荣。一位本无心帝王权柄的哲人被迫扛起乱世的重任，在无尽痛苦中完成了一场持续20年的自我修行。这就是《沉思录》诞生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时代与人生底色。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啊，稍后进入一段广告，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解读《沉思录》，稍后见。

0: 性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

0: 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拆解这一部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刚刚啊，我们说完了第一部分，我们再来拆解第二部分。读懂呢斯多葛学派啊，才能够看懂《沉思录》全部底层逻辑。大多数人呢读《沉思录》只记住了控制二分法，却完全不了解支撑全书所有观点的斯多葛这个哲学体系，缺失思想源头，所有的金句呢只会沦为浅层鸡汤，无法真正落地至于内心。斯多葛学派呢诞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创始人呢芝诺经历了300年的发展，在罗马帝国时期演化成了贴合普通人日常实践的生活哲学。马可·奥勒留呢是整个学派最后一位集大成代表人物，也是唯一一位手握至高世俗权力的斯多葛进行者。沉思录完整保留留存晚期的斯多葛三大核心支柱的思想，也是全书所有自省文字的根基。我们来看看它的支柱一呢，是宇宙一元论，万物共享同一理论。斯多葛学派认为啊，整个宇宙是一个完整有序统一的生命体，支配万物运转的本源力量名为罗各斯，也就是啊普遍理性，世间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人类灵魂全部源自同一根源，彼此相连，相互依存，不存在绝对割裂的个体。落在人的身上，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一份属于罗各斯的这个理性灵魂，还有啊，这是人区别于野兽拥有自省能力的根本。万事万物生老病死，兴盛衰败，还有灾难顺遂，都是宇宙自然运转的必然流程，不存在纯粹偶然的灾祸。所有降临在自己身上的遭遇啊，都是宇宙整体秩序的一部分。抗拒命运呢，只会徒增痛苦，接纳受用呢才是理性选择。我们再来看看支柱二，德性是唯一至善，外在事物全部无关善恶，这是斯多葛哲学最核心最颠覆世俗认知的观点，也是马可啊对抗苦难最核心的精神武器。学派划分两类事物，一类完全由人内在掌控，即四大核心德性：公正、节制、勇气、智慧，这是真正啊唯一能够带来长久安宁幸福的善。另一类呢属于外部事物，健康、财富、权力、名誉、他人喜爱、亲人陪伴、生活安稳，全部属于中立之物，本身呢没有善恶之分，拥有他们啊不会让灵魂更高贵，失去他们呢也不会损伤内在的德行。幸福与否从来不由外物决定，只由自己如何看待外物，如何守住内在德性决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支柱三，控制二分法，这个区分自身可控与不可控边界，这是当代呀传播最广、实用性最强的斯多葛工具，也是《沉思录》12卷反复重申、贯穿全文的行动准则。完全可控的事物呢，自身的判断、内心的欲望与厌恶、看待事件的态度、言行选择、坚守的德行、自行反思；完全不可控的事物，他人的言行、他人的批判，还有财富得失、疾病衰老、生离死别、天灾战乱、命运走向、世俗名利、他人是否善待自己。人类99%的焦虑、愤怒、内耗、痛苦的根源呢，都是越界，强行想要掌控根本不属于自己控制范围外部的事物，把情绪主动权交到外界的手中。马可在书中无数次的自我劝诫，不必为士兵的溃败、民众的非议、亲人的离世、将领的背叛长久痛苦，这些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我唯一能够掌控的是面对这一切时保持公正、温和、坚韧的内心，不滋生怨恨，不放弃责任，不迷失理性。除此之外啊，
斯多葛学派配套三种日常心灵训练。马可在军营当中日复一日的践行，完整写进沉思录，分别是消极想象、自上而下宇宙视角、每日自省。消极想象呢，即是主动预想失去当下所有的一切，健康、家人、财富、安稳，提前接纳失去的可能性，减少对外部事物过度的贪恋。自上而下宇宙视角呢，是跳脱个人得失，站在永恒宇宙尺度看待眼前的烦恼与名利，瞬间消解虚荣与执念。每日自省是夜晚复盘全天言行，分辨哪一些时刻被情绪裹挟，越界纠结不可控制事，次日呢加以修正。这也是啊整本沉思录的写作初衷，一场持续终身的每日自省训练。

全书总计12卷，没有连贯完整的长篇故事，没有线性叙事，是马可不同军旅阶段碎片化记录的自行随笔。每一卷拥有清晰独立的核心主题，层层递进，从感恩自省、独立自理性自身、接纳死亡、守护内在自由、承担社会责任、顺应命运、包容人性、构筑心灵堡垒、践行公正、看淡浮华、处理人际、优雅面对终局，完整构成一套闭环的心灵修行体系。第一卷是全书的开篇，也是最温柔充满感念的一卷，没有激烈的自我训诫，而是马可静下心梳理从小到大所有给予自己美德指引善意的人，逐一写下感恩，包含祖父、母亲、养父安东尼皇帝、三位斯多葛哲学导师、亲友，甚至命运馈赠的品性。他感恩祖父教会自己温和克制，母亲教会自己朴素善良，远离奢靡，养父教会自己隐忍包容，担当责任，拉斯蒂克斯教会自己写自行笔记，践行斯多葛理性，阿波罗尼乌斯教会自己坦然接纳无常命运。这一卷的核心内核，人无法脱离身边人与过往机遇独立成型，所有内在品性都来自外界馈赠，常怀感恩能消解傲慢、抱怨、索取心态，即便一生苦难连绵，马可依旧能看见命运赠予自己的善意，不陷入全盘否定人生的消极。他在开篇就完成第一层心灵校准，不执着于自己失去的，先看见自己拥有的精神财富，这是对抗绝望的第一步。第二卷，活在当下，拒绝透支精神，悔恨过去，恐惧未来。这卷写于多瑙河前线军营，身处战乱疲惫之中，马可直白点出人类最大的精神损耗，永远不活在此刻，沉溺过往遗憾、焦虑、未知明天。他写下经典的论断，你拥有的只有当下，昨日已经消散，明天尚未到来，唯一属于你的只有眼前这一瞬。他严厉规劝自己，不要仿佛拥有无限生命，肆意挥霍心神，死亡随时会降临，不必为早已无法改变的过去反复折磨自己，不必为还未发生的灾难提前预知痛苦。无论军营外刀光剑影，还是宫内流言蜚语，全部收束，注意力专注当下需要完成的责任，安抚士兵，处理公文，保持内心良善。这一卷破除现代人最普遍的内耗根源，精神永远游离于当下之外，被过去与未来双重绑架。第三卷，长期饱受慢性病折磨，亲眼见证无数瘟疫死亡的马可，在第三卷啊，直面人类共同最深的恐惧——死亡。他区分人的三重组成：肉体、呼吸、内在理性灵魂。肉体只是临时承载灵魂的容器，如同树叶会凋零，果实会坠落，肉体衰老消亡是宇宙固定流程，不分帝王与乞丐，所有人最终都会回归自然本源，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他训诫自己，不要执着保养肉体而迷失灵魂，不要贪恋肉体带来的短暂享乐，死亡不值得恐惧，真正可怕的不是生命终结，而是活着时丢失理性，沉溺欲望，作恶失德。身处灾难横行、随处可见死亡的时代，马可通过理性拆解死亡的本质，消解内心对失去的深层恐惧，告诉自己，生命长度不由自己掌控，但活着的每一天坚守德性完全由自己决定。

0: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卷构筑内在自由堡垒，外界呀永远无法伤害灵魂。第四卷呢是全书流传最广、治愈情绪内耗的核心篇章，完整落地控制二分法核心思想。马可提出核心观点：外物本身无法给人带来痛苦，所有的痛苦呢，全部来源于对外物的主观判断。同一事件呢，有人视作伤害，有人视作无关紧要，区别只在于内心批判标准。他人的诋毁、背叛，还有侵蚀、战乱带来的损失，还有财富的流失、亲人的离去，全部都是外部事件，没有力量直接触碰伤害你的灵魂，只有你主动认同这件事伤害了我，痛苦才会诞生。内在理性是一座任何人、任何灾祸都无法攻破的堡垒，只要守住判断的主动权，外界所有风雨都无法动摇内心的平静。本卷精准对于当代职场的压力、舆论非议、人际关系矛盾带来的精神内耗，给出最根本的情绪解药，收回情绪批判权，不把内心的宁静寄托于他人外部的环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给大家拆解到这儿，这一部沉思录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大家拆解完毕，那么我们留着下半段的这个全书的一半，我们明天的时间给大家继续拆解这一部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文字时光就暂时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往往易受伤严重伤害，而不少涉行人事故的起因，因为行人的不文明、不规范出行行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引导文明安全出行，远离事故风险。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针对常见的行人交通违法及其危害进行提示、解读，呼吁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平安交通环境。行人最危险的四种行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轻则扰乱正常交通秩序，降低道路通行效率，重则直接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时，必须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牢记红灯停、绿灯行，坚决杜绝闯红灯行为。在机动车内行走逗留，在机动车道上散步、停留、嬉闹或追逐打闹，会严重干扰车辆正常通行，大幅增加车辆碰撞风险。行人出行应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道路需靠路边右侧行走，切勿多人并排行走，谈笑间占据过多道路，避免影响车辆行驶。酒驾被查，开始后悔，求你们了，我上有老下有小。2026年5月23日，沪昆高速归丰服务区，当晚23时59分许，交警在服务区执勤，在对一辆准备加油的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胡某身上有明显酒气，经呼气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里含76毫克。胡某坦然自己喝了酒，然后一边解释一边求情道：天气热，我就喝了一口解渴，求你们了，通融一下，我上有老下有小。原来胡某在当晚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自认为喝得很少，状态也不错，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没想到半路进服务区加油时被执勤民警查获，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交警提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已经老掉牙，但这句老掉牙的话却用最直白的对比，精准揭示了酒驾醉驾背后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微不足道的一滴酒的一念之差，极可能瞬间摧毁一个或多个生命，流泪的不仅仅是亲人，还有对无辜家庭的摧毁。真正为家人着想，为家庭负责，就应该坚决拒绝抵制酒驾醉驾，不要让你的侥幸成为亲人永远的痛，不要让你的一时之快成为家庭永远的伤口。饭不白吃，眼里都是活儿。在这里坐一会儿行吗？家长没在家。近日，两名小孩哥在湖北黄石洋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门口想借坐，没想到受到警察叔叔的热情投喂。这两名小朋友也十分懂事，主动揽活，感谢警察叔叔，都是讲究人儿。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新潮，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0: 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淘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2: 我是最棒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5: 们。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8: 大家好，我是秋彤。
7: 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一对双胞胎，
8: 欢迎你们，
7: 跟大家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9: 大家好。
7: 我们来认识一下吧，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张子善。
11: 我叫张子木。
7: 张子善还是善？
8: 是平舌的还是翘舌的呢？
10: 善。
7: 翘舌的。
10: 善。
7: 张子善。
10: 对，张子木。
7: 张子木和张子善，对吗？
8: 这个名字是谁给取的呀？
10: 我妈妈给取的。
8: 我妈妈给取的，好好听哦。
10: 天生就取的。
7: 啊，天生就取的。
8: 哇，好厉害哦。
7: 啊，那谁是哥哥，谁是？听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10: 我是哥哥。
11: 我是弟弟。
7: 张子善是哥哥。
10: 对。
7: 对吗？
8: 张子木是弟弟，对吗？
10: 对。
7: 啊，张子木是弟弟。哥哥和弟弟的关系怎么样？
11: 很好。
7: 很好。
8: 有多好？要是只有一个玩具的话，弟弟会让着哥哥吗？啊，不，哥哥会让着弟弟吗？
10: 我们俩一起玩。
7: 啊，
8: 一起玩。哎，咱们对着麦克风说，宝贝。
10: 我们会玩别的玩具，就是玩有两个的，就是有一个的话也没事，我能玩别的，玩别的组成一个游戏。
8: 哦，
7: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是哪个幼儿园的？
10: 果松 B 班五幼的。
7: 五幼儿园果松 B 班啊。
10: 对，就是。幸和幼儿园
7: 啊，幸和幼儿园，果松 B 班是大班还是小班？
10: 中班。
7: 中班，那你们马上要升大班了，对吗？
10: 对。
7: 啊，升大班要做什么准备吗？
10: 没有。
11: 上楼。
8: 下楼。
7: 上楼。
11: 上了。
7: 更上一层楼了，对不对？
8: 哦，明白了，我们是大哥哥了，变成，对吗？
11: 嗯。
7: 好了，欢迎你们两个走进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宝贝秀秀才。
1: 秀秀口才，
3: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3: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3: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易哦。
7: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果松 B 班的张子善和张子木，对吗？
10: 对。
8: 欢迎两个宝贝。
7: 那你们两个今天有上幼儿园吗？
10: 有，但是今天我们早接。早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早放学了。
7: 早放学了，你们什么时候放假呀？
10: 马上上完几天
2: 就再上三十天，我们就放暑假了。
10: 对，
7: 三十天那么长。
10: 对，就是我有些人没那个假期托管，他们就能放假。就我假期托管了，他们在上学。这我们上三十天，我们就放假，他们就来了。
7: 你们是有假期托管对吗？
10: 对，但是有个朋友，他就也假期托，他没假期托管，他就。
8: 就直接放假了，对吗？
10: 对，他叫李泽伦。
7: 那假期托管是不是好几个班级合到一起？
10: 对，
2: 就是这个还有。
8: 来，我们对着麦克风说，对。
10: 我班还有个很漂亮小女孩，她叫陈思琪。
8: 然后呢？
7: 她托管了吗？
10: 没有。
2: 托管了，
10: 没有没有。
8: 来，我们对着麦克风说。
7: 她到底是托管了还是没托管？
10: 没有，她都没上学校。
7: 没上学校，那你们现在一个班级有多少人啊？
10: 好几个了已经，就两个班级合在一起了。
7: 两个班级合到一起了之后，人现在多不多？
10: 多。
7: 老师有几个呢？
10: 老师有
2: 三个。
10: 四个了。
8: 来，咱们对着麦克风，宝贝。
10: 四个了，三个是张老师、秦老师，还有个张，然后有个老师。
7: 最喜欢哪个老师？
8: 最喜欢哪个老师？
10: 秦老师。
7: 为什么？
8: 给个理由呗。
10: 秦老师今天送我出来了，我妈妈还说她漂亮。我班同学也说她漂亮。
7: 秦老师长得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10: 对。
7: 那她，你给我能形容一下她长成什么样子吗？比如说她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眼睛是什么样子，嘴巴是什么样子的？
8: 是长长的头发还是？
10: 她很爱 爱生气
4: 啊，很爱生气就漂亮是吗？是因为他很爱生气所以他才漂亮对吗？
10: 不是。
8: 那他生气的时候凶不凶？他会跟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10: 我就是今天有个活动，我们做了个火箭，之后有个小女孩老问齐老师话，然后他擦齐老师的嘴，然后齐老师给他那个火箭给捏烂了，直接给他弄门口去了。
4: 啊，弄门口去了。
10: 他就哭了
4: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虽然说齐老师他很严厉，但是你觉得他严厉是不是因为你们好？
8: 嗯，
4: 所以说你们还是觉得他很漂亮，对吗？
10: 对。
4: 那要是和妈妈比的话，谁好看？
9: 齐老师。
4: 啊，齐老师比妈妈好看。
10: 齐老师和妈妈都好看。
4: 哎呦，弟
8: 弟的情商好高啊。
4: 那是哥哥。
8: 啊，哥哥。
4: 是吧？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听爸爸的话多还是听妈妈的话多？
10: 听妈妈的话多。
4: 为什么不听爸爸的话？
10: 因为我不想听爸爸的话。
12: 妈妈是家里的王啊。
4: 妈妈是家里的王，爸爸呢？
13: 爸爸是家里的二王，我们俩。
8: 来，宝贝，对着麦克风说，大宝。哎。
12: 我们是三王和四王，爸爸是二王，我妈妈是大王。
4: 妈妈是大王。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爸爸排在你们两个的前头，对吗？
10: 对。
4: 你们两个谁是三王？
8: 是哥哥是还是弟弟是？
10: 哥哥是三王。
4: 啊，哥哥是三王，弟弟好可爱啊。
10: 我是四王。
4: 啊，你是四王，那是不是你说话在家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听的？
10: 嗯，
4: 听不听？那爸爸说话你们也不听吗？
8: 爸爸说话是你俩听不听？
10: 听。
4: 那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有没有发脾气的时候？
10: 有。
8: 爸爸妈妈发脾气
4: 谁
8: 更凶？
4: 谁更厉害一些？
10: 妈妈。
4: 妈妈凶。
8: 怎么发的？
4: 跟我们学一下。
10: 妈妈发脾气的时候就揍人呐。
4: 啊，揍人。
8: 拿什么揍？
10: 拿鞋拔子揍。
4: 拿鞋拔子揍。揍你们俩吗？
10: 对。连爸爸都敢揍。
4: 他连爸爸都揍。
8: 哇，妈这么厉害呀。
4: 那爸爸不会还手吗？
10: 不会。
4: 啊，爸爸会不会哭？
10: 不会。爸爸让我帮他，我还不去的。
4: 还不去。那你们俩要是打你们俩，你们俩会不会哭？
10: 爸爸打妈妈的时候，我帮妈妈。
4: 啊，帮妈妈。跟妈妈还是最好。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妈妈打你们的时候会不会哭？
8: 妈妈拿鞋拔打你俩的时候哭不？
10: 我乒乓球教练打我们，我们不会哭。
4: 妈妈打哭不哭？
8: 妈妈打会哭吗？
4: 瞅这样好像会。
8: 会撒娇吗？妈妈别打
4: 了。那比如说哭了之后，妈妈会哄吗？
13: 不会。
4: 啊，也不会。
8: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妈妈给两个宝贝揍了呢？来，咱们边麦克风了，好好的。对。
10: 因为我们俩不听话呗，我跟老就是老磕手指甲，我妈妈就揍了他。
4: 那你觉得妈妈揍的对不对？
10: 对，他还给我哥手指甲上涂指甲油了呢。
4: 啊，是吗？
10: 就揪。
4: 啊，就揪啊！你还愿意涂指甲？
13: 就没涂别的。
8: 好了，好了，不许在那个转椅子和那个。
4: 该掉一下了啊。
8: 对。
4: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那平常的话，家务活都是谁干？
10: 平常的话，家务活是妈妈和爸爸干，之后现在我也帮爸爸妈妈干。
8: 嗯，好，非常棒的小宝贝。
4: 妈妈帮
10: 我奶奶是农民伯伯。
4: 哦，
10: 农民太太。
4: 啊，农民太太。
8: 没毛病，宝贝。
4: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如果说要是吵架的话，会找爸爸妈妈断官司吗？
13: 不会，
10: 我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8: 啊，自己就开始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之后，妈妈怎么办啊？
8: 谁能打过谁？
10: 我告诉。

0: 你，以前我妈抢弟弟背，然后弟弟直接来个脚，直接踢我鼻子，给我踢出血了。
1: 哦，
2: 那你们两个吵架的话会哭吗？
0: 不，
2: 不会哭是吗？
0: 不，我哥会哭。
2: 啊，哥哥会哭，是不是因为你长得比较大，能打过哥哥？
0: 嗯。
2: 哦、
1: 啊，那你打哥哥
0: 的。有一天我妈妈和哥哥抢我背，之后我直接给我哥脸上和鼻子全踢了。
1: 哎呦，全都给踢到了啊！那你会不会心疼哥哥呀？
0: 不会，
1: 不会。
0: 他
1: 抢
0: 我背。
1: 那哥哥哭了。
0: 抢的。
1: 哦，
2: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会唱什么歌啊？
1: 嗯。
0: 我只会唱孤勇者的那个你不是在
2: 副歌的部分。
1: 啊，好
2: 了。你呢？
0: 我也只会唱孤勇者呀。
2: 除了这个歌，你俩不会唱别的？
0: 不会。
2: 幼儿园不学？
0: 幼儿园会学。
2: 小小蜡笔，你不要动我们的话筒了，你把话筒放在桌子上。
0: 会
2: 小小蜡笔会不会？
0: 会。
2: 啊，那还会唱什么？先唱这个，
1: 好不好？
0: 好。
3: 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小。

0: 我准备唱一段儿。后面这几句我不会，前面会。
1: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

不会了，就这段。我单独唱就行，我们俩单独唱就行。

0: 唱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在班级里学的。
0: 是教的吗？
1: 对。
0: 是那个漂亮的齐老师教的吗？
1: 不是，是王老师和杨老师和张老师。
2: 王老师、杨老师和张老师，他们都不漂亮吗？
1: 漂亮，就是他们是我们班的。现在不是假期托管吗？两个班合在一起了，我就去别人班了。
2: 啊，你去别人班了？他们班有没有？他们班有没有你更好的兄弟？
0: 有没有你的好朋友？
1: 有。
0: 来，咱们对着麦克风说。
1: 有。
2: 叫谁呀？谁呀？
1: 有，还有一小女孩。
2: 哎呀，都小女孩。
0: 啊，明白了，就喜欢漂亮的小妹妹，对吗？
2: 啊，那你
1: 们今天我们班级老师还带了一小妹妹。
2: 哎，我特别想问你们两个问题，你们两个有没有说想要管妈妈要一个你们自己的妹妹？
1: 没有。
0: 为什么呢？
1: 我们俩就可以一起玩了。
2: 啊，你们俩已经可以一起玩了，不需要妹妹了，对不对？
1: 不需要了。
2: 啊，那妈妈管你们两个也挺费事儿的，对不对？
0: 妈妈辛不辛苦？
2: 那有没有什么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
1: 没有。
2: 没有了，不说了。哥哥说。
0: 哥哥表达一下吧。
2: 没有了。那知道我们，那你们两个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坐飞机去到外太空。
2: 啊，去到外太空干嘛呀？
0: 啊、
1: 去到去坐宇宙飞船去外太空转一圈。
0: 啊
2: 啊！坐宇宙飞船去外太空转一圈，带哥哥吗？
1: 带
0: 哥哥，哥哥放背上。
2: 带妈妈，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梦想以后有什么梦想吗？
0: 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1: 我想
0: 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想
2: 做什么职业？
0: 对对对，
1: 我想想
0: 啊
2: 啊！你想想，
0: 你想想，那哥哥说吧，哥哥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想当医生。
2: 当医生，
1: 我想当赛车手。
2: 啊，赛车手，哇，那你们两个职业完全不搭边，哎，
0: 好酷啊，
2: 完全不搭边。
0: 为什么想要当赛车手呢？
1: 因为我想试试各种样的赛车，我都没开过，只有赛车积木。
2: 啊，只有赛车积木，所以现在想开。
0: 嗯，
2: 这梦想不错。
0: 嗯，哥哥为什么想要当医生呢？
1: 因为
2: 往前点。
1: 因为我想去
2: 治病救人，对吗？
1: 不对，是要去当大夫，然后去生宝宝。
0: 啊，是要生大夫去生宝宝，嗯，很
2: 当妇科医生啊，哇，不错不错啊，很大的梦想。好啦，那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学习，然后梦想能够实现，好不好？
1: 好。
2: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吗？
1: 虎口拔牙。
2: 谁虎口拔牙？我们的节目不是你们要演的节目，
0: 就是今天来到这里参加的是一档。
2: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看看认不认识？
0: 哎、
2: 说得上。
1: 不认识。
2: 认识哪个？
1: 一个都不认识。
2: 一个都不认识。哥哥呢？
1: 认识我自己的名字。
0: 嗯，可以了，够用了。
2: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
0: 来，我们大点声。潮宝
1: 来
0: 了。
2: 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希望下次来的话，还给我们带来更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0: 好，欢迎大家哦。
2: 可以
0: 吗？哥哥来回回神。
2: 好了，那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0: 明
1: 天再见。
0: 明天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0: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6: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9: 我是陈丹，
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丘陵沟镇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19: 江源镇880只扶贫金苗送入户，庭院养殖稳增收。
1: 路面坑洼存隐患，城管行动守安全。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增强镇村两级干部及村民的防灾避险意识，提高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全镇安全度汛，6月25号，丘陵沟镇在南河村组织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活动，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南河村村民等参与此次的演练。此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南河村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南河村迅速依据防汛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启动防汛抢险应急响应，整个演练过程紧张而有序，模拟场景紧密相连，各应急小组之间协同配合默契，全面检验丘陵沟镇南河村面对突发汛情和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以演促学强意识，以练助防保平安。通过本次演练，增强了南河村乃至全镇应对突发汛情、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的安全意识。下一步，丘陵沟镇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固化经验成果，补齐能力短板，定期组织各类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全镇干部群众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持续做好灾害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确保全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9: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江源镇因地制宜发展低成本、易操作、见效快的庭院特色养殖产业，近期组织开展免费扶贫金苗发放活动，为辖区脱贫户、监测户发放经严格检疫筛选的优质金苗共计880只，发放现场氛围热烈，村民有序排队登记领取金苗，工作人员协同完成鸡笼转运、装车等工作。领到金苗的群众纷纷表示，免费金苗无需额外投入，居家养殖不耽误农事，乘机既可以自用改善生活，也能入市售卖增收，切实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暖心帮扶。本次发放金苗适配本地环境，抗病能力强，适合农户小规模庭院散养，增收门槛低，实用性强。下一步，江源镇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需求，优化小微产业帮扶模式，常态化开展种苗发放、农技下乡、产销对接等惠民服务，动态跟踪脱贫户、监测户收入情况，精准落实各项帮扶举措，依托庭院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1: 近日，城管执法局接到群众反映，在十二中西侧北山早市路口路面存在多处坑洼破损。接到民生反映后，该局迅速行动，派出执法人员深入现场处理。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北山早市和第二幼儿园，因早市经营及上学上班早高峰时段，人员车流密集，造成路面反复被碾压，久而久之造成严重的破损，现已对市民群众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对此，该局积极协调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对该路段进行彻底修缮。在执法人员的现场指挥下，施工人员高效率、高质量抢修路段，最终该路段恢复了平整和畅通。群众利益无小事，修缮路段消除的是安全隐患，守护的是市民群众的出行平安。城管执法局将服务为民的理念化作为民办实事的坚决担当，切实提高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该局将会持续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作为积极服务的自觉，不断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打造群众满意型城管执法队伍。稍后一起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8: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9: 福建建成沿海防护林超14万公顷。
1: 河南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9: 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8%、7.7%、3.1%、2.7%和2.5%。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是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此外，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再关注新华网消息，自2016年以来，福建省采取人工造林、更新修复、补植补种、抚育提升、封山育林等各类营造林的措施，累计完成沿海防护林建设141384公顷，超额完成计划总任务，有效提高了沿海防护林综合功能，维护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健康稳定。近年来，福建省全力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形成了以沿海基干林带为生态前沿、纵深防护林为支撑保障的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依法治林、规划引领，福建先后组织编制了 福建省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福建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至2030年等规划，组织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突出抓好基干林带建设，构筑沿海绿色长城。
19: 央广网消息，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那统筹利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等资金渠道，积极争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在债务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对城市更新相关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提供支持城市更新的多样化长周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建立完善项目融资合作推进机制，常态化开展正引起对接活动。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17: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
19: 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
1: 衰老和代谢彼此独立，影响大脑健康。

0: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规定，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了23条具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要求，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60分，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应当具备良好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暂行规定确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负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按职责分工对制度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负责，并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各地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
1: 人民网评：过年时是春节主理人，那清明节给历史名人扫墓，到了端午节，后生们成了龙舟竞渡的主力军。那今天的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仪式感强了，传统节日从大小长假变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体验。广东的潮汕地区充满气势的莺歌舞是佳节里的超强气氛组，山西太原古城元宵打铁花，中秋可游园赏月，一年到头节俗不重样，庙会、市集、灯会，各地呢这个节日习俗的丰富实践，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传统节日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能触摸力。

0: 意识、增进情感的活态文化。参与度高了，年轻人从传统习俗的旁观者转向可互动、能对话的共创者。穿上汉服体验一场与节日有关的密室逃脱，走进厨房做一款中西合璧的新奇的粽子，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非遗手作。年轻人过节啊，既有传统味儿，又有赛博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体认文化基因，找到文化归属，让千年文脉更具有生命力。在一个个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场景中，花式过节的年轻人与民族精神密码不期而遇，期待更多在当代社会发生的创新表达和创意呈现，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气象，丰富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经验，带来更多心灵滋养和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1: 再来关注人民网的消息，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所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脑衰老主要与年龄增长有关，但对于代谢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大脑，一直缺乏清晰认识。此次研究团队分析了3000余份脑部扫描数据，并结合两个人群队列进行了验证，发现影响大脑健康存在两条独立轴线，一条由自然衰老驱动，另一条则与代谢健康密切相关。研究显示，衰老主要导致大脑皮层变薄、脑血管功能下降等结构性变化，而代谢健康则受到体重、血压、胆固醇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共同结果是脑灌注下降及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代谢健康较差的人在需要不断切换思维模式和任务的认知灵活性测试中表现更差，这种关联在女性中尤为明显。研究人员指出，由于衰老轴和代谢轴彼此独立，代谢健康属于可干预的风险因素。虽然无法阻止衰老，但通过控制体重、血压、胆固醇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跌倒？

0: 央广网消息，跌倒的发生通常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老年人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习惯、药物使用、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衰老等原因导致身体平衡能力下降、肌肉力量变弱、步态异常等改变，是增加老年人跌倒风险的重要生理性因素。
1: 分开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平衡功能的变化，老年人内耳前庭系统功能、本体的感觉感知能力、大脑对身体重心的调控能力变差，常见表现有平地跌倒、转身失衡，还有站立晃动，无法调整身体姿态，应对重心的偏移，反应变慢等等。
0: 肌肉力量变化，老年人肌肉量会逐年流失，肌力变差，使身体失去稳定的支撑结构，常见表现有站立不稳、起身乏力、上下台阶腿发软、无法快速调整身体姿势等等。
1: 第三个方面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步态的改变。

的发生的风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

0: 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六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光灿烂，灯火辉煌，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这首歌的唱腔好像在哭诉一个淳朴人的哭诉，很有情感，很有生命。沧桑的人生带着近乎破镜边缘的唱法，将湖水对岸的人与情、寂寞与过往娓娓道来。当失望成为一种常态，慢慢的也就成为了可以回忆的过往。过往终究是过往，终究会使我们强大。

首歌的歌名叫做《泸沽湖》，由麻原诗人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1日。10年以后，成熟了，懂得珍惜了，却止于沉默了。想念的话说不出算了，连声再见的话也没有说，谈何远方？心里默念，刻意把它遗忘。秋叶落时总会回想，却没有反响，一如既往。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慢慢的消逝。灯光随火的时光散尽成黑暗，迷离看不见，止于终老，不再言。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多少辛酸苦楚早已麻木，颠沛半生却找不到归宿。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把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由常超凡演唱。回顾往昔，我尝尽了辛酸苦楚，早已麻木不仁。有时跌倒，也希望有人来扶一把，但最后还是只能自己站起来。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受到了薄情的伤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只能靠自己慢慢愈合伤口。我只是个匆匆过客，留下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

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

0: 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用标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伊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缘自绝，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回。

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这首歌的歌曲词和句的旋律都非常优美，充满了温柔和感性，这首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因为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意境，让人感受到了爱和美的力量。

如同一朵绽放的神秘花朵，深深吸引着人们的耳目。只有体验过种种繁华境遇，才能体悟这首歌的深刻内涵。

首歌的歌名叫做《发如雪》，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5年11月1日。这是一首古筝伴奏的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不仅有着美妙绝伦的旋律，更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歌词，让人陷入了深情地描绘了缘分的轮回。多少次的爱恨情仇换来了几许的成长，每一句歌词都表达着无尽的缘分和深邃的情怀。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恍然回首，才发现那才是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歌名《水色》，爱情永远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的定义。时间

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温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从骨子里就洋溢着初夏的青春薄荷萌的气息，快的节奏，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热烈的恋情之中。歌词中充满了对情人无尽的思念和痴情的表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与力量。歌词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深情，它们如同甘甜的蜜糖，让人们在聆听的同时感受到了爱情的甜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情人》，由蔡徐坤演唱，强烈的音乐节奏渲染氛围，沉郁顿挫的节奏渐转缓平，再过渡到两者饱和的状态，尽显编曲的高级感，在迷幻音色中加入回声，性感又高级，利用声音的空间感打造温柔缱绻的意味。蔡徐坤用蒙太奇手法勾勒了一段朦胧诗意的邂逅，慵懒松弛的独特唱腔搭配慢板迷幻的奇幻旋律，忍不住让人随着音乐心情晃动，跌入酷式情歌独有的高级性感中。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慌着。

0: 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1: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12: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6: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守护生物多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

0: 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

0: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传奇》。

0: 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

0: 我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 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

0: 世界杯第21届世界杯决赛，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 其中7月2号零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 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5: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6: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6: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 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7: 他有一份这个
8: 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7: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德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4: 然后这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但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7: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4: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9: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胶、中山

0: 赤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香炉礁、赤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2: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做的，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七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爷62年去世，是七月份，我生的是10月份，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3: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3: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嘛，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观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

0: 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陆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1: 因为19龙列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19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0: 福清居民陈女士，
2: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 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 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建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3: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 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 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
4: 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兴介绍道，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星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 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0九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5: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 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

0: 大气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1: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3: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4: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3: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5: 今年五月呢，受到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3: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5: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3: 火传鲁表示， 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1: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啊，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个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两广总督虽说管的不是什么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啊，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啊，只能硬着头皮上。后世有很多人呐，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啊，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过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儿，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这项军功

的具体内容是啊，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呢，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的壮观一去不复返了。崇祯十年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为什么呢？没摸清底细啊。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呐、左总兵是看不上的。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不到10000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当时在他的辖区里啊，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90000人，刘国能有50000。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力还不到人家的1/10，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但熊总督最头痛的问题还不是上面的问题，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因为这个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呢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呀，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出几百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对此啊，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思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总之啊，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过了不久啊，熊总督就得到了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啊，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这是鬼话，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啊他自己都记不清楚。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自打崇祯9年围剿风暴以来，这个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呢。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待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环境如此啊，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
刘国能。

投降了。这个刘伯能外号叫闯他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啊，他大概能排在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其实刘伯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崇祯十年十一月，刘伯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了，服从改编。小时候啊，我读《水浒传》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这么大呢？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造反就是为了招安。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里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比如和这个晁盖结交，这就是勾结黑社会，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你当这及时雨的外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刘伯能的情况比较类似，他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呢是读过书的，据说呢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啊，还是懵懂无知啊，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呀，那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但造反这活啊，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伯能呢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刘伯能这儿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刻派出使者找到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但是这熊总督啊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麻烦了。但张献忠不愧是衙门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而且张献忠明智的意识到啊，熊总督的道行很深，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抢来的，派人呢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儿，让我投降。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这个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了。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张献忠投降的时候啊，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古城，就是今天湖北的古城。这个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啊，认为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啊，那是大加赞赏。杨嗣昌呢也很高兴，高兴之余呢，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客观的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次拉人入伙的时候啊，都要让这个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啊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呢才好一起干。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儿，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对崇祯的信任，古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好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实际情况啊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十月，张献忠同

已经难能可贵的投降了10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然而，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3个月前呢？ 陕西的李自成待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啊，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送礼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啊他别回来，并不多送。 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啊，屁股后边跟着一群能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照的侄子曹变蛟等等，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边，且玩命的打。比如曹变蛟带着3000骑兵跟了2多天，连衣服都没换。 继续击败李自成啊，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的划定，陕西呢归孙传庭管，四川呢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孙传庭自然不敢，认定啊是洪承畴玩花样。 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这一状相当狠，冲阵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点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待住，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在这个明代啊，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呢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没人了，所以压根儿就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了就行。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呢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的实在太惨。 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啊！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这李自成呢，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据说呀，这件事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做过检查呀，还出了这么大事儿，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感动的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以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孙传庭啊，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1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4仗。4仗之后。 李自成只剩1000人，只剩1000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了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齐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如果是张献忠到了这个时候啊，估计早就投降洗洗睡了。 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呀，老待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经过分析，他正确的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朋友，所以。 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园。南园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

0: 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啊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多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的到了南园。南园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要围困。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这一次啊，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园，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据史料记载啊，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3万以上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猛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的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李自成部余下的1000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9年来啊，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到了南园，就再也走不动。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1000个人只剩下了18个。李自成也是这18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呀，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投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因为古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10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10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10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10年，1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牡丹幽，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走不动，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6: 诺言从不是儿戏。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祥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5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柳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时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值得很多人的喜欢。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却还是能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情感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伤。

子的吻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要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对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水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高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首《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翻得》。

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的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字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但是你还不肯放手。

歌的歌名叫做《倒带》，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倒带，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有一个值得你深深去爱的人。

两个人能否走到一起，时机很重要，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

0: 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在你床前。近日张倩半端兄弟一起合作翻唱的这首歌曲在抖音上特别的火，歌曲唱出了另一番味道。

不少小伙伴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了，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似水仙》，由金海心演唱，发行于2009年3月31日。音乐人狐狸直说爱意，金海心将这场爱清唱得如此凄美，又绝对的诗情画意。就算爱的并非轰轰烈烈，就算一样难逃分离，爱依然如水仙般在寒冬俨然绽放。金海心的声线将美妙的音符温情渗入字里行间。

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多年后过去，我们历经世间沧桑，回归生活的平淡，回首这一路走来的沧桑，我依然留恋那时你给的温暖。

聆听一首悠扬的歌，带来一份好心情。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9年7月，收录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这是汪峰的一首情歌，从歌名上来看有些许俗套，但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令人害怕。

许有一些的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真爱难说，心里能有几分把握，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最后结果。人间情多，一份真爱最难得，可真爱是什么？谁又能读懂多少真爱？谁又对真爱有多少把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间情多》，由李舒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的主题曲，先后收录在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中。歌曲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但现实中又有太多的无奈。人生不易，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人都有好报。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得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0: 童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好，首先节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7: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情海节目。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3: 音乐爱情海。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杜清河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寻常。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街巷。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微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你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芝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忠贞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芝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借阅手续时，苏
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妥帖。苏清河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

沈燕之最常说的话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秦河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雾中温柔弥散。沈燕之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并肩走在梧桐长街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秋风轻拂，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胭脂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却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之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河，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胭脂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时执教一年，时间不长，却隔着山海距离，意味着他们要告别朝夕相伴的日常，开启一场漫长的隔空相守。

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之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往后的岁月再无别离，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接下来夏田还要为您分享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好
13: 好，
14: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

0: 住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川陕总督岳钟琪这两天来是茶不思饭不想，睡觉睡不安稳，就被这策反信给闹的。咱们上文书提过，自己本身就是岳飞的后代，当年这祖上就抗击女真人呢，岳飞抗金嘛，那么今天自己呢又给女真人当了官，做了大清国的川陕总督。此前川陕总督必须是满族人来担当，那不是女真人不能当这官职啊，这说明天子雍正对自己是重视信任的。可你要说信任吧，岳钟琪也能感觉到周边好些人私下里冷不丁瞅自己，那眼神都瘆得慌。他明白那是雍正帝派来监视自己的内线，有时候就看那些老妈子呀，看那厨房做饭的大师傅啊，瞅那端茶倒水的下人呢，他瞅得瘆得慌，这不定哪位哪一句话就能要了自己的命。那么今天这策反信人家可都知道，这是办完公事打道回府半道上下书人把这信递上来的，这是不得不公开的秘密啊。审了一宿又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张卓到底是谁派来的呢？这事儿我要是审不出来，敢等到天子知道这信儿回来再怀疑上我，我可就跳进黄河洗不清，浑身有口难分辨了。岳钟琪退了堂之后，把周围人都打发走了，自己独坐静室，连灯都没点，黑闷咕咚的，门窗一关，他就坐那儿琢磨。首先人也不好意思进来，也不敢打扰他，怎么是不是大人在这休息休息？岳钟琪哪有心思睡觉啊，他在这想主意呢，想来想去都快把脑袋上那头皮拽下来了，头发拽掉一把一把的。哎，想出一好主意来，我把这难题提给皇帝，这一脚把这球踢过去不完了吗？我审不出来您审呢，省得别人打小报告说我隐瞒不报徇私舞弊，我自己说。对，岳钟琪顿时眉开眼笑啊，他放声长笑，呼哈，乐得外边这几位仆人都傻了。怎么呢？老爷今儿怎么着了？ 一宿没睡觉，早上没吃早点，自个儿把自个儿关屋里放成大笑，神经了便是。老爷有事儿吗？啊，进来，赶快准备早餐。这什么事儿一想明白呀、啊，这饭量就上来了。岳钟琪是吃着也香，喝着也甜的。吃完早饭之后，刷刷刷提起笔来，给皇帝上了一份密表，就提到了这策反信这事儿，连原件带自己审讯没有得到结果这经历一五一十，用现代话讲，按时间顺序进行一番详细排列，用十万的火急跑死马的速度派人送往北京，递给了雍正。雍正接到了他这份密报，看完之后皱了皱眉，然后又撇了撇嘴，马上做了回事，批文下来了。没有多长时间，雍正批文又送回了川陕总督府。雍正怎么批的呀？雍正告诉岳钟琪，朕十分信任你，你说让人犯到北京来接受三法司审理，于情不妥呀，在你任上应该处理的事儿，怎么能随意推给朝廷呢？朕十分相信你，你问明此案之后再拒绝上报吧。得，雍正皇帝一脚把这球又给踢回来了，自己难题自己解，你往我这儿推什么推呀？岳仲琪呱嗒一下子脸又阴起来了，眉毛又皱起来了，这案子到底该怎么审呢？顿时大伙发现岳大人这饭呢又不准时了。雍正皇帝特意在回复中告诉岳钟琪，不必操之过急，你要想尽办法让他供出详情，此事跟你有利害关系，要说不明白这事儿也过不去，请慎重处之啊。雍正皇帝这手够高的，首先告诉岳钟琪，这个事儿我信任你，这卖了他一个整人情啊。信不信任，岳钟琪心里边跟明镜一样。二一点，你这案子要审不明白，我就手治你的罪，看你怎么办。也正好除了雍正皇帝心中一块心病。岳钟琪心想，这事儿问不明白，什么年羹尧啊，怎么叫扎四廷啊，那都是我前车之鉴呢，我就被他借机除了，必须把这案子得审明白。最后岳钟琪实在没办法了，只得把陕西巡抚西林、按察使硕硕这两位大人都找来，他们一块商量，最后冥思苦想，决定演一出大戏。岳钟琪跟陕西巡抚西林在密室里秘密接见下书人张卓呀。张卓一进来，左右全都退下，让做侦查，侍从全都撤走。岳钟琪站起身来，张卓在那坐着呢，他走到张卓跟前一一道地呀，对不起张义士啊，好一番诚恳道歉。先给引荐，这位是陕西巡抚西林呐、啊，我与此公早有心中所想，此事事关重大，为避人耳目，我又不得不做个样子，所以前几日让你吃苦了。为什么审问你，把你关监狱里边又得动刑，那是给人看呐。接着岳仲琪称赞张卓临危不惧，是条好汉，是成大事之人呐。说着说着岳仲琪都哭了，那说岳仲琪没受过训练，怎么有演员的天分呢？这也不算演戏，算真害怕了，心想你要不说实话，我这脑袋真得搬家呀。这一说着说着，一动感情，眼泪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你不知道张义士，我岳钟琪心中久存反清之心呐、啊。我的祖上就是当年那位岳武穆啊，他的母亲在他背上刺书，尽忠报国，岳飞反抗金兵，天下谁人不知？我岂能做违背祖宗之事？当今大清国也是女真之后啊。说这话的时候，岳钟琪一直拿眼瞅那陕西巡抚西林，那意思我这说话可都假的，你可别当真。为什么今天秘密接见张卓，他让这西林陪着呢？这就是留一条人证， 到时候我怎么说怎么演的戏你可都看见了。总而言之吧，岳钟琪这一番表演终于打动了夏书人张卓，终于相信了岳钟琪是真想实现五目一致啊，为事真诚。岳钟琪拉着这位张卓义士跪倒焚香，对天发誓，相约共图大业。这一发誓可了不得，那个时候对天发誓就是将个人的性命交付给神灵啊，如果我要是说了不算，我就如何如何，由神灵去判处，这是多么郑重其事的大事。对于张卓这么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怎能不深受感动啊。张卓也落泪了，推心置腹，将实情和盘托出，案情全清楚了。送信的这位本名不叫张卓，化名为卓，实际他叫张熙。谁派他送信的呢？是他的老师，叫曾静。与此相关的其余人，有的在湖南，有的在浙江，姓名住址也都很清楚。岳七峰连夜飞奏朝廷啊，调兵遣将，照名单抓人，一个个全都拿过来，经过反复的这么一趟审讯，仔细推究，却发觉这不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谋反行动，感情大伙就是心中有些不痛快，嚷嚷嚷而已。把曾静也抓来了，曾静是这张熙的老师啊。曾静交代，他在策反信中所列举雍正帝有十大罪状，全是道听途说的，他的谋反心思是受了道学家吕留良的思想影响。那么他在策反信中都列了雍正帝哪十大罪状啊？第一条罪状叫谋父。雍正帝的父亲康熙是不是传位给他，到现在民间始终怀疑，所以他是谋夺父亲的皇位，逼母，他的母亲不同意他这么做，所以他犯了逼母之罪。弑兄徒弟这好理解，凡是不服他的哥们弟兄他全都给宰了。贪财好杀，贪钱杀了不少人，甭管是兄弟还是大臣，嗜杀成性。酗酒，爱喝酒，喝酒在没误事的情况下还好点，大概雍正酒量太大，喝酒误过事儿吧。嗜色，喜欢淫欲，诛杀忠臣，任用小人，这么十条大罪。曾静说这不是我编的，这是吕留良先生说过的啊。雍正帝一听，那就找吕留良吧。哪找吕留良啊？吕留良都死了。雍正帝就查找谣言的来源，顺腕摸瓜呀，一查查到了皇八子允嗣集团的党羽身上，一批是向南发配广西的，一批是向北发配东北的。那这两批党羽沿途称冤，逢人就讲，遇人便说，说四皇子胤禛如何篡位，如何诛杀兄弟，把京师宫廷内部的斗争到处传扬，用来以泄私愤呢。雍正帝一听，那么这些造谣生事的人是不是跟这两拨人有关呢？雍正是连想象，再加上心里想出此祸患的，他就借这个机会把流言散布者跟曾静谋反挂起钩来，借此时机把八弟允嗣集团的残渣余孽全都给收拾了，几乎是没留活口啊。这倒应了那十条罪状里边好杀这一条啊，他这一点没客气。大臣们一听，那么曾静已经全招了，这些人策反散布流言理应处死啊，请雍正皇帝赶快下旨意吧。雍正帝一听，朕不能马上处死此人呢、啊，曾静谋反罪罪在吕留良啊，现在应该为吕留良试问呢、啊。大臣们一听，哎呦，查了陛下，吕留良已经死了45年了，据说浙江总督李卫遵照您的旨意严厉查抄了吕留良以及其弟子严鸿奎的家，缉拿了所有有关人员呢、啊。 吕留良已经被挖出坟墓，披棺露尸，枭首示众了。

0: 把死人脑袋都剁下来了。他的儿子吕保中在家里吓死了，他的学生严红奎在狱中也病死了，其余的亲族所有人就等着您判斩立决了。有的该斩的斩，能够轻饶的呢就发配到宁古塔，或者给功臣家做家奴，按情节轻重，或关或押或流放，无一幸免，全都准备好就等您批示了。这浙江总督李卫办事儿办得够利索的，雍正皇帝挺满意。那么有人要问了，这事儿跟吕留良真有关系吗？明眼人一看，这不挨着呀。雍正帝为什么抓住吕留良？已经死了这么些年，他紧紧不放啊。他的目的还是要制造一个大案，通过吕留良这案子要肃清思想界的影响。他把别人的上谕、曾静跟张熙的口供，还有悔过书以及自己的见解编成了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啊，让曾静他们到处现身说法，所以他特意留下了曾静的性命。那么曾静呢，敢蒙不杀之恩，自然是特别卖力气啊，在各地宣讲大清朝统治天下的合理性和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这样做在知识界中反应究竟怎么样啊？雍正帝要检查检查，看看自己这番努力有什么结果，下令给全国各级学校所有生员都进行一番调查，要他们做出书面表态，如果有不以为然的，尽可以读书己见，我们再讨论嘛，绝不追究。谁敢读书己见呢？调查结果可想而知，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那至于是不是真心拥护，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后来乾隆一上台，就把曾静、张熙抓起来杀了，而且乾隆皇帝特意把发往各地的《大义觉迷录》全都收缴回来，这是后话呀。现在雍正帝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浙江那位大都督李卫。一般人都知道，雍正帝最宠信的有三个封疆大臣，那就是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这个李卫啊，原本没有什么文化，没文化怎么会当了大都督呢？说来啊，是因为这个李卫跟雍正关系不错，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武艺，读书不多，成年之后呢，懂得了一个道理，经世之学啊，才是做官的敲门砖，你得研究人际学。就此这李卫努力钻营，靠着捐班花钱呗，进入了宦途。李卫在35岁那年，又由京官外放任了云南驿的盐道，这一管了盐，那钱可就挣得多了。因为他迅速查清了盐政多年积累下来的弊端，受到了雍正的赏识，特别提拔他升为云南省的布政使，还给了跟通常布政使所不能独有的权利。什么权利啊？独自向皇帝奏事啊，这单独跟最高领导者联系，这不是特权吗？雍正帝的破格使得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李卫受宠若惊啊，他表示一定要全心全意为皇帝主子鞠躬尽瘁。所以雍正帝在查吕留良案的时候，李卫特别的卖力气，由此也特别的得到了雍正的赏识。但是李卫这个人呢，脾气粗暴，负气，又争强好胜，反过来呢又不会检点自己，所以跟上司跟同僚关系始终很紧张，大伙都说他坏话。按道理呀，这种人他不是做官的料，可雍正帝却很欣赏，说李卫操守廉洁，勇敢任事，对李卫给予超规格的信任和重任。雍正三年，李卫在云南任上突然接到旨意，调他升任为浙江巡抚，可把李卫高兴坏了。为什么？这浙江是当时全国财富要地呀，海防前线，又是南明残余势力非常活跃的地区，从财政上讲，从军队前线立功的可能性上来说， 这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地方应该说到这儿当巡抚，那是责任重大呀。李卫原先就想奔浙江来，几次曾经上奏恳求在浙江，甭说当巡抚，当个提督总兵他就知足，但是当时雍正帝没批准，现在升他为浙江巡抚，他能不高兴吗？李卫上任了，到浙江后不久就受命监管两浙盐政，接着管理盐政事务啊。雍正帝因人设事，打不常规，专门为李卫设了一个浙江总督的职务，兼理巡抚和盐政职务。又因为江南复杂，命他又监管一切刑事案，好吗？财权、政权、司法权都归这李卫一个人了，李卫受宠若惊啊。这李卫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江苏铜山，也就是现在的徐州人。雍正帝打破祖宗规定，令其不许回避，破例参与江南都统事务，使得当时朝野认为啊，从大清朝开国以来，像李卫这样权柄过重的封疆大吏，这还是头一位呢。李卫当然得卖力气了，在浙江主政，大刀阔斧，是雷厉风行啊，取得了很多成绩，比如说摊丁入地、丁规粮办，这都是他的功劳。他还在浙江南部玉环岛这一带做出了开发的成绩。开发啊，玉环岛曾经长时期奉行海禁呢，因为海禁没人到这来垦荒，这就成为荒岛了。可是老百姓被挤了的没地儿去，就背着官府偷偷的到玉环岛上垦荒、打鱼、煮盐，尽管官府禁止，但是是屡禁而不止。李卫到任之后，派人到岛上现场勘察，到了岛上一看呢，哎呦，了不得呀！曾经的荒岛，现在已经可以耕种开垦出来的田地多达十余万亩啊，而且岛上地形险峻，足可以防御海盗啊。李卫马上向雍正帝建议，要解决浙江省人多地少的现状，与其对民众禁止他们到岛上去耕种，倒不如鼓励前往开荒，只要能够制定条例强化管理，就可以增加税收啊，丰盈国库啊。至于为了管理这个岛，得新设官吏兵员，这份财政开支无需由政府负担，从本岛的税收里边就足够富裕的了。雍正皇帝对李卫这道奏章读了好几遍，是大加赞赏啊，连连说好好好啊，还在上面加以批注啊，是御笔朱批啊，说此筹若揽而不加阅者，除非是呆皇帝也。就说这种筹划，如果说看了不高兴的，那就是傻皇帝。此时天下督府朕与心关切者，为额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者，就你们仨呀。雍正帝自己都承认了，他很欣赏李卫治理浙江。雍正七年还命令李卫跟田文镜两个人将各自做官的经验撰写成书，取名叫亲班州县事宜啊，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各州县，让各个地方官阅读学习看齐。李卫在杭州疏浚西湖，修葺古迹也很有成绩。因为李卫这个人非常推崇岳飞，所以为了表彰岳飞，迎合民众咒骂秦桧卖国这心理，他就把各地收缴来的所谓叛逆者的种种兵器，这不都金属吗，集中起来融化，铸成了四个铁人呢。秦桧还有秦桧的媳妇王氏，还有那两个奸臣张俊跟莫其谢，把这四个铁像铸成一个背带绑绳跪在墓前这么一个造型，就放在岳飞墓前呢。后来还在墓门处悬挂了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呐。用这四个铁人像跟这一副对联来表达李卫自己爱憎之情。但是毕竟这个李卫缺乏经验，不懂得官场喜怒哀乐等等游戏规则， 没有做官的基本常识，所以他死后不久就被乾隆皇帝是严加指责。总得有个由头啊，因为什么李卫死后身败名裂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

0: 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雍正帝的宠臣李卫身死之后居然声败名裂，这都跟乾隆皇帝南巡到杭州有关联。为什么呢？首先呢，李卫生前人缘不怎么样，好些当官的都嫉妒他，因为雍正对他格外的宠信，他也就更加的无所顾忌，得罪了一批人。那么现在换了皇帝了，乾隆一到杭州，这杭州原先那是李卫治理的呀，他是浙江总督啊。乾隆到杭州要参观参观肃帝，这难免就有人跟着乾隆说李卫坏话。可是李卫已经死了，谁来提这头啊？乾隆帝自己问起了李卫，为什么呢？跟参观肃帝有关系。在肃帝附近西湖有一座花神庙，这西湖花神庙里边塑的花神，乾隆一看，哎，这花神好些位呢，其中这主神怎么这么像李卫呀？乾隆做太子的时候见过李卫呀，一问这陪同官员，呵，这官员们可来了神了，平时对这李卫就看法多了，没时间说他，这会儿皇帝问，这还不得如实相告吗？如实一说，感情当年这李卫修这庙宇的时候有意把自己的模样塑为掌花之神呢、啊。这些陪同官员还说，李卫自号湖山神，左右两边站立12个月花神呢、啊、也都是遵照他的指令，按他的大小老婆的模样而塑造出来的。乾隆眉头一皱，自己在做皇子的时候就对李卫的飞扬跋扈没什么好印象，现在眼看事实啊，他敢把自己比作神仙，哼，李卫此人当年全仗皇考恩宠，那是我爹宠着他，但秉性骄横不检点，可恨之至啊。传朕的旨意，把所有神像全都打毁，重新塑造。这李卫死后就算被乾隆给一棒打倒了。说完了李卫，咱们再说一说雍正皇帝另外一个宠信的大臣，就是那位额尔泰。额尔泰20岁的时候就因为世袭到了皇宫做了侍卫了，一直是默默无闻，

侍卫总能见着皇帝，这要是没有贵族身份，轻易的还到不了这个阶层呢。康熙55年的这一天，皇帝亲视翰林，这时候额尔泰趁着执询的方便，将自己写的一卷诗文跟着翰林这卷子一块就递进来了。康熙帝读了之后很欣赏，啊，这是我的一个带刀侍卫写的诗文吗？看来这文采很棒啊。这样你甭做跨刀侍卫了，改以文员吧。就这样没多久，让额尔泰补内务府任慎刑司员外郎。慎刑司的职责是什么呀？是掌管审你上三旗的刑狱案件。额尔泰因为执法严格，甭管是什么王侯公主之家，有过之必惩啊，有善必显，一切都按大清朝律法办事，是威武不能夺，权势不能摇啊。由于他秉公做事，受到朝野内外的好评。当时那位胤禛皇帝不是被封为雍亲王吗？雍亲王还没被立储呢，他曾经想托这额尔泰办点私事儿，但是额尔泰坚持拒绝了。胤禛做皇帝之后，先把额尔泰找来了，把额尔泰吓一跳，以为天子要报复呢。当他应召的时候，朋友们还多担心，你这一去会不会凶多吉少啊？要不你把那遗言留下来吧。额尔泰微然一笑，死也不会马上死啊，我倒看看皇帝说什么。没想到一见雍正帝呀，雍正这对他大加称赞，说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郎官，竟然敢拒绝皇子的请求，可见你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今天如果用你为辅政之臣，必能断绝他人送红包开后门呐。雍正帝就命额尔泰做云南乡试的副考官，乡试还没结束呢，又让他做了江苏布政使。额尔泰在江苏任上政绩卓然，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布政啊，那就是手底下最好的一个布政使大人。雍正3年，皇帝提升额尔泰为广西巡抚。在他的赴任途中，皇帝圣旨又到了，又将他改任为云南巡抚，督云南总督事。原来的总督杨明时只准管云南的巡抚事，等于两个人职权交换了，官职没动，权力大小可发生变化了。这正是雍正帝对额尔泰格外的赏识啊。额尔泰到云南上任之后，经过实地调查，发现30年前已经改土归流的东川土司跟以前一样，仍由当地土官管辖着。那么其原因呢，就在于这些地方离省城成都有2800多里，成都对这是鞭长莫及。那么什么叫改土归流啊？所谓改土，就是改革土司统治，结束这些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局面，归于流官管辖，流官由朝廷委派，这就叫改土归流。可是额尔泰发现的东川土司一如旧往这个情况，他调查清楚了，就是因为离成都太远，而东川呢离云南境内比较接近，所以他上奏请求把东川由四川改划为云南境内，因为他离昆明只有400里，发生问题容易及时处置啊。获得朝廷允许之后，立即派兵进驻东川，将一切土司进行更撤，改由流官管理。此后几年，额尔泰又采用同样的强制措施，将云南的镇元、詹邑、乌蒙、镇雄、贵州、古州、都匀和广西的若干地区改土归流，使这三省从此结束了土司统治。他也推动了邻省四川、湖南的改土归流。雍正9年，实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的额尔泰攻城回京啊，临行前将自己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等书籍20000多卷留存昆明。

0: 华书院。二太怎么说的呀？说与其我家子孙读书，何如把它给万户子孙读书啊？也就是说，这些书别让一家人读啊。从这点看来，二太不论是在加强了雍正一朝地方集权，还是在教育后代各个方面，二太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二太回京之后，雍正帝加封他为保和殿大学士，位居首府了。转过年来，雍正帝秘密找二太跟张廷玉，告诉他传位于皇子爱新觉罗弘历的密诏，这就等于是交代身后的大事啊，拿他们做股肱心腹了。后来乾隆帝即位的时候，又加封额尔泰为军机大臣，监理侍卫内大臣跟议政大臣，他是大权独揽。额尔泰能做到让两朝天子信任，关键在于他办事认真，做事谨慎。他曾说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然糊涂。张廷玉虽然和这额尔泰两人不很合作吧，但对他这句话却相当的敬服啊。张廷玉评价额尔泰关于糊涂这件事儿，说罪有位以静多思之，这句话要反复多想想啊。他还把皇帝的事归为至诚啊。额尔泰对人说，我们应以至诚之心来对待天子呀，只有至诚才能得到皇帝的赏识。雍正帝也很赞同他这说法，在朱批中说，朕时含泪观之啊，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能如此行也。我是含着眼泪看着你上这份奏书说这番话呀，你要是没看透事理，不信任皇帝，朕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忠臣呢？你也不会这样言行一致啊。后来额尔泰的弟弟户部尚书兼步军都统领额尔齐建造私宅过于奢侈，额尔泰知道了十分生气呀。他含着眼泪训自己的弟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兄弟没房子住的日子吗？今日偶然得知如此招摇，这样大祸就快临头了。额尔泰不光对自己要求严格，处事谨慎，对自己的兄弟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凭着这一点，他身居高官而无险境，也就有了原因了。雍正帝另外一个宠臣叫田文镜，田文镜在做河南总督的时候，有一次啊，查明了在中牟县中牟知县里的人擅自动用了国库银，这可是犯了大律啊。于是他下令罢官，命令麾下的亲信叫鲁亮才前去摘印，然后呢你就去代理知县吧。哎呦，可把鲁亮才高兴坏了。鲁亮才在田文镜这个地方已经多年候补，等待时缺了。感觉过去那些当官的不是说一考中了马上就能补缺，马上就能放任，实际关键得等，哪有空闲你才能去，这个期间除了有耐力还得有财力，不花钱谁让你补啊。陆亮才等了多年，可算赶上机会了，赶上一个好差事，能不兴奋吗？当天他就身着便衣，骑着毛驴奔了河南中牟县了。当他进入中牟县境内的时候，眼见道路两旁有百十个本地的父老乡民，几乎一个个眼角都挂着泪水，满面愁容。陆亮才有些纳闷啊，翻身下驴走到跟前，反正他这便装啊，啊，几位老人家，你们这说什么呢？几个老者一听他这口音，您从开封来的吧？打听点事儿。陆亮才一听，对，我从开封来，您说吧，只要我知道的我就告诉你们。这位先生，听说有位鲁亮才鲁先生要到我们这儿代替我们知县， 有这事儿吗？卢亮差一听，假装若无其事的问了这么一句：“有这个事儿吧？”哎，你们问这个干嘛呀？实际卢亮才心里边一紧呐，心想：难道这事儿连老百姓都有这么大的反应了？几个老头互相看了看，叹了口气呀：“嗨，本县知县可是一个好官哦，爱民如子，我们不忍心让他走啊！”啊，卢亮才点点头：“哦，你们接着聊吧。”他接着往前走，上了驴，一边走一边想。看来这知县不错呀，那怎么会贪污国库银呢？这想着呢，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亭子，几个读书人，一看这闻声打扮，坐在那谈话。卢亮才下了驴，又凑过去了，跟他们又聊在了一块儿啊。聊在一处，这些人一说话，卢亮才听明白了，还是说这知县李大人是难得的好官。这几个书生不住着点头赞叹呢、啊，这样的好官受罪真可惜呀、啊！等那位鲁先生来的时候，也得让他知道知道李县官是如何为官爱民的。也有人说：“得了吧，王兄，你真是异想天开呀、啊！咱们总督田文静田大人的命令，即使有十位鲁先生，也不能拦阻啊！田总督要是让咱们李大人下职，那么他让谁上谁就得上。”更何况听说那鲁先生候补候好几年了，现在取而代之，这难得的好事怎么肯舍己而利于他人呢？卢亮才假装跟着点点头，实际他没有说别的话，心里边不是滋味呀、啊，心里边也的的确确有些难以割舍这知县的诱惑，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这位李知县是一个难得的父母官了。简短截说吧，鲁亮才来到了中牟县大堂，李知县在那等候迎接呀、啊。早接着命令，有人要上任了。接来了风尘仆仆的鲁亮才，一看好便装打扮，连忙拱手啊：“鲁大人，官印挂在案上，早就等候你到来了。”鲁亮才拱手问：“我看李大人谈吐穿着并非奢侈龌龊之人，却这一路上老百姓都异口同声说你不错，怎么您上任就使用了库银而使得国库亏空呢？”哎呀，李知县一听这眼泪下来：“哎呀，鲁大人，我乃云南人士，万里之遥来此做官，在此预支若干银两迎母亲前来，是为了孝母啊！我正打算日后用俸银再把它补上，谁曾想竟说是到了库银啊！”卢亮才听了之后想了想：“好吧，啊，对了。”他双手往胸前一供：“李大人，您好好当您的知县，我得回去复命了。”啊！李知县一愣啊：“鲁大人，您哪里去啊？”“回开封啊。”“那你得拿着印走啊。”“拿着印我就是县官了，县官还得你李大人来当。”“哎呀！”李知县一听：“那可不行啊，这田总督有命，你来做县令啊。”“哎！”陆亮才接过印来，啪往那大堂那桌案上这么一蹲：“你不了解我鲁亮才是何如人也呀，你好好当你的父母官吧。”就这样翻身上驴他要走。李知县被感动了：“你莫非是要为下官去向田总督申诉吗？”“正是啊。”“那你得下来。”“怎么不让走啊？”“您换匹马吧，这驴实在走不了这么快啊。”换匹快马，鲁亮才这打马扬鞭回问开封了。到了开封之后，先去找布政使跟按察使报告自己此去赴任的经过。两位大人都异口同声的严加责备呀、啊！我说：“亮才兄，怎么你病了吧？你这样做事，你是违背总督大人的命令，田总督不会跟你着急吗？”卢亮才点点头：“我自有胜算。”“嘿，两位大人，一看你有胜算，你大概算你脑袋名能掉了吧？劝着劝不住， 那就等着明天吧。转天早上，河南总督田文镜升堂，已经听人信儿了，知道鲁亮才没有到那儿去赴任，没有摘印，把印给留那儿了，自己又偷偷跑回来了。鲁亮才一进到大堂，田文镜斜着眼睛看了看他：“你不在中谋理事，来此作甚呢？”“回禀总督，下官有事报告。”“我问你，中谋县的印呢？”“留在了中谋。”“交给谁了？”“
1: 交给李知县呢。”“
0: 哼！”田文镜看了看左右：“诸位说一说，普天之下摘印为官的，有像鲁亮才这样的例子吗？”大伙一块摇脑袋：“没有听说过。”这时候布政使跟按察使都站起身来了：“总督息怒，这是下官，我们教导无方，才有这样的狂悖之人，现在交由我们审讯吧。”鲁亮才毫不畏惧啊，审讯什么呀？主动脱下了候补的蓝顶子，这蓝顶子是没有石缺的标志啊，摘下这帽子，大声说道：“请让我鲁亮才讲完话再受训不迟啊！我鲁亮才候补十多年了，现在才得到一个中谋县令，心中是高兴至极，真恨不得连夜排衙理事，累生双至赴中谋当官上任。可是这一路途中，我发现原任知县深受黎民爱戴，而且所谓盗库银之事又不是人云亦云那么回事，乃是因为其为了孝母，将母亲从云南接来，暂无俸银先行挪用，而且打了借条，打算用日后的薪俸填补库银，所以人们传闻盗用库银之事实属无中生有啊。既然如此，这员官员乃是称职之人，如果民工早清楚了而故意命我鲁亮才去赴中谋县任的话，那么我因为沽名钓誉而空手而归，那就是我的错，我也对不起民工栽培之情啊。言外之意，你要明知让我去，那说明你呀、你这官当的也不怎么样，但没明说呀。如若民工事先不清楚而命我前往，我回来如实相报请示如何处理，这正是君子有爱才之心呢、也符合当今天子提倡孝治天下的宗旨，也对得起民工对下属我多年的栽培之情，我不能欺骗民工您呢。打一巴掌给田枣，说这话时候鲁亮才一直看着田文静：“我不能骗你呀、民工要认为无可宽恕，那么我再跑一次，乐意让我当官我就去当官，巴不得呢。否则的话，总督辕门外几十个候补官员，我不去他们哪个都想去，您看是让我现在就走啊，还是您撤回成命啊？”田文静听完这番话沉默半晌无言呢、他一直不吭声，就这么盯着鲁亮才。鲁亮才看话已经说完了，田总督这位田明公也没有什么表态，旁边那布政使按察使站那恶狠狠瞪着自己，心的话：“你话真多，你真找死啊，大不了脑袋不要了。”鲁亮才转身就走，谁也没拦着。刚到大门门口，这要跨门槛的时候，突然田文静喊了一声：“慢来！”田文静突然绕过桌案，走下台阶，来到鲁亮才的跟前，一伸手把自己头顶一品大员的珊瑚珠帽摘下来了。这帽子是他的身份的标志，而此刻田文静把这帽子戴在了鲁亮才的头上，一声叹息，一片夸赞呐、你真是当今奇男子啊，这顶一品大员的帽子你戴才最适宜，才对得起天子，没有你，我田文静几乎将好官弹劾，只是送吏部核状已经送出五天了，你说怎么办呢？能否追回啊？鲁亮才一听：“不要紧，我日行300里定能追回，只要您给我一支令箭，我就能办到。”“好，你速去。”

0: 以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

0: 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时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值得很多人的喜欢。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却还是能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情感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

子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要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对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水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高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首《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翻动》。

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的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字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但是你还不肯放手。

歌的歌名叫做《导弹》，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导弹，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有一个值得你深深期爱的人。

手走到一起，时机很重要，爱的深爱的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导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在你床前。近日张倩半段兄弟一起合作翻唱的这首歌曲在抖音上特别的火，歌曲唱出了另一番味道。

不少小伙伴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了，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似水仙》，由金海心演唱，发行于2009年3月31日。音乐人狐狸只说爱意，金海心将这场爱清唱得如此凄美，又绝对的诗情画意。轰轰烈烈，就算一样难逃分离，爱依然如水仙般在寒冬俨然绽放。金海心的声线将美妙的音符温情渗入字里行间。

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多年后过去，我们历经世间沧桑，回归生活的平淡，回首这一路走来的沧桑，我依然留恋那时你给的温暖。

聆听一首悠扬的歌，带来一份好心情。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9年7月，收录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这是汪峰的一首情歌，从歌名上来看有些许俗套，但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令人害怕。

许有一些的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真爱难说，心里能有几分把握，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最后结果。人间情多，一份真爱最难得，可真爱是什么？谁又能读懂多少真爱？谁又对真爱有多少把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间情多》，由李舒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的主题曲，先后收录在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中。歌曲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但现实中又有太多的无奈。人生不易，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人都有好报。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

一次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好，首先节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
4: 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

0: 点，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情海。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
15: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5: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5: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5: 音乐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父亲何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寻常。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书香。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归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你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

干净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之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那一刻，馆内无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装帧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之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办理借阅手续时，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妥帖。苏清河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

沈燕之最常说的话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秦和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沈燕之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秋风轻拂，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胭脂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他轻声开口：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却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

陈燕之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河，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可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燕之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时执教一年，时间不长，却隔着山海距离，意味着他们要告别朝夕相伴的日常，开启一场漫长的隔空相守。

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之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往后的岁月，再无别离，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接下来夏田还要为您分享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买。
6: 急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秦琼想好了主意，就直接回家了。回到家里得先拜见老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孝治天下，出远门回来得先拜见拜见自己的爹娘，拜见完了才能看自己的老婆孩子。这老婆孩子尽管跟他有很近的关系，可是都得排到老人后边。当秦琼一拜见老娘，跟娘就说了：“娘啊，我告诉你一个喜信儿啊，那个阿丑啊，我找到了。”啊，老娘一听说，就是我未活那个阿丑。是啊，娘啊，阿丑现在啊可麻烦了，摊了大官司了。

0: 都惹什么祸了？
1: 娘啊，您不知道啊，朝廷丢了好几十万两白银呐、啊，那是黄杠啊，那是靠山王在江南收刮的民脂民膏，变成现银，要运到长安城。这靠山王杨林呐、啊，就是那年在马鸣关把我爹打败那个。这个靠山王啊，他收了12个太保，他这12个太保可了不得，太保就是干儿子。他派了2个太保，又派了2、3千官军呐、啊，护送着这批黄杠进长安城。没想到到了长叶林呐、啊，被响马给劫了。哎呀，孩子，这响马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娘啊，您知道这响马是谁吗？娘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阿丑，小咬金呐。啊，这阿丑胆儿这么大？嗨呀，娘啊，阿丑啊，跟他娘孤苦伶仃过了这么多年，我听说前些年呐还吃了好几场官司。他呀，一直也没成家。娘啊，你想想，阿丑他爹和我爹，不是亲兄弟胜是亲弟兄啊！我想，如果一旦阿丑这次要是被官府抓住，他的命是保不住了。哎呀，那怎么办呢？孩子，能不能想办法跟你姑父说一说，让你姑父找一找堂弟？再求一求这个杨林，把这个阿丑得保下来呀！如果阿丑一旦要是被官家给问了罪了，娘啊，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我也想了，看看能不能想办法。你必要的时候到我姑父那儿去一趟，你亲自求我姑父，让我姑父想办法跟杨林他们好好联合联合，最后一块儿上表朝廷，把这个事儿最好给他先衙门下来。等朝廷一旦有其他的大事啊，皇上把这事就淡忘了。这样啊，这个程咬金，我这个兄弟阿丑的命就能保住啊。儿啊，你别说了，别看你老娘今年60多岁了，为了救阿丑的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去呀、啊！我一定亲自找你姑母和你姑父，让他们出面把阿丑的命保下来。娘，那我就谢谢您了。不过娘啊，我还有件事儿，我先给你打个前站。我如果要是说成了，就不用您老跑一趟了。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我明天就动身。这秦琼要离开母亲，她为什么说个谎呢？她想了一个主意，她首先得稳住她母亲，别让她母亲惦念。她的意思啊，是想冒充这个程达尤金。她为什么要冒充程达尤金呢？当时山东的登州，那是靠山王的府地呀、啊，也就是说，靠山王他的王府啊，不在济南，在登州府。秦琼的意思就是，我冒充这个程达尤金，我的身高和程咬金的身高啊差不多少，他这肚子比我大点，我可以炫个大面包，我把脑袋呀画吧画吧，画个大圆头，脸儿呢也得演个青蓝定脸儿，我把眉毛啊再画成红色的，我就冒充程达尤金到登州府啊，我闯荡一下子，我故意在那露露脸儿，让他们知道啊，这个劫黄杠的响马呀，他根本就没在安徽和山东地界，他在登州附近呐。然后啊，我再卸了妆，卸完妆我就跑了，跑哪儿去？跑我姑父那儿去啊！到我姑父那儿，我就躲避他一日子，等这个风头过了，我再回来。这个靠山王杨林呐， 他就不会再给济南的堂弟还有那些各州衙府县的官员追责了。为什么呢？这个程达尤金呢，在你登州府露面了，在你直接管辖的眼皮底下你都抓不到，你就不好意思再追究别的官员的责任了。你都抓不着，你让别人抓呀？就这理儿也说不过去呀。他这次要走，他也知道有一定的风险呢，万一要是出个一差二错，自己就得把命搭上啊。秦琼一考虑，为了朋友也只好这么办了。秦琼他怎么想的呢？第一，他的儿子这个秦怀玉也长到十来岁了，再说自己还有干儿子，还有干弟弟罗士信，我真要是出了什么麻烦，我秦家还有后续的香火。要说秦琼这人确实够意思，尽管他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以后能到什么结局，但是就在这一点上为朋友可以说两肋插刀啊。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成语也好，典故也好，一直到今天人们也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好哥们儿。哎，这情谊深厚，深厚到什么程度？为朋友两肋插刀。哎，你看看这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的由来了，就是打秦琼秦叔宝子来的。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体现秦琼他真是有爱心之人呐，他把情义看得重。这人和人看重情义的人呐，他就重情重义。那说了，这情义能值多少钱啊？情义一文钱也不值。可话说回来了，你拿多少钱也买不了情和义呀。世上这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哪儿呢？就在这义字儿啊。小人呐，他看重的是利；君子呢，看重的是义。君子以情义为重，小人以利益为主。要想交朋友，当然就得交秦琼、秦叔宝这样的人了。为什么一千多年来这秦琼、秦叔宝的大名流传的这么广呢？说的就是秦琼到了关键的时候为朋友能赴汤蹈火，必要的时候甚至能献出生命。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什么呢？当然是生命了。那你说秦琼为了朋友能把生命献出去，这种人在人格上那确实是受人尊敬啊。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个秦琼要走，首先得跟妻子交代一下子。跟妻子交代的意思就是，我这一次到我姑父家呀，我是瞒着咱娘啊，我跟咱娘说了，怎么得保下阿丑的命。可是阿丑这命看来是还通情达理，什么事啊都尊重丈夫的。既然丈夫已经下了决心了，她只能暗暗的流泪，知道丈夫这种人是男人中的重情义之人呐。尽管从心里边她确实有点舍不得，不希望让秦琼担这么大的风险，可是既然丈夫已经决定了，她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呀咽在肚子里了，为丈夫暗暗的祷告啊，愿老天爷保佑我的丈夫千万别出什么大事儿啊。当贾氏擦完了眼泪，这秦琼还得跟秦安交代一番呢。跟秦安交代的时候，他把这罗士信叫来了。士信呐，我要到北平府去一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的事儿你呀帮着咱大哥呀照看点儿。秦琼说的大哥指的就是秦安。哦，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就别管了，你只要在家里边听话，你就一切听从咱秦安大哥的就行了。好好好，哥哥，
0: 我听齐安大哥的。
2: 嗯，

你要回来呀，我可就不听他的了，我就听你的。行，我回来你再听我的，听懂了吧？听懂了。我可盼着你早点回来呀。再一个就是，我要办了错事儿，让钱大哥打我的时候轻点打。哎呀，你呀，少办错事儿不就不挨打了吗？秦安也乐了，秦安说：“行，你要是犯了错误，我就打你屁板子，不打你嘴巴子，这总行了吧？”“对呀，打人别打脸嘛。”就这么着，秦琼啊，把家里的事儿都交代完了。临走的时候，把儿子小怀玉叫过来了。怀玉儿啊，爹爹这次出远门，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在家里边多听奶奶和你娘的话，好好念书，将来考取功名。爹呀，你头几年，在外边待了好几年，回来我都不认识你了。你还是走那么长时间吗？说不准呐，也可能比那个时间还长。爹呀，你早点回来就行。好了，孩子，去背《诗经》吧。好嘞，爹啊，回来的时候啊，给我带点礼物。好，爹答应你。秦琼心里边也是叨搅一番呐。为什么好多在讲《隋唐演义》这故事？他们不去讲这些人情上的事儿，我觉得老艺人呐，那个时候由于受年代的影响，哎，不愿意啊去谈这些家庭琐碎的事情。再一个呢，有可能他把一些英雄人物啊过于神化了。英雄尽管是英雄，可英雄他也是人呐。我在讲细说《水浒传》的时候，我就大胆的做了一些尝试。我说这个《水浒传》这些人呐，还有很多后代，后代都干嘛呢？青红帮啊，那些跑码头、跑船的，后来有的当了江霸了，当了河霸了，还有的占山为王，他们呐，很多都是《水浒》这100单八将留下的后代。人说了，说《水浒传》呐，一共没有多少成家成业的，你看有数的，还有个母夜叉。张京的夫人，那个扈三娘啊，被这个矮脚虎王英给霸占了。这个矮脚虎王英呢，他不光是个色鬼，还是个护花使者。哪位英雄好汉要是跟他那夫人扈三娘开句玩笑，他都不干。这就说明《水浒传》这些英雄人物，他们大多是光棍，没有几个成家立业的。成家立业的，都是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个人，你像小李广花荣，还有孙新孙立，也包括扑天雕李应他们。你别看这些光棍多，可是我不知道啊，朋友们注没注意一个细节？当高俅带着一些歌女舞女去攻打水泊梁山的时候，是不是有好多女子被梁山这些好汉都给俘虏了？当他们把高俅放走的时候，那些美女她不可能让高俅带着，这也是他们的条件。他们就把这些女子啊扣下了，怎么分配？据说是抓阄，咱不管他抓不抓。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把这些美女留下了，能不让他们繁衍后代吗？水泊梁山这些人跟着宋江干的目的，还是一句话。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留下的一种特殊的生活传统。你就今天在偏远地区种地的农民，还是以农耕为主啊，无非是现在啊什么除草不用除了，再一个就是收割种植啊，大部分都是机械化了，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这秦琼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完了，带着化妆必备的一些东西，骑着黄骠马，把需要穿的衣服也都准备好了。不过他还没穿，谁的衣服？程咬金的衣服。程咬金的衣服怎么他弄来了？他在临。

0: 别的时候特意跟程咬金这么说的：“我娘啊，看见你这衣服，就知道他被养大的儿子阿丑还活着。”行行行，我给你脱下来。这程咬金把这衣服脱下来，叠不好了。这回秦琼可派上用场喽。他打济南府出来呀、啊，他根本不可能奔北平，他直接呀打马就奔登州去了。登州是哪儿啊？登州就是今天的文登。你可别小看这个文登，当年的文登可了不得呀、啊。管辖着附近好多个州衙府县，烟台、招远、福山，还包括荣城，再加上威海这片，你看他得管多大个地方吧。当时古代啊，他这个地理位置不像现在选择中心城市，他是按你这个地理位置重不重要。地理位置重要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住一个大官或者是大衙门大机构。你像威海，当年就是威海卫呀，卫就等于个大军区所在地。天津也是卫，天津卫嘛，也就是说威海和当时的天津呐，同一个级别呀。可你看今天这天津发展到什么程度，比20个威海还大，可是当年不一样啊。历史它总是在发展的，咱就说东北辽宁有这么几个地方，现在你提呀，有些老人还知道，有些小年轻人得先查地图。你像辽阳，过去叫辽阳州，还有北镇，加上易县，当时都是国都所在地啊。可现在就是个小县城，像北镇和易县是当时比较大的城市的时候，可那时候长春呐，就是一个大屯子，叫孟家屯，沈阳也是个屯子，叫皇姑屯。可你看今天易县和北镇，你跟沈阳和长春比能比得了吗？那可真是提了棒撵狗啊，差老远喽。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在大隋年间，这文登可是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啊。当时这靠山王他的治所就在文登，秦琼这回啊直接就奔文登来了。在来之前他把疏通简留在家里了，他呢单独打造了一个喧哗大府，这府子呢他也按照程咬金那个兵刃呐，大小型号差不多打的，当然重量轻重啊那就无所谓了，谁也不能观察那么细。这衣服准备好了，兵刃也准备好了，这黄骠马没办法了，人家程咬金骑的是大肚蝈蝈红，上哪儿找那么合适的马呀？那就不管那么多了，我呀只要装得像程咬金就行了。他这次装程咬金他也做最坏的打算了，这事儿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啊咱就不多解释了。不过秦琼他这次风险是特别的大呀，但是这么大的风险他也值。第一呢，能把几位哥们儿啊命保下来，再一个呢，济南府还有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官员责任他给摘出来了，到时候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结的黄冈，你们呐要杀要剐由我一人承担。秦琼也明白呀、啊、哎呀这人世间还是没过够，没过够也没办法啊，用我一命换取这些人的性命啊也值。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嘛，秦琼有爱心呐、啊，这大爱才能无疆啊。秦琼啊不想那么多了，我真要是为朋友喝出来我也值啊。咱们简短截说，秦琼这天就来到登州府了。到了登州府他得先找地方化化妆啊，怎么办呢？得先找一个客栈，找客栈呢、啊、还得找有镜子的客栈。那时候啊除了一些大家闺秀还有小姐的闺房啊预备镜子，你看这镜子搁今天再普通不过了，在大隋年间那可就是奢侈品了，一般的人家你根本买不起镜子。咱前文书不说过有风魔童吗？秦琼的简不就是风魔童做的吗？ 为什么叫风磨铜啊？这风把铜磨得锃亮啊，这铜被风这一磨出来呀、啊，那就可以当镜子用啊。早年间人们就用这风磨铜当镜子用。不过据传说呀，这镜子的历史得有3000多年了，说是古代女娲补天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矿物质，也就是石头筷子，经过人工合成，打磨打磨，着不着吧，哎，就用它呀当镜子了。后来才有了风磨铜的镜子。当然了，到了水银镜子，那是明清以后才有的。在大隋年间呢，那镜子根本还没普及呢。再说这秦琼一找客栈，就问人有没有镜子。这一问倒麻烦了，您说谁家客栈预备镜子？哎，你还真别说，真就有这么个大客栈，他家就有镜子。为什么他们家有镜子？有一些外地的女子由外地远嫁到登州来，你由外地嫁登州来，你能当天到吗？当天到不了怎么办呢？你就得提前来到登州啊，得住在登州的客栈。住在哪儿？你不能住在婆家。为什么说呢？你还没嫁给人家呢，得拜完了天地，你才能跟人家入洞房啊。这女方的亲属和娘家人就得住在客栈呢。到了第二天早晨，新娘得梳洗打扮一番，然后才能坐着花轿被抬到男方的家里边去。像这样的大客栈呢，他肯定预备镜子。不过这样的客栈呢，他的后台老板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啊。结果秦琼啊，专门要找有镜子的客栈呢，这找有镜子的客栈就找到了登州最大的客栈了。结果住在这客栈里边，秦琼可就惹了大祸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秦琼啊，专门要找有镜子的客栈呢，就找到了登州最大的客栈了。这客栈呢叫喜临门客栈，双喜临门嘛。秦琼一听说这客栈有镜子，秦琼啊就住在这客栈了。大白天秦琼就在屋里边开始啊化上妆了。怎么画怎么不像啊，秦琼他也不是化妆师，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既没描过眉也没打过鬓角，你说他哪会化妆啊。程咬金长得是青面红眉大嘴叉，白头大下巴，连鬓胡子扎了扎仨，这秦琼啊怎么画也画不像。后来一合计，我就乱画吧。你还真别说，他这一乱画呀，画出点模样来了。哎呀，就这样了，我也不是什么化妆师，画到这程度就行了。秦琼画完了，他不敢出去啊，他得第二天天一放亮，从他店里出去，直接就到王爷府啊。到王爷府，他也明白王爷府戒备森严呐。我到门口啊，晃荡两下子，露露相。我喊两嗓子，喊完了我就跑出登州城。到时候啊，你们愿意追就追，反正这个程达尤金呐、啊、在登州府出现了，跑不了再说。他估计只要他一露相啊，再跟王爷府手下这12太保比划两下子，让这些人知道知道这个程达尤金在登州就得了。他也没想到这靠山王能亲自出来抓他，这不就惹出大麻烦了吗？一开始秦琼根本就没合计这个事儿啊。再说他都准备好了，把这妆也化完了，也不敢出屋啊。到后半夜的时候啊，他喊两嗓子，店家给我弄点吃的来。这店小二一看，哎呦，这天还没亮呢，他就要吃的，你把吃的东西送到我屋里就行啊。他很担心店小二一点灯一看他这模样啊，就得把店小二吓一跳。他没让店小二点灯的意思，那是再明白不过了。店小二摸着黑把这吃的东西给他放到屋子里边就出去了。秦琼也是一天多没吃东西了，赶紧三吞两咽就把这些东西吃完了。吃完他就出去了，到马厩里边把这马牵出来，然后得拿出银两啊，低着头。再说黑灯瞎火的，他也没抬头，把这银两往店小二的眼前一放，都在这儿呢啊。他一扭头他就走了。店小二一看，哟，给这么多银两啊。再抬头一看， 住店的已经咣当一声自己把大门开开，飞身上马打马走了。哎呀，这个人可真怪，多给了这么多钱，余下的就是我的小费了。像这样的顾客多来几回，我这小费呀就多得点。他赶紧披上衣服到外边，把这大门咣当一下子关上，回去他还得补一觉啊。店小二回去了，这事儿啊跟秦琼就没关系了。秦琼一看这天也快亮了，打马就到了王爷府啊。这王爷府既是住所也是治所，治所就是办公所在地。这王爷府可是戒备森严呐，别看天快亮了，门口都有巡更的站岗的。王爷府的门口当然也得有门房了。这秦琼到了门房，拿起这个大斧子，咣就把这门房给劈开喽。底下这些门子都睡觉的，一听咣当一声响，一把熏花大斧把这门房的大门给劈开了。有强盗不好！这些门官这么一喊，王爷府的这些亲兵卫队可着了慌了，赶快就吹起了哨子。这哨钟一响啊，这王爷府里边的亲兵卫队稀里呼噜的连滚带爬的都起来了，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锁闸棒，哗啦啦啦就从王爷府里边出来喽。他们这里也有当值的领头的，他们领着兵丁到这一瞧啊，这时候天也就微微亮了。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长这模样啊？这个时候这个秦琼可就撑起墙来了，他坐在马上大喊起来了：王爷府的官兵听着，还有王爷手下的12个徒子，也包括老儿杨林，你们搜刮民财，你们强取豪夺，你们仗着手中的权力残害黎民百姓，把国家搅得民不聊生。我成达尤金今天跟你们就摊牌，你们的64两黄杠是我成达尤金一个人干的，我把这些钱呐都给贫苦百姓分了还没够，我到你们这儿啊还想再取点儿，还有几个敬老院，还有些流离失所上不起学的儿童，还有看不起病的那些老弱病残的残疾人，你们的钱有的是，你们整天花天酒地，你们得考虑考虑天底下的穷人。我成达尤金二次找你们再借点钱，不给呀，不给我就给你们这王府一把大火烧个精光。他不说放火还好点，他一说放火可把这王爷府的人吓坏了。哎呀，这个成达尤金可厉害呀，他说不上领多少人呐，他们这响马天下都是一家人呐。坏了坏了坏了，赶快做好防火准备吧。这消息很快就报给老杨林子了。老杨林一听说要来把我的王爷府给烧了，赶快呀穿戴整齐，是顶盔冠甲罩罗袍，骑着那匹宝马良驹，手里拿着囚笼棒，踏踏踏踏踏踏踏出来喽。这王爷亲自出来啊。哎呀，令秦琼没想到啊，秦琼一合计，王爷真就在家。再看那12个太保呢，那12个太保也得护着王爷呀。秦琼知道这下坏了，他早就听他娘说过呀，杨林的武功那可不在一般人之下呀。秦琼说完这番话，这其中有一些兵丁他们见过这个成达尤金呐。哎呀，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成达尤金，上次黄冈就是他领人劫的。这个成达尤金厉害呀，咱可注意呀，他那斧子 那三下子才快呢，一般人都躲不过呀，还没用第四、第五、第六呢，后边据说还有88、64路斧子呢。那天就这三斧子，咱那俩太保都不好使啊，不好，赶快呀，得想办法把他制住啊。这些人也懵了，这12太保其中有俩见过程咬金呐，赶紧告诉王爷，王爷呀，正是这个程咬金，一点不假，他身材高矮呀，还有那个肚腩，都是他，一模一样，不过就那马跟这匹马不一样，这匹马瘦，那匹马肥呀。哎呀，管他什么马呀，只要是程咬金就行。来来来，你们看我。

老杨林可来精神头了。功夫的时候也不多，朝廷的事儿多呀。今天呢，我老杨林要在我这十二太保面前展示展示我老杨林的真功夫，让你们瞧一瞧。我杨林别看五六十岁了，我照样是老当益壮。说句实在话，杨林的功夫确实不错，要不怎么在这隋唐英雄谱里边把杨林排上名次呢？那可是凭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尤其这囚龙棒，那也是天下一绝呀。秦琼做梦也没想到今儿个这个老杨林能亲自出马。秦琼一看这杨林，气不打一处来呀。秦琼跟杨林没有直接的仇恨，但是秦琼的爹跟杨林可有敌伙啊，当然了，也是各保其主。秦琼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王爷，但见王爷头上戴着赤金盘龙帅盔，帅盔顶上是三叉盔缨，身穿傲龙黄袍，外挂黄金甲，紫微微的一张脸，眼珠子有些塌陷了，长长的一把胡须呀，胯下花云豹，怀抱囚龙棒，左右是四个大帅呀，一个是杨明远、刘全忠，那边是赵坤、冯玉，下边就是那十二家太保了，再后边中军官、辕门官、骑白官，外带一些牙将，一个个是明盔甲亮，刀枪闪烁，真像凶神恶煞一般呐。杨林在马上看看董平、薛亮，董平、薛亮在，我问问你们，看清对面是何人？老王爷呀，他正是那个响马的头子。这董平、薛亮啊，他俩看了一下子，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怎么说不是啊？咱不说了吗，秦琼啊，他必定不是化妆师。俩人一嘀咕，不管是不是，只要像就行，咱下边还有士兵呢，咱呐就说是，咱说是，咱俩就没责任了。让王爷知道知道，人家这响马呀，连你王爷府都敢来，别说你王爷府，早晚有一天呐，这些天下的响马要是联合起来呀，都能上长安城的皇宫去闹一把呀。今儿个王爷这么一问，他俩是异口同声啊，对，就是他，就是他。当王爷跟董平、薛亮核实完了，没想到啊，这秦琼已经来到王爷的近前了。王爷一看，好啊，你这胆儿可真肥呀，怪不得敢接黄冈。就听秦琼喊了一嗓子，谁是杨林，过来，我程达尤金要跟你商量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儿。王爷一合计，你还要跟我商量利国利民的大事儿？你能有什么大事儿？你不就是个响马吗？你既然到我的王爷府跟前了，你不下马受俘，你还要跟我商量事儿？王爷想到这儿，噌的一下子就把这囚龙棒擒在手中。秦琼一看乐了，王爷请先不要发火，在这儿你看你的十二太保还有这些牙将，包括这四大帅，我就想跑也跑不了，我呀来就没想跑，我要不跟王爷把这事说清楚，王爷你还蒙在鼓里呀。这个程达尤金，你有什么话尽快说，不说我可要动手了。好，王爷。

0: 就请您听我慢慢的道来。接着秦琼就跟他讲了，我为什么要劫黄冈，你看天下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呀，你们这些王爷还有你们朝廷这些腐败的官员，整天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收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这64万两白银就是你们在江南那么富庶的地方一层一层刮老百姓身上的油啊，富裕的地方现在黎民百姓也是流离失所呀，你到那些受灾的地区看看，去年发了几次大水，黎民百姓是无家可归，一子相食啊，可你们王公贵族照样是朱门酒肉臭，陆游冻死骨，当然了那年头还没这句诗呢，这句诗是唐朝的诗人写的，前后还差着好些年呢，不过呢人家秦琼啊说这个意思，说你们当官的和这些王公贵族整天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你看老百姓到什么程度了，上不去学的，看不起病的，想做点小买卖吧，不是今天你来罗户，就是他明天撵，把他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撵的是满街乱跑啊，要不怎么说民不聊生呢，我劫了64万两白银呐，光给这些受灾的百姓和这些流离失所的孤儿都没够分呐，我还想到王爷您这儿啊再借我点儿，什么事儿啊得凑个整，64啊它不是整数，再借我36万两，这不就凑够100万两了吗，到老百姓脱贫以后我们一定如数的奉还。什么你要等百姓脱贫再奉还，那得等到2020年呐，那可真是到了猴年马月了，我看你这个成达尤金是自讨没趣啊，今天呐我也不用12太保，也不用我4大元帅，你看我老武杨林单人独骑，我要把你一举拿下。他举着囚笼棒刚要上去去擒秦琼，没想到就在这功夫有人喊了一声，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看我的。谁上来了？刘全忠。这刘全忠可是他的4大帅之一啊，这刘全忠啊也是武功高强啊，一颗绷正绳啪啪啪啪就冲上来了。杨林一看自己手下的大帅上来了，他坐在马上腾腾腾腾就倒退了好几步，他就把这空啊让出来了。这刘全忠打马一上来，他这刀就劈过去了，头一刀是力劈华山呐，这刀来得也快。秦琼一看，好啊，既然你举着刀过来了，那咱俩就战他几个回合吧。这秦琼二话不说上来这一抖斧子，两个人是马打盘旋在一块儿就交起手来了，这一战嘛就打了20几个回合。打着打着秦琼就抓住个战机呀，用斧子咔嚓一下子就把他的刀给压住了，滴溜溜啊他这一转，借着离心这个物理的力量，这一转呢他稍微这一松，这斧子一松啊他不能全松出去，他得呀松出一把远，结果呢这刘全忠啊腾的一下子从马上就歇下去喽，扑通一下躺在地上了。这刘全忠是不好使了，秦琼喊了一嗓子，还谁来，结果这时候杨明远举着刀就上来喽。杨明远那也是王爷手下的大帅呀，这个杨明远的刀啊也很快，他跟秦琼这一交手，两人马打盘旋打了不到10几个回合，秦琼当的一下子就把这刀嚓给他磕飞喽。 杨明远一看，哎呦，这秦琼这斧子太厉害了，他打马就退回去喽。秦琼啊也没搭理他。秦琼这时候犹豫了，我战败了他的两名大将，我要是再打呀，恐怕他挨个来，我浑身是铁也撵不出几个钉啊，我得想办法跟杨林交手啊。杨林呢跟秦琼那是世仇，当然了，咱前文书也说了，当时是各保其主嘛。不过在秦琼看来，那就是我的仇人，你跟我爹打仗，你不是我仇人是谁呀？古代还有个说道，替父报仇，替兄报仇，杀人还不偿命呢。杨林在旁边就仔细观察着这个秦琼秦叔宝，哎呀，这个想法厉害呀，他这斧子跟谁学的呢？看这斧子的架势啊，好像罗家枪啊。当然了，秦琼啊没使过斧子，他使斧子就按照罗成教给那罗家枪的套路用上了。这罗家枪法杨林看明白了，他怎么不使枪呢？啊，怎么单使一把喧哗大斧呢？这可就怪了。杨林一合计，得了，你们别上了，我上吧。杨林擎着囚笼棒，啪啪啪啪就上来了。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喊一嗓子：“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看我的！”怎么又来一个杀鸡焉用宰牛刀的？你是谁呀？当这人一上来，秦琼一看，坏喽！怎么说坏了？来的这位啊，是上官迪。提到上官迪，咱就跟大伙儿啊顺便介绍介绍这上官迪。历史上有没有上官迪这人呢？真正的上官迪不叫上官迪，他叫上官义。不光武功高强，才学出众，他有一个女儿很有名啊，叫上官婉儿。方便的话，您呐、啊、到百度资料库查一查，就知道这上官婉儿了。这个上官迪后来也是唐朝的一个大官，据说当到宰相，结果啊被武则天给杀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运作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播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时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值得很多人的喜欢。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

虽然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却还是能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情感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

词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要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对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高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首《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

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

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的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字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但是你还不肯放手。

首歌的歌名叫做《倒带》，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倒带，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有一个值得你深深期爱的人。

否走到一起，时机很重要，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

0: 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在你窗前。近日张倩半段兄弟一起合作翻唱的这首歌曲在抖音上特别的火，歌曲唱出了另一番味道。

少小伙伴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了，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似水仙》，由金海心演唱，发行于2009年3月31日。音乐人狐狸直说爱意，金海心将这场爱清唱得如此凄美，又绝对的诗情画意。就算爱的并非轰轰烈烈，就算一样难逃分离，爱依然如水仙般在寒冬俨然绽放。金海心的声线将美妙的音符温情渗入字里行间。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多年后过去，我们历经世间沧桑，回归生活的平淡，回首这一路走来的沧桑，我依然留恋那时你给的温暖。

聆听一首悠扬的歌，带来一份好心情。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9年7月，收录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曲有一些的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来说，心里能有几分把握？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最后结果？人间情多，一份真爱最难得。可真爱是什么？谁又能读懂多少真爱？谁又对真爱有多少把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间情多》，由李舒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的主题曲，先后收录在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中。歌曲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但现实中又有太多的无奈。人生不易，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人都有好报。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6: 诺言从不是儿戏。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人们常说呀，新官上任三把火。那皇帝要是上任呢，应该说皇帝登基万把火呀，好些火都得等他自个儿去点呢。人家拿这个雍正皇帝来说吧，他其中的一把火就是大刀阔斧的要革除积习几百年的一个弊政，所谓叫贱籍呀，户籍之籍，下贱之贱。雍正帝刚刚改元的那年春天，他就下了旨意了，监察御史上书提出应该清除山西、陕西越户的贱籍，改变他们的成分。奏章里说，山西、陕西这边沦落为越户的这些人的先祖，原本都是明朝初期永乐皇帝搞靖难政变的时候那些坚决站在建文帝立场上的官民，也就是说跟那永乐帝对着干的那些人的后代。当永乐帝胜利之后，他们受到了杀戮，妻女呢就被打进教坊司充当越户，歌女官妓，由此。

他们的身份就定下来了，世代相传，酒席建业呀。监察御史的奏书里边还说，他们乃是前朝忠良之士的后代，沉沦至今，理应开货建籍，改业从良，把他们的户口，把他们的背景彻底的改过来。雍正看完这个奏章，深有同感，表示同意，连声说很好很好。当时他正要离合前朝的弊政，想做一番事业，而革除前朝的这一项压梁为剑的弊政，正可作为一项仁政，提高皇帝的威望啊！当下就命礼部去商议商议吧。皇帝表态了，大臣们当然是一致赞同啊。雍正就批准山西、陕西的越户改业从良，下诏全国各省都进行检查，如有同等的贱民，一律准许出贱而为良。说到做到啊，这把火烧得挺旺。与此同时，雍正帝就特地命令将京都教坊司的越户们脱籍贱民，先把眼巴前这些事儿办了。那么京都教坊司的呢，也是明初永乐皇帝遗留下来的，你想都在北京吗？这些越户的先祖也大多是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的后裔。为此，雍正帝还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乐工，使教坊司成为良人的职业机构。几年后，为了求名副其实，他又把教坊司改称为和声署，从此开始了全国的为贱民脱籍的浪潮啊。除了贱民脱籍，再就是处理浙江堕民的事儿了。堕是懒惰之惰呀。浙江堕民主要是居住在浙东绍兴、宁波这些地区的水上船民。怎么叫堕民呢？相传是元朝占领浙东以后，对于南宋臣民要施行惩罚，逼令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在陆地上生活。也有的说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对张士诚部署的严惩，这一带不归张士诚管吗？他的手下都被归为堕民了。这些人或者在船上飘摇江湖，或者是被列入乞丐之籍啊。这些人不劳动不耕作，就被称为堕民了。后来呢，虽然允许他们在陆地寄居，但是这些人的衣着、房屋还有他们的聚居处所都有严格规定，只能做小手艺、小买卖，从事服务性的手工劳动，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名籍呀，更不许读书应试，不准与户籍为良人的这些人通婚。雍正帝知道这些情况，又让礼部提出这些人的脱籍方案。礼部官员斟酌后报告说，这些堕民所从事的小职业，比如说塑造土牛木偶啊，捕个龟钓个鱼，卖卖炊饼，或者充当吹鼓手演个戏抬个轿子，这都属于贫民糊口的职业。而解除贱籍后，就是不让再从事这些职业了，岂不是使他们无法谋生，不同意削籍呀？雍正帝不同意礼部所说呀，告诉手下大臣，清除贱籍一系好事，礼部就不要反对了。于是除获堕民盖籍，他们可以从事与其他民众同样的职业，又解放了一大批人呢。在此期间，雍正帝还先后解除了皖南富家养的那些世世代代为仆的人，那些伴当，广东沿海的一些居民，还有江苏苏州的盖户，很多这些乞丐籍都得到了转换。他的那些除祸贱民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自己做皇帝的声誉。据说当皇帝解除越户贱籍的诏书这么一公布之后，山西、陕西、北京的越户们无不感激皇恩浩荡，是痛哭流涕呀。此后贱民再也不会是贱籍之人了，他们可以按照普通民众生活的方式参加社会，可以进私塾，
一定时间以后。

还可以应试出任。如果跟普通的平民发生了纠纷，也可以平民身份去打官司，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因为是贱民而矮人三分。但这还是部分贱民，清政府对转籍的贱民仍是苛刻。乾隆36年还特意定了一个制度，凡是初级贱民应试，应先做资格审查，要清查4代成分，本家族直系皆清白者方允许报捐应试啊。如果其中1、2代以及亲伯叔姑姐仍从事贱籍职业者，一概不准混入读书人的应试行列。那么乾隆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当时多数贱民为求生存和温饱，仍从事原有的职业，仍然受到了歧视和打击。比如说苏州盖户在迎春的时候就要在应城扮演差役，充当吹鼓手，皖南的士仆家奴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浙江东部的堕民仍大多数以船为家，一上岸不能穿鞋。雍正王朝只是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贱民的真正解放那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儿了。再说雍正皇帝取得民心之后，新疆那一带发生叛乱，噶尔丹死了，准噶尔蒙古由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统治着。这个策妄阿拉布坦不是个善良之辈，想当年噶尔丹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向康熙帝表示过愿意与清兵一起夹击噶尔丹呢。噶尔丹死了之后，这个策妄阿拉布坦进攻西藏，杀了西藏的大汗，拘禁了达赖喇嘛。清军从打建炉，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康定啊，分2路入藏平叛，打得他们大败，又窜。亲王的封爵，当了亲王了，但是他野心不小，老想谋叛，纠合一些小部落的头目，自称为达赖浑台吉，与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他们相勾结，劫掠抢夺，袭杀清兵。刚刚继位的雍正皇帝曾经令当年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和四川提督岳钟琪率部进剿，罗布桑丹金被岳钟琪直捣老巢，最后这位先生化妆成妇人，趁着黑夜逃到准噶尔了，投奔了准噶尔的阿拉布坦。清朝廷要求策妄阿拉布坦交出罗布桑丹金，但是策妄阿拉布坦根本就不搭理这茬。2年后策妄阿拉布坦死了，他的儿子噶尔丹策凌继位。雍正帝一看这噶尔丹策凌叛心不改呀，蠢蠢欲动，决定出兵镇压，令大将富尔丹作为靖边大将军，率领8骑兵驻扎阿尔泰山，令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绿营兵驻扎八里坤。他们原打算是进军1里，后来有传闻说那罗布桑丹金想谋害策凌，策凌准备要捉丹金押送到朝廷，那就先别打了，他归顺多好啊，所以推迟了进军计划。没料想这位噶尔丹策凌突然带领准噶尔部落袭击了科舍图喀伦，劫走了大批骆驼跟马匹，转过年来又派出大策凌敦多部和小策凌敦多部向北边进犯。这大小两个策凌敦多部是同名同姓，都是准噶尔部落里的首领，等于他派自己手下的两个小部落头领共同去侵犯别人。之所以叫大小，是为了加以区别。这小策凌敦多部更是策妄父子手下的一员悍将，所以在准噶尔贵族中很有名气。大小策凌敦多部这两个酋长率领3万人马在博克托岭下设下了埋伏，第二天派人到清军营中去诈降，说我们叛军人少，只有1000余人马，

0: 这清兵大将富尔丹信以为真了，点起一万兵马，这就要去攻打。副都统定寿和大将海兰劝他：“富尔丹将军，您得谨慎从事啊。”富尔丹不听，嘲笑定寿懦弱：“你们怎么这么胆小啊？”有主事何普拉着他的战马思江，要他三思。这位狂妄骄傲的富尔丹将军居然扬鞭打这何普的手，也不跟岳钟琪通气商量，他自己纵马而去。富尔丹率部前往，走到了一个叫何通伯的地方，突然间号角四起，是飞箭如雨呀、啊！埋伏的叛军骑兵从四面合围向他攻来。当时土默特蒙古的兵马高举着白色军旗杀入敌阵，打着红色军旗的科尔沁蒙古兵乱了阵脚，溃退下来。索伦兵高喊：“红旗兵败了，白旗兵被包围了！”战场上是一片混乱，清军开始溃败，只有满洲兵护住子重，是且战且退。最后副都统定寿牺牲了，大将海兰自杀了，十多个将领阵亡，全军一直退到了科尔克呀。噶尔丹策凌在这一仗是大获全胜，气焰更加嚣张了，一路派兵尾追呀。大策凌敦多部进驻了苏克阿拉达，小策凌敦多部往北进到了山阴诺言。山阴诺言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土谢图汗属下一个叫策凌酋长的辖区。这策凌是成吉思汗四儿子的21世孙，自幼随母亲进入北京，后来被康熙帝以宗女招为驸马呀。清朝人管驸马称为额驸啊。策凌额驸闻听说小策凌犯境，他令八海将军率骑兵600趁夜色奇袭敌营，然后诱敌深入到鄂登楚勒这个地方。策凌额驸亲率大队人马埋伏候命，一仗打下来，小策凌人马是全军覆没呀，就这小策凌一个人丢盔弃甲逃了命了。小策凌这么一败，大策凌听到信儿了，急忙匆匆退回到了克拉沙尔。这额驸这一仗打得不错，扭转了清军的败局，稳住了阵脚。此后噶尔丹策凌再次侵犯哈密，又被四川总督岳钟琪打败。小策凌为报一箭之仇，探得策凌额驸外出，这小策凌偷偷派人把这驸马的两个儿子给绑架了。驸马策凌岂肯善罢甘休，派了一个叫卓克浑的护卫前去打探消息。这个护卫善于疾走，犹如神行太保一样。他侦查到了小策凌军的动向之后，回报驸马策凌啊，让他趁夜色率军绕到察哈多尔山背后。黎明时分，这狂呼而下呀，小策凌猝不及防，部队四散奔逃。清朝的驸马策凌是纵马穷追，将敌军逼进了光显寺。黄昏的时候又发起猛攻，光显寺的左边是湍急的额尔坤河，右面呢是杭爱山脉，河与山之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两军对阵是勇者胜啊，小策凌此时已是强弩之末，惶惶然无心恋战，死伤大半，丢掉子重是难以计数啊。小策凌是噶尔丹策凌手下唯一的一员勇将，他这么一完，那么噶尔丹策凌也就没有什么元气了，他所领导的准噶尔部也没能缓过气儿来。雍正12年，西路清军又对噶尔丹策凌的准噶尔部进行了一次狠狠的打击，终于逼迫的准噶尔部向大清国俯首称臣。由于对外战争的胜利，有人提醒雍正皇帝：“您可得注意自身安全。”怎么呢？听说很多人打算进北京，要四王杀驾。雍正帝也很谨慎，特意派人给他请了一个保镖，这保镖叫甘凤池啊。甘凤池凭着自己的本领，还真就让雍正帝很放心。南京人甘凤池长得，要是从相貌上看， 就是普通人的身材，但是拳脚功夫过硬，在江湖上知名度相当高。据说康熙中期的时候，有一年甘凤池到北京做客，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大力士叫张大义，这张大义久闻南京甘凤池大侠的威名，专程到北京来要跟他比比本领。甘凤池再三推辞，但是这张大义非要请求不可，那就同意了吧，勉强同意试一试吧。这张大义体格魁梧啊，据说是身高2米，这手非常有力，尤其是为了增强脚力，他连那脚趾上都用这精铁给裹住，这要踢一下人，连腿跟脚的力量再加上这精铁之硬度，那一般人受不了。当下张大义仗着勇力猛扑甘凤池啊，势不可挡。您想啊，甘凤池是普通人的身高，还偏瘦呢，这张大义身高2米，又高又壮，这瞅着吓人呢。再看甘凤池从容不迫，站在石柱边迎后，当他用脚再次踢甘凤池的时候，只见甘凤池用手啊轻轻的往这张大义腿上这么一推，就听这张大义啊噔一声惨叫啊，过一会儿靴子里边渗出血来了，脱下靴子才发现感情脚趾上带着这些精铁箍啊都嵌到肉里去了，可见甘凤池神功有多么厉害。又有一次甘凤池到扬州一个巨商家里去赴宴，登堂时酒宴已过三巡，他来晚了，但是主人仍然是盛情款待，请他做首席。这时候在他座下的山东即墨大汉马玉林很不高兴，这马玉林提出来要跟甘凤池比比，可这俩人连续比武是2天不分上下呀。第三天的时候，甘凤池掌握了山东即墨人马玉林的弱点，他故意退却，趁对方全力向前捉拿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转身，两指点在了马玉林的穴道上，马玉林措手不及，跌坐在地，老半天都站不起来呀。可见甘凤池是有勇也有智谋，他常说我并非力气大，所以能取胜乃是借对手的力量，顺势将敌人打败啊。雍正七年的时候，甘凤池还在南京呢，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奉皇帝特诏前来江南，这不是整顿民政吗，督捕盗案呢。南京有一个叫张云儒的大混混，这混混叫白了就是混混啊，靠卖鬼符有一套骗人的咒语，在社会上网罗了百十个人，那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找人报复。因为有个两江总督叫范石匠，这范石匠收了张云儒的贿赂，就经常的保护张云儒，作为他的庇护，其他各地地方官也就拿他没办法。李卫到南京之后经人举报说张某有图谋不轨之事，李卫就调遣差役逮捕了张云儒。在逮捕名册里其中有一个骨干就是甘凤池，哎，李卫一看很纳闷，把这事儿就报告给雍正，雍正立即罢了范石匠的官，两江总督你别干了，将张云儒处决。但是对关禁狱里的甘凤池等人出人意料的予以无罪释放。这个期间有什么原因一般人说不出一个头绪来，大概是甘凤池给他保过镖，他念及甘凤池武功过人杀了可惜，难以解释啊。无罪释放的甘凤池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回到南京老家开镖局，他的镖局打着南京甘黑虎的镖旗，行走东西南北中是畅通无阻，他被誉称为天下无敌手啊。盛名之下甘凤池骄傲了，有一天甘凤池亲自保镖乘船由洞庭湖西上，风平浪静，他闲坐在船头，左手持一杆长枪，右手在翻着书，是怡然自得呀。忽然抬头看见远远有三个年轻女子 锦衫短裤，自湖面踏水飞步向坐船奔来。呀，丹凤池一愣啊，这三个女子难道是天女降凡吗？怎么能在水面行走如飞呀、啊？心感诧异，一看这三个女子奔自己而来，这么一紧张，知道来者不善，但是一想自己的武功，他又放心下来。三个弱女子又能如何呀？也就没往起站身。没想到这三个女子走得极快呀，一个是轻功好，二一个这船跟他们是相对而行啊，那当然是速度加速度，一眨眼的功夫，三个人就跃上船头了。一个人夺枪，另外两个人趁机左右开弓，甘凤池来不及防备，被这三个女子给刺杀了。甘凤池天下一代名镖头，命丧洞庭湖啊。这消息雍正皇帝知道之后还好一番惋惜呢。民间传说里把这甘凤池说的就更神了，简直就是一个武功大师了。至于那三个踏波而来的女子是何人，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轻功，更具有传奇色彩。反正这甘凤池死后不久，雍正皇帝就感觉身体不适了，难道是保镖不在了的原因？雍正十三年初秋，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是暴死。原名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130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暖。

0: 金。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雍正皇帝的突然辞世，让大清朝廷上上下下是一片恐慌，走得太突然了。关于雍正皇帝之死，也是清史中一个谜团。雍正一共在位13年，他怎么会突然死去呢？民间传说有多种版本，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吕四娘赐雍正啊。据说当年雍正杀吕留良一家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逃过了屠刀，经高人指点练就一身绝艺，这就是那吕四娘。说是吕四娘练成之后，为报家族之仇，深夜之间翻过深宫大内，把雍正脑袋给剁下来了。传的有鼻子有眼，说雍正下葬的时候是用纯金给镀了一头，这几乎不可能。那么雍正到底怎么死的呢？据史书查证记载，最大的可能，雍正是服食丹药过量，造成中毒，突然死亡的。在雍正13年的初秋，雍正帝在圆明园，他不经常炼丹吗？这丹药吃多了，忽然暴病而亡。可他身后的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他不知道自己要死啊。但是万幸的是，比起努尔哈赤、比起皇太极、比起顺治来说，关于立储这一点，雍正是早有安排。由谁来继承皇位这件大事，并没有因为他的突然离去而引起大乱。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在刚一登基就做了安排。话说前世，就在雍正登基的那一年8月，他当着全体朝臣的面公开宣布了秘密建储的决定啊。朕已经决定了， 楚卫的人选，而且将他的名字写好密封藏在匣内，这宝匣就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我现在告诉诸位爱卿，是想让大伙儿都知道这件事已有安排。另外，朕又将写有同样内容密封的小盒放在身边，日后可互相印证，以防万一。从这一点来看，这雍正是事先早有准备。总结了前几代君王死后关于继承人发生的纠纷这个问题犯下的错误，他是早有提防。回到雍正去世这一年，雍正十三年8月22号这天晚上10点左右，也就是雍正帝去世前的一天晚上，他已经进入深度昏迷了，处于弥留状态。这时候顾命大臣大学士张廷玉进宫，见此情形就问那保和殿大学士额尔泰呀、啊，俩人一对眼神，赶快安排呀、啊。额尔泰大人，可曾见到皇上随身携带的锦盒啊？额尔泰说，我正等着张大人您来呢，咱们可一起找啊。张廷玉看着庄亲王、果亲王还有内大臣海望诸位王公大臣呢、啊，圣上曾经将传位之事亲书密旨，当时给我跟额大人都看过了，这密旨收藏在宫中，国不能一日无君呢、啊，现在咱们必须马上把这密旨请出来以正大统，你们以为如何呀？众人一听，那只能如此了。张廷玉扭过头来问总管太监，皇上随身携带的密旨在什么地方啊？把总管太监给问傻了啊！张大人，主子没提起过呀，奴才也不知道他把密旨放在哪儿了。这密旨不会太大，给我看的时候只是用黄纸包裹，背面有个封字，咱们找找吧。不多时，总管太监捧出了黄封一函，是不是这个呀？张廷玉、额尔泰上前这么一看，果然正是雍正朱笔亲书的一副传位密旨。把这幅纸一展开，写得很清楚，连忙派人把正大光明匾后边那宝匣也拿了出来，请出里边密封的圣旨，两个旨意上的内容完全一致，确立了根据雍正帝生前的安排，宝亲王弘历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皇帝宝座，这位便是家喻户晓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雍正所生的各位成年阿哥中唯一一个母亲出身于满洲的皇子，也就是说爱新觉罗弘历是纯满洲血统。雍正帝一上台就挑选了张廷玉、额尔泰等等满汉名臣硕儒，对弘历进行儒家学说系统的教育，以后又将弘历封王，让他参加对准格尔、苗疆等地作战的军事行动，这很明显是给弘历创造建立军功的机会呀。宝亲王爱新觉罗弘历的四皇帝身份这么一宣布，他当场就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额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这是老皇帝5年前就做好安排的，那还是雍正8年的事儿呢。当时雍正特别倚重的是怡亲王允祥，可允祥生病了，军政机密事务一下子无人处理，他就把张廷玉、马尔塞等几个亲信调到军需房，雍正把军需房改名为军机房，后来又把军机房提升为军机处。怡亲王允祥病逝之后，雍正帝就一直依靠着军机处相赞一切机务啊。乾隆帝继承了这一制度，对张廷玉等四人委以重任。不过一则乾隆接位的时候不是小孩子了， 二则这四位辅政之称啊，不免让人想起当年鳌拜等人留下的恶劣印象，所以呢，乾隆又将四辅政改称为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当天晚上，弘历与四名辅政大臣在圆明园全体宗室重臣一起的陪同下，扶着老皇帝雍正的灵柩回到北京紫禁城，按例进行治丧活动啊，向全国发布公告，让天下臣民都知道老皇已死，新皇登基。9月3日，弘历在诸王及众文武簇拥下登上了太和殿，升坐宝座，颁诏书是大赦天下。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颁布乾隆实宪新历，开颅铸制钱，称作乾隆通宝。一个由乾隆皇帝统治的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乾隆登基首先碰见的就是一件让他比较费心的大事，住着一户维吾尔族人家，男主人阿里是伊斯兰教的上层人物，当地人尊称他为阿里和卓。阿里和卓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这个小姑娘自幼酷爱沙枣花，常常在沙枣树下玩，闺房中呢也插满了沙枣花。奇了怪了，这日子一长啊，这姑娘的身上好像也沾染了沙枣花的清香，村里边人很喜欢她，亲昵的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伊帕尔罕，意思呢是麝香公主。麝香公主伊帕尔罕刚步入少女时代，她的父亲阿里和卓就去世了，她就跟着哥哥图尔都一起生活。图尔都兄妹二人有一个远房伯父叫莫特和卓，在南疆一带，他们这伯父莫特很有势力。莫特和卓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大和卓穆布拉敦，小的叫小和卓穆霍吉詹。当年准噶尔部勾结沙皇俄国发动叛乱的时候，这大小和卓兄弟俩跟其他部落首领的子女曾经被扣作人质，后来是朝廷派兵平叛，打败了准噶尔，这才将大小和卓兄弟解救，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这天，小和卓木火急战来到了自己的叔白妹妹伊帕尔罕家，伊帕尔罕的哥哥图尔都、叔叔俄色隐以及叔伯哥哥马木特，爷仨很热情地置酒款待着小和卓，问他在伊犁总管回部事宜那么忙，怎么有功夫回来呀？小和卓木火急战起初还含含糊糊，也没说为什么回来。这几杯酒下肚，酒酣耳热之时，他开口劝众人呢，咱们应该一块兴兵反抗清廷，咱们自个儿管着多好啊。嚯，小和卓木霍吉詹这一说话把大伙都吓住了，木霍吉詹以为大伙很爱听呢。你们想想，清军刚同准噶尔打过大仗，是大伤元气呀，一时难以恢复，我与布拉敦准备趁机起兵，布拉敦就是他哥哥大和卓木布拉敦呢、啊、我们哥俩要起兵自立为王，你们干什么不助我们兄弟一臂之力，将来咱们好共享富贵荣华呀。

0: 话音刚落，他叔叔额色隐就不干了。你这叫什么话呀？孩子，你想一想，当初准噶尔人将你们弟兄拘禁在伊犁，是朝廷派兵解救了你们，让你的哥哥布拉敦回南疆统辖旧部，让你留在伊犁总管回部。你们不感恩图报，反而不仁不义，要与朝廷对抗。依我看，断了这个念头吧。图尔都还有他的叔伯哥哥马布特都对这小和卓木的意见表示反对。这时候麝香公主伊帕尔汗从外面回来了，在旁边听到了他们的争论。这姑娘很不高兴，走进帐中指责他的叔伯哥哥小和卓木吉瞻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呢。小和卓木吉瞻悻悻而去啊。剩下这一屋的叔侄们一商量，决定连夜行动，悄悄赶奔天山北面的科尔克孜。干嘛呀？到那儿躲躲，看来这非打不可呀。不久伊帕尔汗麝香公主的哥哥还有他的叔叔得到了平叛的清军被大小和卓木围困的消息。哟，他们立即设法同定边将军清朝将领赵慧取得了联系，说他们已经说服了布鲁特人派骑兵攻打叛军的根据地，叫英吉沙尔营啊，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夹击。果然本来十分危急的形势，靠着回部人民的帮助，清军突然峰回路转，连战连捷，杀死了大小和卓木兄弟，很快平息了他们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这个事说来简单，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一直揪着心呢。一直到捷报传来，乾隆是十分高兴啊，论功行赏，奖励这些清军将士。除此之外，乾隆特别降旨，把回部协助平叛的上层人士请到北京来做客，分别给额色隐、图尔都、马木特封爵赐邸，封了官职，而且在北京都有你们的别墅，你们就在这住着都成。他特别对图尔都提出一条要求来，早听说你有个妹妹叫伊帕尔汗麝香公主啊，不仅聪明秀美，而且满体生香，深明大义，能不能让她嫁给朕呢？图尔都当然高兴了，回去跟妹妹讲了，伊帕尔汗麝香公主表示愿意侍奉给回部人民带来和平安详的皇帝，答应嫁给乾隆了。就这样，图尔都将她送到了宫中。乾隆帝封麝香公主伊帕尔汗为和贵人呢，和平之和呀。为了答谢和贵人的哥哥，乾隆把自己身边的满族女子苏德香赐给了图尔都为妻。乾隆皇帝很尊重和贵人麝香公主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位和贵人麝香公主还真是遍体生香，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她。这位麝香公主伊帕尔汗在皇宫里边很自由，穿戴的是回族服装，吃的是回民食品。乾隆为了他还特地在宫中配备了回民厨师，凡是赏赐的佳肴都是清真食品。伊帕尔汗还获得了特别恩准，在圆明园居住的时候可以上方外观去做礼拜，为此呢还在方外观的大理石墙面上刻有古兰经。在皇宫西院，他随时都可以上宝月楼眺望，这宝月楼紧挨着宫墙，可以远眺到不远处的回回聚居地的高大肃穆的清真寺。过了两年，乾隆皇帝因为和贵人协调中央跟新疆地方的关系有功，又晋封其为荣嫔，由贵人而到嫔，这是升了一格。后来乾隆又根据皇太后的提议册封其为荣妃，乾隆帝南巡北狩，经常让容妃随驾，对她倍加钟爱。这位容妃就是世人传说中的那位香妃。 容妃55岁的时候不幸染病逝世，这一年是乾隆53年。皇帝对容妃之死十分痛惜呀，在他的棺椁上特地用金漆写上了3段回文古兰经经文，这就是后来考古工作者在1979年于东陵容妃墓中所见到的场景。从雍正到乾隆初年，清朝文坛上出现了两位名人，一个叫吴敬梓，一个叫郑板桥。一提起吴敬梓，大伙就马上想起来他的那部名著《儒林外史》啊。据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华阳散人编过一本书，名字叫《鸳鸯针》，这是一本话本小说，抨击科场弊病，儒林世人的恶习。后来蒲松龄做《聊斋志异》，对科举的黑幕有所揭露，不过在深度跟广度上都不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有人说过，说外史即儒林，刻画何公言，这就是说《儒林外史》写得非常生动啊。写《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这个人出身显宦望族，后遭变故，家道中落，流落到了南京。他才学虽然高，但是对科举仕途看得很淡，世态炎凉，官场黑暗，萌发了他写儒林种种丑态恶行的念头。一提起儒林外史，大伙最熟的莫过范进中举了。人们对范进中举的故事相当熟悉，这就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说这范进年过半百，屡试不中，穷困潦倒，一直被他的丈人胡屠夫奚落，骂他为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没有米下锅吃什么饭呢？这范进不得不抱着一只老母鸡插上草标到集上去卖。好，弄到这个地步还谈什么读书人安贫乐道啊。忽然有豹子敲锣打鼓前来报喜，这豹子到了门前告诉范老爷高中了。您想，这范进考了这么些年了，现在是穷经皓首，这老书生经不起这个强刺激呀，突然一高兴疯了。文学大师鲁迅说，说吴敬梓写的人物绝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大都实有其人呢。因为历史上有一个叫金河的和一个叫平步青的人，他们都认为书中的范进原型叫陶庸。陶庸老家在安徽芜湖东北郊一个叫陶乌鸡的村庄里。这个陶庸小的时候求功名心切，读书过急，落下了一个痰厥之症，经常发羊角风啊，算是癫痫病吧。而陶庸的岳父呢，就是一个杀猪的屠夫。陶庸出道于芜湖县学，这县学门前的街就叫儒林街，东面长巷叫儒林巷，观塘西堤上的桥又叫儒林桥。吴敬梓取书名《儒林外史》也许就源于此。陶庸是雍正13年的举人，乾隆4年的进士，当时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型称作模范，所以范进就以范来代替陶作为姓，将进士的进取过来做了名字。经人考证，这就是范进这名字的由来。儒林外史第20回和第21回里有一个叫牛布衣的诗人，他寄寓芜湖老浮桥口的甘露庵，常和一些达官显宦诗酒唱和，后来是一病不起呀。临终的时候，他将平时所作的2本诗稿托老和尚代为保管，结果被一个叫牛铺郎的小子给偷走了，冒名顶替做了假名士，到处招摇撞骗呢。这牛布衣其实就是朱草衣的化身。朱草衣名叫慧，别号叫草衣山人，是安徽休宁人。此人甘贫好学，一直住在芜湖，后来呢搬到江宁。他跟吴敬梓有谊深厚， 写过不少诗，编成《草衣山人集》。南京城中不少人都知道其中“秋草人锄荒苑地，夕阳僧打破楼中”的诗句，这就朱草一写的。朱草一又曾经在芜湖吉祥寺住过，后来浪迹南北，以布衣终老一生，晚景十分凄凉啊。芜湖县志里边还有关于他的记载，吴敬梓对他的诗作和为人十分钦佩啊，就用猪的谐音“猪牛之猪”给笔下人物取牛为姓。一生不做官的人称作布衣，何况他的别字又叫草衣啊，于是吴敬梓的作品中这个猪草衣就变成了牛布衣。另有一个在吉祥寺门口设摊儿，为这牛普郎花言巧语所骗，免费帮他刻图章的郭铁笔，这位也有原型。这个原型是当时有名的篆刻家诸葛作。吴敬梓寓居在吉祥寺旁边东退庵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这位诸葛作先生素有往来。此人篆刻制章的功夫极高，曾经得到过礼部侍郎沈德潜的称赞。吴敬梓的的确确是从生活中提炼了人物的原型，所以《竹林外史》中诙谐幽默里带着一丝心。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

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11: 看透了那么多粉红色的欲望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那片属于自己的净土。在经过了那么多的故事以后，我以为我们是会爱一辈子的。也许最美的爱情总是带着遗憾的，也许相信那份爱会一直在心底，相信那份爱是一辈子的。在夜的沉沦里面，我看见自己在微笑。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把你的电话给我，我要给你打电话。小猪固执地发着这条消息。第35遍的时候，我对着电脑敲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不是怕自己被这句话弄崩溃了，我是怕它变成祥林嫂。几分钟后，电话铃响。喂，我抓起电话，只听到断线的声音。刚挂上，电话又响。我再接听，再断线，反复了6次。算你狠。我咬牙切齿地盯着这部无辜的手机，电话又响。我一下按下接听键，大吼：
3: 你还有完没完？你吃饱了撑着了？你有骚扰癖呀？
2: 没有人回答，但却是接听状态。我有些愤怒了，
3: 说话呀。
2: 安静了几秒后，一个甜甜的声音突然传过来：对不起，请问你这里是林公馆吗？我只是乱发。
3: 你真够狠的，挨服了又。
2: 我的小奶奶，你玩够了没有？我有些气，又觉得有些好笑。你逼着我发了35条信息。

七才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七遍电话你就受不了了？不过你的声音很有男人的磁性，所以我决定原谅你，决定交你这个朋友了。当然你也不用那么激动，看来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要么坚持不给让他彻底崩溃，要么一开始就给，那么我们就都不用崩溃。小猪自称20岁，是一名刚步入大学校门的祖国的新希望，他一味地嚷嚷着我对极了他的胃口，他要和我交朋友。我笑，反正我也正寂寞着呢，我不会拒绝一个貌美如花的大学生投怀送抱的。他说，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了？我说，只要你肯主动送上门，我一定会敞开祖国母亲般温暖的怀抱的。他说，你不怕我骚扰你啊？我说，欢迎骚扰。你有病啊？我说，我没病，可我有药。他笑得花枝乱颤。我总是喜欢这样一派胡言。彼时我已经是一家酒吧里的驻唱，酒吧是个热闹而繁杂的地方，而我也总是向往着新的地平线，向往着遥远的国度。我身边的女人多半是夜半来天明去，这样的生活过久了难免会心生厌倦，所以我迫切地需要调剂一下现在单调颓废的生活。于是我上网，再后来我就遇到了小猪。几乎没有什么迂回曲折，我们就见面了。小猪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谈不上漂亮，但却清新的如同一只雨后的百合，三言两语我们一拍即合。我想我太自由，自由的无所事事，于是上天有成人之美，把小猪送给了我，我的生活由此变得多姿多彩。中午12点的时候，肚子开始咕咕的叫，我才起来梳洗，正刷着牙呢，门铃响了起来。我放下牙刷，满嘴泡沫地出去开门，是小猪。我恶意地笑了起来，我捧过小猪的脸，用嘴将泡沫弄得他满脸都是。不等小猪反应过来，我笑着跑掉。小猪满脸泡沫地满屋子抓我，他很笨，总是抓不到我。我索性不跑了，我挑衅地看着他，然后不容分说地吻了过去。小猪在我的怀抱里略微有些颤抖，我努力地撬开了他紧闭的唇，用我的舌探寻着他的，我的吻绵长而热烈。小猪，这个笨笨的小猪，居然只享受而不懂得回吻。小猪的吻生涩而单纯，让我不忍心再继续。我放开了小猪，小猪的脸红红的，不肯抬头看我，娇羞的模样让人看了心软软的。于是我整个一下午都没有出门，小猪兴高采烈地和我玩管三家，他很笨，总是输，他的脸上贴满了白色的纸条，有风吹来时就像一面挂在城墙上的破旧战旗迎风飞扬。我眯着眼睛看他，他是我烈烈风景外的独一处静好。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涌过他，把我的唇印在了他的唇上，随手为他拂去了那些迎风飞舞的纸条。他只是颤抖了一下，随即便闭上了双眼。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外面的阳光把他的睫毛印在脸颊上，有些微微发颤。我轻轻地抱着他，胸口荡过一阵暖流。我想，他就是我心底里极其温柔却无法延伸的另一部分吧。

0: 依然在酒吧唱歌，只是少了和那些女子的交集。有小猪的这些日子，我觉得快乐而宁静。小猪偶尔也会来我唱歌的酒吧听我唱歌，他总是坐在角落里，灯光打在我的身上，我总穿着一件柔软的似乎会随时飞扬起来的白色衬衫。我的歌声悲凉而粗犷，撕裂而绝望。小猪的眼光总闪着异样的温柔，小猪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这天唱完歌的时候，我和小猪喝了点酒，有些微薄的醉意，我们摇摇晃晃地走出酒吧。外面的夜风清凉，我揉了揉有些疼痛的头，对小猪说，
1: 小猪，我们去海边好吗？我们在海边看流星，
0: 我们听海在夜里才有的哭泣，好不好？小猪很快地点了点头。我们走在凉风习习的沙滩上，我不说话，牵着小猪的手。天空繁星密布，苍穹覆盖四野，凉气袭人，大海惊天动地地呼啸着，灰蒙蒙的无边无际。这时我的手臂忽然被小猪紧紧地抓住，他的面孔在灰暗的星空下闪闪发光，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抚慰的渴望。我把小猪搂过来，他的身体温暖而柔顺，我感到他的身体在轻轻地颤抖。接着他的双手掉在我的脖颈上，我抚摸着他的身体，我解开了他那诱惑着我的衬衫，扯去他的文胸，他轻轻地叹息，将我的头按在上面。我听到他的心跳，他的皮肤芬芳，他把我搂抱得更紧了，无法掌控的情欲在瞬间淹没了我。我粗鲁地撩起他的裙子，把他放倒在沙滩上，开始进入。小猪在我的身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我茫然无措地停下来。你还是处女？小猪的身子动了一下，用力地搂抱我，示意让我继续。我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小猪在下面呻吟着，但我已经听不出那是痛苦还是快乐了。低头细看，小猪的双眼微闭，脸上泛着奇异的光辉。看着他的样子，我觉得心底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被搅动了，一阵痛涌上来。

0: 身体的动作都平复的时候，小猪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大滴大滴的泪水奔涌而出。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不停地去吻那满脸的泪水。我说，你个小笨蛋，刚才你怎么不哭，还抱紧我不松手。我恶意地捉弄着他，他很快停止了哭声，扯着我的耳朵，你这个混蛋，是你勾引的我，你要对我负责。好好，小笨蛋，你放心好了，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我都会爱你一辈子的。小猪把身体蜷缩进我的臂弯里，泪流满面。我是射手座的男人，喜欢我行我素，不愿意受别人的束缚。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条七彩的飞鱼，能自由地从水面跃向天空。当然，我还是愿意回到水里，因为小猪就是那片广阔的海洋，但它非要我做条离开水就没法呼吸的水鳗。我喜欢吸烟，笨笨的小猪总固执地把我的烟直接从窗口扔掉。我咬牙切齿地说，你这头笨猪，你还我的烟。小猪斜斜地用眼角看着我，没心没肺地说，你不许喊，还有没有点风度，我这不是为你好，我这不是爱你吗？然后就对我挤眉弄眼的笑。我只有悻悻作罢。我恶狠狠地吻小猪，用力在他的脖颈上吻出一圈一圈的吻痕，然后得意地大笑，哼，看你还和我作对不，我给你盖上章，看你有何颜面再见你的同窗师长。小猪也恶狠狠地吻着我，我推开他，对着镜子看，我的脖颈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向小猪嘲弄的笑。小猪总会把我的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我四处乱飞的臭袜子也不见了踪影，随处乱丢的衣服也会洗净叠好，整齐地放在衣橱里。唱完歌回家的时候，总有杯温热的茶，泛着淡淡的清香。他知道我总是喜欢晚睡，总是在闲暇的时候码字，他从不打扰我，这种淡淡的温柔让我觉得无比的熨贴。小猪，你的眼角怎么有点僵硬？小猪，你拿碗的手怎么总是在颤抖？我没事，可能就是有点累。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原来也会注意到我啊，算你有良心。小猪啊，你有时间的时候去医院检查检查好吗？我会担心你的，你看我总是这么没心没肺的，要不我陪你去看看好不好？小猪把头贴在我的胸前，双手环着我的腰，他的头发带着洗发水的清香，我情不自禁地吻着他，他很狂热地吻着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狂热，我很快被他的狂热点燃了热情，我们配合的是如此默契，投入到身上的每一处肌肤都渗着汗水，小猪快乐地尖叫。唱完歌回来，洗过的衣服晾在阳台上，茶香袅袅，冒着淡淡的热气，可他却不在。我的心里有种很强的预感，他不会回来了，他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没带走任何的东西。说好了要爱一辈子的这个可恶的小女人，她在玩失踪吗？她在生我的气吗？她在怪我不够关心她吗？我的心空空的，我疯狂地打她的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上网疯狂地给她留言，没有回音，对着她灰色的头像，我的心坠入暗沉。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试图忘记他，可他却如灰色的影子，怎么赶也赶不走。我每天都会上网，都会给他留言，但他的头像从来都没有亮过。我努力地写着对他的思念，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一点点，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一天，酒吧的老板突然转交给我一封信，看着陌生而又熟悉的自己， 有股温热的液体滑落，滴在手心里，瞬间变冷。你好吗？我走了，我不得不离开，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好吗？你知道吗？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原来看王朔的《永是我爱》时，我还笑，肌无力这个可怕的病魔真的那么可怕吗？很不幸，我却得了这个病。我不想你看到我痛苦难过的样子。我是一个快活的人，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不想让你看到我难看的样子，那样你就又会取笑我了。虽然我是那么的想念你的笑，想念你坏坏的笑。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努力地让自己变得快乐，勇敢一点，可却发现我无能为力。现在我连擦拭泪水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想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在我走之前，我还是想要和你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永远爱你的小猪。字迹很潦草，每一横每一竖都是分几次写完的。夜风里我满脸都是泪水，但我真的望着那封信微笑了。
1: 你让我思念，已过了多少年，旧梦难追，如影似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6: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3: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4: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4: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18: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8: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4: 故事里的歌。其实爱与不爱之间仅仅一步之遥，而有时却是情非得已。

当苏荷睁开眼睛时，蓝雨人已经离开，地板上散落的衣服和高跟鞋，还有昨晚用过的避孕套，此时正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苏荷想起昨晚在这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不免有些脸红，可这一切却和爱情没有关系。点燃一支香烟后，苏荷依靠在床上，淡蓝色的窗帘被微风轻轻地吹起，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挤进房间，偶尔还传来海浪拍打暗礁的声音。苏荷光着脚来到窗前，轻轻地将窗帘拉开，暖暖的阳光立马把她拥入怀中。苏荷眯着眼迎接他，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堕落到和陌生人发生一夜情，而这个陌生人还是苏荷聊了许久的网友。究竟是怎么开始的，苏荷怎么都想不起，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苏荷穿着孔雀蓝的吊带长裙，坐在长满椰树的海边，清爽的海风吹在脸上，痒痒的。三三两两的情侣拖着手，悠闲地与他擦身而过。
3: 鸡蛋果好好吃，带几个回北京给同事尝尝，好不好？
2: 苏荷顺着声音望过去，看见烟林里有个男孩正微笑着给对面的女孩剥手中的鸡蛋果。眼前的这一切让苏荷这么熟悉，好像这全都是昨天发生的，他与梁佑成身边的事。这里的阳光、蓝天、海水，包括这间靠近海的房间，曾经都是苏荷喜欢的，现如今却物是人非。至今苏荷都还记得第一次和梁佑成见面时的情景，好像那已成了苏荷遥远的记忆。那是一个下雨的周末，同城的群聚会没有因为下雨的缘故取消。虽然苏荷平时工作繁忙，很少上网聊天，但作为骨灰级的管理员，苏荷被群主强烈的邀请。当苏荷赶到饭店时，苏荷的连衣裙上被雨水打湿，她躲在卫生间的暖手机前吹着裙角。明明是男女通用的卫生间，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从厕所里出来。苏荷用余光看到那个男子从镜子里不停地打量着自己。苏荷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你是苏荷吧？戴眼镜的男子转过身来。苏荷微微一愣。
4: 是啊，你是？
2: 我是曼亚的老公梁佑成。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还是伴娘。梁佑成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4: 梁佑成，
2: 苏荷从记忆深处搜索着这个名字。他是有个叫曼亚的大学同学，他当初为了一个叫梁佑成的小混子，连大学都没读完就跟那个男生结婚了。他们寝室的六个女生还一起给曼亚做了伴娘。当苏荷参加工作后，经常被公司外派到各个城市，渐渐地和曼亚断了联系。要不是梁佑成拿出钱包里曼亚的相片给苏荷看，苏荷怎么都不相信眼前这个干练、睿智、戴眼镜的男子是当初曼亚口中的

高手，相片里的曼亚还是和上学时一样漂亮，此时多了一份成熟的韵味，依偎在梁又成的怀里，眼中写满了幸福。原来梁又成也是来参加同城聚会的，他还是这次聚会的发起人之一。苏荷这才感觉到，有了网络后，这个世界竟变得这样小。聚餐后，一行人又跑去 K 歌，梁又成把曼亚也一同喊来。当曼亚看到久未谋面的苏荷时，兴奋得又蹦又跳，立马把其他五位伴娘也一同喊来。东方之珠俨然成了同学聚会，让苏荷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读书的时候。苏荷以为他和梁又成之间不会发生什么，可时间却是指尖的细沙，一点一点地灌满整颗心。苏荷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广告策划会与梁又成的网络公司扯上关系。当苏荷抱着一大摞提案找到客户指定的那家网络公司时，原本打算要费一下午的口舌之争

0: 和从没有这个时间喝过咖啡，这个时间也是苏和每天最忙碌的时候。卡布奇诺的姜味痴缠在苏和的身边，苏和眯起眼睛享受着忙中偷闲的午后时光。梁又成抬起头望着苏和，其实在他眼中，苏和还是和上学的时候一样漂亮，就连皱鼻子时的表情都和当初一样可爱。他后悔当初为什么没能坚持追求下去，也许这就应了常说的那句话，年轻时不懂爱情，可一旦懂得，那就是错过。读书的时候，梁又成喜欢过苏和，只是苏和那时从没把感情问题放在心上，只是一门心思的学习。梁又成给苏和写的情书被曼亚捡到，于是曼亚按着地址来到梁又成和苏和约会的地方，红着脸告诉梁又成，我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吗？我喜欢你很久了。梁又成以为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已经把苏和忘记了，可当他再见到苏和时，又把他当年对苏和朦胧的爱恋重新勾起，一点一点地回到心田。他当年躲在校门口的冷饮店里偷偷给苏和画的那张素描，他至今还留在办公桌里。接下来两人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为了能提前完成客户要的广告，他们两个每天都会工作到凌晨，工作久了难免会疲惫。苏和得知红茶能缓解疲劳，他把红茶放到梁又成的身边，梁又成轻声地说了声谢谢后又低下头工作。苏和发现眼前的梁又成真的和以前读书的时候不一样了，此时的他多了一份成熟，再也不是读书时麦亚口中那个旷课打架的小混混了。这天楼道里的灯突然瘪了，临出大厦的时候，苏和不小心从楼梯上滑下来，好在梁又成在前面一把接住了苏和。突然的状况让两人彼此离得好近，近的可以听见彼此心跳的声音。
1: 又成，今天有些晚哦，害我等这么久。
0: 这时曼亚的声音让他们吃了一惊，苏和慌忙从梁又成的怀中挣脱出来。

告终于提前三天完成了，客户非常满意。为了感谢，客户请大家去海南旅游。只要刚踏上海南的土地，苏荷就被眼前的一切所吸引。海南的天空是那么清澈，清新的海风掺杂着椰子与鸡蛋果甜甜的香气。来到沙滩上，苏荷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赤脚走在细软的沙滩上，蓝得几乎透明的海水轻轻地拍

的脚面。苏荷张开双臂迎接海风，连日来的紧张工作顿时消失得烟消云散。此时在梁又成眼中，苏荷就像个孩子一样可爱。苏荷的快乐也带动了梁又成。梁又成原本以为自己已经人到中年，早已没了激情，但和苏荷在一起，他的心也跟着年轻起来。你真美。夕阳日落时，苏荷光着脚走在沙滩上，烈日的余晖散落在苏荷的身边，海风吹拂着苏荷的卷发，让梁又成言不由衷地脱口而出。这样的美景下，也让苏荷迷失了自己，他跌落在梁又成的怀中。梁又成的肩膀好宽阔，他的心跳得那么有力，苏荷第一次有了温暖的感觉。在海南的这段日子，两人就像恋人一样，虽然偷偷地躲避着同事的目光，但两个人好快乐，骑着双人脚踏车游走在海南的每一条小巷里，在夕阳日落的时候冲着大海吹泡泡，和当地人一起在宵夜摊上吃着当地的海鲜。我爱你。梁又成终于把藏在心中多年的话讲了出来。苏荷抬起头，轻轻地将吻落在梁又成的唇上，然后笑着跑掉。梁又成微微一愣，追了出去。海边留下了他们欢乐的足迹，让他们忘记了一切。当从海南回来以后，苏荷竟然发现自己爱上了梁又成，除了忙工作的时候不想念他，其余的时间都在想他，总是忍不住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梁又成。可这时他的脑海中又有了曼亚的影子，苏荷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电话。一个星期后，苏荷接到梁又成的电话后跑下楼，他一下子扑到梁又成的怀中。梁又成紧紧地把苏荷抱在怀中，在黑夜下寻找着苏荷的唇。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虽然苏荷觉得对不住曼亚，可他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心了。尤其当苏荷从梁又成的口中得知他一直喜欢自己的时候，他心中所有的河堤都坍塌了，把自己的心全部抛给了梁又成。没有不透风的墙，曼亚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跟老公哭诉，而是选择了沉默。当梁又成回到家，看到满桌的饭菜和曼亚留给他的离婚协议书时，梁又成的心竟然有了一丝疼痛。长久以来慢慢习惯的事，一旦要改变的话，那将是釜底抽薪的痛。苏荷在洗澡时收到梁又成和他分手的短信，苏荷哆嗦地将手机掉在地上，跌落在浴盆里，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的心从没有这样痛过，虽然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没有想到会这样的快。苏荷一遍一遍地给梁又成打电话，可他始终不接听，最后索性关了手机。苏荷流着泪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此时觉得自己好傻，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接下来的日子，梁又成好像失踪了，任凭苏荷怎么找他都没有他的影子。突然有一晚，梁又成发来短信，对不起，不要再找我，我不能没有曼亚，而你对于我来说只是年少时的回忆。

苏荷被陈露背回了房间，他在酒吧唱歌时就已经看见苏荷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期间还有无聊的男子上前骚扰，都被苏荷骂走了。他在这间酒吧驻唱好久了，从没有看到这么疯狂喝酒的女人，还举着电话没完没了地打电话。虽然他和苏荷聊天很久了，但苏荷给他的感觉始终是快乐的，让陈诺怎么都不能把昨晚和今晚的苏荷联系到一起。没办法，谁让他喜欢苏荷。自从上次在空间里看到苏荷在海南时的相片后，他的心里就有了这个女孩的存在。他也知道苏荷的痛，昨晚他在床上一直叫着一个叫梁又成的男人。我不该去那里，酒吧里很乱，你到海南找我来，我为你负责的。第二天苏荷醒来后，陈默把白米粥放到了苏荷的嘴边，苏荷张开嘴，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陈默把苏荷抱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的背。我给他打电话了，我不想看你这么痛苦，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好吗？我知道你感激我，但别这样瞪着我好吗？苏荷从陈诺的怀中挣脱出来，吃惊地望着他。苏荷不知睡了多久，朦胧间听到有人在吵架，他穿上鞋拉开房间的门，听见梁又成说，我爱不爱他关你什么事儿？这是我对他的补偿，请你交给他，还麻烦你告诉他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泪慢慢地流到了苏荷的嘴里，他不相信地望着梁又成。突然苏荷推开了他们，冲了出去，他的泪才不停地往下落。这时苏荷看到前面冲过来一辆面包车，苏荷傻在那里。当苏荷再次醒来的时候，眼前一片白，他望着周围的一切，看到陈默坐在不远的凳子上在打瞌睡。苏荷轻轻的一声哎呦惊醒了陈默，他立马跑到苏荷身边，低声地问他，不舒服吗？苏荷摇摇头，我这是在哪里？在医院，我去打水。陈默拿起暖水瓶要推门出去，还有你的血液里也有了我的血，你要赔偿我。我想了很久，你就当我的女朋友作为补偿吧。说完没等苏荷有反应，他推门离开。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

0: 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好，首先节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果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7: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3: 音乐爱琴海。

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与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杜清河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气长。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路，笼罩着老城的清香。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微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你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芝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装帧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芝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借阅手续时，
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从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妥帖。苏清河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

沈燕之最常说的话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秦河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雾中温柔弥散。沈燕之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胭脂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他轻声开口：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却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那日雪后初晴，沈胭脂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河，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可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胭脂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时执教一年，时间不长，却隔着山海距离，意味着他们要告别朝夕相伴的日常，开启一场漫长的隔空相守。

他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植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接下来夏田还要为您分享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2: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

据史料记载啊，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3万以上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猛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的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李自成部余下的1000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9年来啊，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到了南园就再也走不动。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1000个人只剩下了18个。李自成也是这18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呀，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投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因为古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10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10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10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10年，1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几乎就在这个李自成啊全军覆没的同时呢，那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崇祯11年，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起猛攻。这个应该说呀，为了这次进攻呢，这个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啊，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这个密云的守军呢，他很少，但几乎呢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河。

很多的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反不出来的。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这个清军爬过来的时候啊，蓟辽总督吴万恒正在喝酒，却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了密云，他才明白过来，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痛；二，胆子大。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子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呢，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进攻，形势万分危急。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呀，如果要不堵车的话，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呢，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而且连进攻的时间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话说半年前的一天呢，这个杨嗣昌呢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和匈奴议和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客观的讲，这是唯一的方法。就军事实力而言呢，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20万，但战斗力相当强大。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60万到80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西红兵秦兵也就是20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是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截。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内部问题先。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启潜。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败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学么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皇太极的态度相当的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啊，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败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

0: 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这个建议提出后呢，那么按史料
1: 对的人很多，
0: 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不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波言官，说杨嗣昌是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这个黄道周同志的简历啊，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呢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啊。这个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语，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啊。这个他的专业是理学，那么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说了半天呢，杨嗣昌基本还是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这个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啊，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这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呢再也没提，大家呢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啊，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呢，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这个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我曾研习过这个交通史啊，就中外交往，惊奇的发现呢，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比如这个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但这事儿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而且这个山姆大叔是真有钱的，那个导弹那个贵，100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是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呀，这个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100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忠诚超级大爷。那么相比而言呢，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的，自打这个啊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就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呢，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鉴于这个时间太久啊，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这个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然而呢，这个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啊，就是当时那英国的国王带个信儿，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什么贡品呢？就是那么一个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儿的， 你们那里呀、啊，你们那里是那个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几十年后，就这个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这种毛病啊，由来已久啊，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烧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夷蛮，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赏给你几个钱。牛的时候啊，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这个明朝的官员思维啊，大致就如此啊。就这个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去选择。那么这种行为呢，说的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的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十年前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曾经很讨厌这个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啊，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一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啊。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是只打雷不下雨。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一亡不战一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啊。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然后他回了家，找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1000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隆武元年，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他召集了许多妇女一起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3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3个月后，他在南京就医，死后医中留有血书，内容共16个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

0: 天地之我，家人无忧。
1: 落款儿，大明孤臣黄道周。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这个有人呢曾经对我说过，说这个文明的灭绝啊是正常的啊，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了。我想想啊，似乎确实如此啊。这个往近了说呢，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了，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了个最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搞乱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就是，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啊，软的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然而呢，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呐，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啊。因为总是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呢，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受到尊重啊。面对冷酷的世界，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一点。
2: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9: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0: 妈妈，我想喝饮料。
1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1: 这个不行，不安全。
10: 妈妈，那

0: 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

0: 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

0: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

0: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狮子洋同。
1: 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

0: 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8楼、8几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这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

0: 六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兼

0: 时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六点起进入为期七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 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5: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6: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5: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6: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5: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6: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7: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5: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6: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5: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7: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就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嘛？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新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打开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
5: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6: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10: 好的，主持人，刚刚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特罗萨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特罗萨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西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6: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10: 嗯，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国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整个低射进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进角没有封住，刚果金那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VAR也介入了，也确认。

0: 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是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冲着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呢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16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心态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敦化市丘陵沟镇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4: 江源镇880只扶贫金苗送入户，庭院养殖稳增收。
5: 路面坑洼存隐患，城管行动守安全。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增强镇村两级干部及村民的防灾避险意识，提高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全镇安全度汛，6月25号，丘陵沟镇在南河村组织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活动。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南河村村民等参与此次的演练。此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南河村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南河村迅速依据防汛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启动防汛抢险应急响应。整个演练过程紧张而有序，模拟场景紧密相连，各应急小组之间协同配合默契，全面检验丘陵沟镇南河村面对突发汛情和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以演促学强意识，以练助防保平安。通过本次演练，增强了南河村乃至全镇应对突发汛情、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的安全意识。下一步，丘陵沟镇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固化经验成果，补齐能力短板，定期组织各类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全镇干部群众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持续做好灾害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确保全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江源镇因地制宜发展低成本、易操作、见效快的庭院特色养殖产业。近期组织开展免费扶贫金苗发放活动，为辖区脱贫户、监测户发放经严格检疫筛选的优质金苗共计880只。发放现场氛围热烈，村民有序排队登记领取金苗，工作人员协同完成鸡笼转运、装车等工作。领到金苗的群众纷纷表示，免费金苗无需额外投入，居家养殖不耽误农事，乘机既可以自用改善生活，也能入市售卖增收，切实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暖心帮扶。本次发放金苗适配本地环境，抗病能力强，适合农户小规模庭院散养，增收门槛低，实用性强。下一步，江源镇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需求，优化小微产业帮扶模式，常态化开展种苗发放、农技下乡、产销对接等惠民服务，动态跟踪脱贫户、监测户收入情况，精准落实各项帮扶举措，依托庭院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5: 近日，城管执法局接到群众反映，在12中西侧北山早市路口路面存在多处坑洼破损，接到民生反映后，该局迅速行动，派出执法人员深入现场处理。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北山早市和第二幼儿园，因早市经营及上学上班早高峰时段，人员车流密集，造成路面反复被碾压，久而久之造成严重的破损，现已对市民群众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对此，该局积极协调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对该路段进行彻底修缮。在执法人员的现场指挥下， 施工人员高效率、高质量抢修路段，最终该路段恢复了平整和畅通。群众利益无小事，修缮路段消除的是安全隐患，守护的是市民群众的出行平安。城管执法局将服务为民的理念化作为民办实事的坚决担当，切实提高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该局将会持续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作为积极服务的自觉，不断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打造群众满意型城管执法队伍。稍后一起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4: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5: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7: 福建建成沿海防护林超14万公顷。
5: 河南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7: 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8%、7.7%、3.1%、2.7%和2.5%。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是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此外，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5: 再关注新华网消息，自2016年以来，福建省采取人工造林、更新修复、补植补种、抚育提升、封山育林等各类营造林的措施，累计完成沿海防护林建设141384公顷，超额完成计划总任务，有效提高了沿海防护林综合功能，维护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健康稳定。近年来，福建省全力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形成了以沿海基干林带为生态前沿、纵深防护林为支撑保障的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依法治林、规划引领，福建先后组织编制了福建省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福建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至2030年等规划，组织各地坚持山科学开展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突出抓好基干林带建设，构筑沿海绿色长城。
7: 央广网消息，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建立可持续的

0: 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那统筹利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等资金渠道，积极争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在债务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对城市更新相关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提供支持城市更新的多样化、长周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建立完善项目融资合作推进机制，常态化开展正引起对接活动。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
0: 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
1: 衰老和代谢彼此独立，影响大脑健康。

0: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规定，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了23条具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要求，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60分，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应当具备良好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暂行规定确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负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按职责分工对制度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负责，并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各地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
1: 人民网评：过年时是春节主理人，那清明节给历史名人扫墓，到了端午节，后生们成了龙舟竞渡的主力军。那今天的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仪式感强了，传统节日从大小长假变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体验。广东的潮汕地区充满气势的莺歌舞是佳节里的超强气氛组，山西太原古城元宵打铁花，中秋可游园赏月，一年到头节俗不重样，庙会、市集、灯会，各地呢这个节日习俗的丰富实践，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传统节日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能触摸历史、增进情感的活态文化。参与度高了，年轻人从传统习俗的旁观者转向可互动、能对话的共创者，穿上汉服体验一场与节日有关的密室逃脱，走进厨房做一款中西合璧的新奇的粽子，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非遗手作。年轻人过节啊，既有传统味儿，又有赛博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体认文化基因，找到文化归属，让千年文脉更具有生命力。在一个个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场景中，花式过节的年轻人与民族精神密码不期而遇，期待更多在当代社会发生的创新表达和创意呈现，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气象，丰富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经验，带来更多心灵滋养和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0: 再来关注人民网的消息，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所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脑衰老主要与年龄增长有关，但对于代谢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大脑，一直缺乏清晰认识。此次研究团队分析了3000余份脑部扫描数据，并结合两个人群队列进行了验证，发现影响大脑健康存在两条独立轴线，一条由自然衰老驱动，另一条则与代谢健康密切相关。研究显示，衰老主要导致大脑皮层变薄、脑血管功能下降等结构性变化，而代谢健康则受到体重、血压、胆固醇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共同结果是脑灌注下降及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代谢健康较差的人在需要不断切换思维模式和任务的认知灵活性测试中表现更差，这种关联在女性中尤为明显。研究人员指出，由于衰老轴和代谢轴彼此独立，代谢健康属于可干预的风险因素，虽然无法阻止衰老，但通过控制体重、血压、胆固醇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跌倒？

0: 央广网消息，跌倒的发生通常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老年人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习惯、药物使用、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衰老等原因导致身体平衡能力下降、肌肉力量变弱、步态异常等改变，是增加老年人跌倒风险的重要生理性因素。
1: 分开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平衡功能的变化，老年人内耳前庭系统功能、本体的感觉感知能力、大脑对身体重心的调控能力变差，常见表现有平地跌倒、转身失衡，还有站立晃动，无法调整身体姿态，应对重心的偏移，反应变慢等等。
0: 肌肉力量变化，老年人肌肉量会逐年流失，肌力变差，使身体失去稳定的支撑结构，常见表现有站立不稳、起身乏力、上下台阶腿发软、无法快速调整身体姿势等等。
1: 第三个方面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步态的改变，老年人步态可能会出现异常，常见表现有小碎步、拖地步、步速变慢、重心前倾，遇到微小障碍物、路面起伏、突发避让的时候，无法做到及时调整步伐。那么综上所述，要想预防这些因为站不住、走不稳、反应慢所导致的跌倒，运动锻炼是个重要方法。大量的循证证据显示，规律、适度和针对性的运动干预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的风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